0: 德雷克海峡，二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运河且又避免了二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金秋十月，层林尽染，瓜果飘香，歌乐飞扬，从南疆到北国，从雪域高原到海滨渔港，欢乐的歌儿随江河流淌，幸福的华章在大地奏响。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上最美的歌声，最真挚的祝福，祝福祖国。

再次走进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童冰。在秋高气爽、同欢共庆的美好时刻，让我们为伟大祖国送上深情的赞歌，借着歌声，让我们为祖国母亲送上衷心的祝福，生日快乐，吉祥平安。长假期大家都想出去走走，领略山的巍峨、海的壮阔、草原的苍茫。尽管现在出行可能会遇见更多的人，也难免出现一些拥堵，但大家能够一起出行，共赏美景，实实在在是件值得开心的事情。

过大街，走过小巷，徜徉在欢乐的人海，翻过名山，越过大川，流连在壮丽的山河。金秋十月，多少深情的话语要对母亲诉说，多少祝福的歌儿要对母亲高歌。早上7:30到9:00，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用歌声表达对祖国母亲深深的爱和衷心的祝福，祝福祖国。

金秋十月，层林尽染，瓜果飘香，歌乐飞扬。从南疆到北国，从雪域高原到海滨渔港，欢乐的歌儿随江河流淌，幸福的华章在大地奏响。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上最美的歌声，最真挚的祝福，祝福祖国。

国庆黄金长假期，花正艳，果正香，秋色惹人陶醉，秋高气爽的好时节，旅行是很多人的选择。提到出行秋游，还是要提醒各位，黄金周出行人多，除了遵守旅游当地的规则，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人多的时候要注意错峰出行。愿你所到之处山花烂漫，风景秀丽，山川明媚，景色宜人。

过大街，走过小巷，徜徉在欢乐的人海，翻过名山，越过大川，流连在壮丽的山河。金秋十月，多少深情的话语要对母亲诉说，多少祝福的歌儿要对母亲高歌。早上7:30到9:00，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用歌声表达对祖国母亲深深的爱和衷心的祝福，祝福祖。

0: 北京时间8: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洪。
2: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3: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2: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3: 对，
2: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3: 对，
2: 所以呢我们
3: 双飞啊，
2: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3: 与晕船说再见。
2: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3: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2: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3: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2: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3: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2: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金秋十月，层林尽染，瓜果飘香，歌乐飞扬，从南疆到北国，从雪域高原到海滨渔港，欢乐的歌儿随江河流淌，幸福的华章在大地奏响。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上最美的歌声，最真挚的祝福，祝福祖国。

金秋十月，我们迎来祖国母亲的生日，正是层林尽染、瓜果飘香的时节。你是否会加入到出游旅行的行列呢？是准备长途旅行，还是短途小休？相信无论我们走到哪里，秋高气爽的天气、秀丽宜人的景色，都会叫人心旷神怡、神清气爽的。长假期出行，欣赏到的不仅是美丽无边的景色，更有和家人朋友一起出行的温馨和快乐。祝你旅途愉快，我是童冰。

过大街，走过小巷，徜徉在欢乐的人海，翻过名山，越过大川，流连在壮丽的山河。金秋十月，多少深情的话语要对母亲诉说，多少祝福的歌儿要对母亲高歌。早上7:30到9:00，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用歌声表达对祖国母亲深深的爱和衷心的祝福，祝福祖国。

我思念故乡的小河，还有河边吱吱歌唱的水墨，我思念故乡的炊烟，还有小路上赶集的牛车，我思念故乡的明月，还有青山隐在水中。

听过的《那就是我》这首歌是由陈晓光作词，古建芬作曲的，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朱逢博演唱的。这首歌创作于1982年，曲作家古建芬原籍中国山东省威海市，生于日本大阪市。童年时他从日本回到中国，踏上中国的土地时，他幼小的心里懂得了，这才是自己的祖国，才是自己的家。时隔多年，这段生活经历仍一直在他心里挥之不去。于是他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于1982年创作了这首《那就是我》，来表达海外游子对祖国母亲的思念之情。1983年，古建芬在上海第一次见到朱逢博，将这首歌弹给朱逢博听。朱逢博听得泪流满面，他觉得这首歌唱出了儿女对祖国母亲无怨无悔的执着的爱，他欣然演唱了这首歌。于是我们听到了款款深情的《我思念故乡的小河》，还有河边吱吱唱歌的水墨，我思念故乡的炊烟，还有小路上赶集的牛车，我思念故乡的明月，还有青山映在水中的倒影。这首歌收录在朱逢博1999年1月1号发行的专辑《中国歌唱大师名家经典》朱逢博中。2019年6月，这首歌入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金秋十月，从南疆到北国，从东海到喜马拉雅雪山，到处红旗飘飘，歌声洋溢。与此同时，海外游子也都心系祖国，在世界各地和我们共同分享节日的喜庆祥和。无论何时，无论何地，祖国永远在我们心里。祖国的梦就是我们的梦，祖国的未来就是我们的未来。国庆节快乐！

举国同欢庆，神州尽欢颜。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献。在音乐中回眸走过的难忘岁月，在歌声里绽放经历的美好时光。浸染，瓜果飘香，歌乐飞扬。从南疆到北国，从雪域高原到海滨渔港，欢乐的歌儿随江河流淌，幸福的华章在大地奏响。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上最美的歌声，最真挚的祝福，祝福祖国。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5: 广东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醒您，10月1日开始，我省已全面进入森林防灭火特别防护期，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极易引发森林火灾。值此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请广大市民群众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不在林地林边燃放烟花爆竹和焚香点烛，不因一时疏忽大意引发山火而触犯法律法规。祝您和家人节日安康，万事顺遂。
6: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7: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6: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7: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6: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7: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6: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2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7: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6: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8: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9: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在我旁边的是阿生。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9: 阿生也是咱们的资深设计师啊。今天呢，我们要聊的一个话题，我觉得可能对很多的人家都特别有用。
10: 对，
9: 希望今天大家呢搬好小板凳，一定要认真的听咱们的节目。那今天我们讲的关键词就是小户型，
10: 是
9: 怎么样通过空间设计让小户型原地起飞，变成大户型。
10: 首先来说的话，小户型其实是一个刚需的一个房子，
9: 对，
10: 是大大多数人第一套房子的最佳选择。
9: 嗯，
10: 但是呢，因为小户型它的面积受限，在整个设计啊，我们的布局规划当中就少了很多的可能性了。
9: 嗯，
10: 而且有很多相对应的痛点呢，大家都会觉得很不合理，比如说功能的分区不合理，收纳的储物空间不够多，然后采光啊、通风等等的效果都不好。
9: 嗯，
10: 那针对刚才我讲到的这三个痛点的话，哎，通过一些什么样的设计的方式帮助到大家去解决小户型的一个居住的舒适性呢？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就请大家慢慢的听我们给大家进行介绍了。
9: 是的，小户型的话呢，不仅面临着空间小、格局逼促这些问题，而且呢还容易面临着收纳空间不足，
10: 对，
9: 还有呢就是动线不合理等等这些顾忌。
10: 嗯，
9: 其实我觉得这个收纳空间的一个设置，还有呢就是把动线的合理化，是小户型设计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而且呢，我在小红书上看见过一个案例，我当时真是惊掉下巴了。
10: 嗯，
9: 他们家呢，这个博主啊，我先说说他这一个关于他小户型的改造，光是这一个帖文，他的整个收藏量就达到了50万。
10: 哎，哇，这么夸张。
9: 非常非常夸张的一个帖子啊。哎，而且呢，他并不是说他把这个家里边全部都展现的淋漓尽致，他其实展现的就是家里边的一个角落。
10: 嗯，
9: 这个角落是哪儿呢？就是他们家的入户收纳柜。
10: 哦，
9: 入户收纳柜占地只有0.8平方米，但是他做出的是全家的什么纸巾啊、衣服呀、药品啊，都全部收纳到这个柜子里边去了。嗯，而且他家这个收纳柜，成本还比较低，好像只花了2000多块钱。
10: 对，
9: 它里面的活动层板都是可以活动的。
10: 嗯，
9: 你还可以储放行李箱啊，还有清洁用品啊等等。所以我觉得当时看到了这个博主的分享之后，我真的觉得小户型咱们不怕它空间小，
10: 对，
9: 怕的是什么？你空间小，但是你没有充分的利用起来。
10: 嗯，
9: 所以你看这个博主，他这个帖子可以这么高的点赞，一方面就证明他确实装得好。
10: 嗯，
9: 另外一方面的话，我觉得也证明大家对于小户型收纳的一个需求相当集中。
10: 而且呢，我觉得针对小户型呢，我们一定要把一些固有的一些分区的一些思维给割舍掉，把一些重要的空间利用起来。
9: 嗯，
10: 比如说一些功能分区不合理的情况，像啊一些小户型啊等等，是很难做到合理的分区的。
9: 嗯，
10: 那如果我们说用一种方式叫做进门没有玄关的这种设计方式呢，那我们打开门的时候呢，就是一览无余了，就没有很多过度的空间。比如说我们的餐厅的面积比较小啊，去影响我们日常聚餐的体验等等呢，我们有一定的方式去帮大家去进行解决。
9: 嗯，
10: 首先进门无玄关的这个方式呢，我们可以摆放一些矮柜，入户处呢我们摆一些矮柜作为一个玄关柜，既方便刚才我们讲到的鞋子、包包、我们的一些出门的一些用品啊、纸巾啊、一些围巾等等一些方式可以摆在这里，也不会遮挡一些我们出门的一些视线、进门的一些视线，也保持到整个空间的通透感，就回到家就会很舒畅。
9: 嗯，
10: 随时拿东西也会比较方便一些了。
9: 嗯，对，而且呢我觉得啊，在小户型的设计当中，大家还有一点是一定要注意的。
10: 嗯，
9: 就是小户型其实它的空间功能是可以折叠的。
10: 是，
9: 什么叫做空间功能折叠呢？我之前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分享过我的一些经验啊。
10: 嗯，
9: 就比如说像餐厅和客厅，
10: 哎，
9: 它的功能就可以二合一。
10: 嗯，
9: 书房和客厅它的功能也可以二合一。
10: 是，
9: 像我们家那个客厅的话呢，就折合了客厅加餐厅，
10: 对，
9: 加书房的功能。
10: 嗯，
9: 那在我们家这个客厅应该说也就是个6-7平方的这个房空间之内啊。
10: 嗯，
9: 那我们是可以做到全家人一起吃饭，全家人一起学习，然后还有就是全家人一起看电视。
10: 嗯，
9: 这个是个客厅的传统功能，我们都可以做到，并且我们家的书架也是在这个区域之内。
10: 嗯，
9: 所以我觉得像客厅，如果说你把它的功能折叠起来复合起来， 其实是非常适合小户型的一种设计。
10: 而且我觉得小户型一定要看清楚我们可利用的一些面积，比如说到天到地的顶天立地的一些柜子，利用起来。比如说家里的人口确实比较多的话，或者很多朋友像我一样家里有十几双鞋子的话，那柜子的要求就会非常大了。那我们做到做天到地的一个玄关柜，充分利用我们的垂直的空间，然后增加我们整个的储物功能，还可以做不同大小的隔层，满足到不同的物品的一个分类的存放，这样子也会比较好在玄关的位置。
9: 是的是的。另外呢，大家做小户型的规划其实比大户型要更谨慎一些。如果您家是80平方米左右或者以下的户型，我真的建议您带上您家的户型图去咱们无忧美家整装，好好的跟设计师聊一下。因为小户型啊，它真是寸土寸金的，容不得一点的浪费和这个失误的设计。我有一年呢，我去那个香港旅游，那时候刚来广东不久，去了之后住在油麻地，我还记得，我们当时订的那个房间，我进去之后，我整个人发现，我就推了门进去，首先我发现那门就很窄，进去了之后，我就站在那儿想拖进我的行李箱，但是我发现不行，得我人先进去，在行李箱才能再进去，他没有办法并排走。等到进到房间里面之后，你要知道那个香港那种床，就是那个床是直接摆在窗边，
10: 然后没有过道了，
9: 就基本没有过道了。
10: 对，
9: 最令我吃惊的是他的洗手间，他的洗手间真的可以做到四面都用起来。
10: 对，
9: 就我们说放置马桶和这个淋浴的这个洗手盆这边就不说了，他连那个门前门后都放置了储物设置，而且他做的是那种旋转型的，就拉出来，不是说门一下出来，它是门出来一半，另一半在里边。这个门就前后都是可以挂东西的。我当时看完之后就有一种感受啊，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真的是要去做到这种巧思，他才可以在那样寸土寸金的地方把空间利用的那么极致。那相比我们之下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像广州可能逼仄还没有那么逼仄，但是我们同样也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
10: 是，
9: 很多人家你看60平、70平、80平，他可能要居住四五口人，
10: 对，
9: 甚至更多，那怎么改？有没有方法？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无忧美家可以去讨教的一个地方。
10: 你想说到的这个问题，我想说一下小户型吧。那90平方以下的房子呢，基本上进门的左手边或者右手边，马上就会挨着是厨房的位置。那厨房的位置就是我们外面有一堵墙，外面就是客餐厅的位置了。如果说你想合理的利用这个区域的话，我可以考虑把那一堵墙给打掉，把一个客餐厅的餐边柜还有我们的玄关柜连起来一起做，这样做一个一体化的一个柜子呢，就形成我们回到家整一个柜子的通透连起来，就不会说哎，厨房有隔断，餐厅有相对应的隔断，这样会比较笼统一些。但是你把墙那里相对应可以打掉了，然后把那个柜子做成餐边柜还有我们的厨房的柜子做一体化，那这样也是小户型里面用到很多的一个精巧的一个设计。
9: 而且呢你看啊，我觉得像小户型的房子，尤其咱们老房子，有很多地方其实它是可以抠出来用的。
10: 是啊，
9: 我在网上看见过一个案例，觉得挺有意思的啊。那个屋主他是个老房，在那个东华路那边。他这个老房子呢，他中间就是进门的位置右手边有一个凹槽。要不这个凹槽不知道干嘛用的，反正呢就是这种老房嘛，有各种各样奇怪的格局，就这有个凹槽。然后那设计师就把这个凹槽，就门外的凹槽，变成了一个换鞋区。而且呢你说你要是摆点鞋架在那儿吧，是不是这凹槽又不够用？他就使用了一个斜的，就斜放的这种放鞋的这个一个工艺，
10: 立式的。
9: 对，立式的，把这个立式呢从头做到顶。而且为了让它显得不突兀啊，还把它做成了一个工业风的一个黑色。对，所以你一坐到那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朋克风。并且呢那些鞋子放在那个地方，它会有点像装饰品的感觉。不会白墙加鞋显得鞋脏，但是如果你是黑墙加鞋，
10: 就
9: 不觉
10: 得
9: 了，是不是？就显得很酷了。
10: 对，
9: 所以我当时看到了这个设计之后，我就会觉得，其实像小户型的设计啊，它就是处处有巧思。并且呢，空间之间除了折叠，你还得联动，
10: 是
9: 不要浪费你能看到的一丝一毫的空间啊，这样子呢，才让我们的空间能够得到有机的运用。像我们家呢，其实，在 飘窗位上面我觉得还可以跟大家讲一讲。
10: 嗯，
9: 飘窗位我觉得也是我们用的比较理想的地方。
10: 嗯，
9: 从前呢我们的两个房间的飘窗其实都不太好用，
10: 变成杂物间了。
9: 对，变成杂物堆杂物堆衣服的地方了。
10: 对，
9: 尤其小孩的那个房的飘窗，他每次一进屋他就会把衣服拖在那儿，
10: 对，
9: 书包甩在那儿，特别难看。
10: 嗯，
9: 后来呢我们家在二次装修的时候，我就把飘窗的位置做成了书桌的延展面。
10: 嗯，
9: 哎，这样子的话呢，那个书桌就可以直接从飘窗上面升出来，然后呢书桌的这个位置呢其实它真正占到房间面积的也就只有原有书桌的一半。
10: 对，
9: 哎，而且你还可以做一个深抽屉。
10: 嗯，
9: 因为飘窗的位置那部分你都可以做了定制柜之后变成抽屉，
10: 是变成榻榻米也可以。
9: 榻榻米我们就没有做，为什么没有做榻榻米呢？这两人也跟大家讲一下，榻榻米呢有个在我们家看来就是不是特别觉得实用的地方，在于榻榻米的使用频率不高。
10: 嗯，
9: 就是榻榻米它上面你要铺东西嘛，
10: 是，
9: 对吧？那如果说我要取东西，我首先要掀开上面的垫子，
10: 对，
9: 然后再拿开榻榻米，再拿东西。而且榻榻米好多时候它是立式的，它会。你东西拿出来之后只能放旁边，那就意味着你的所有的格子是没有办法同时打开的。
10: 嗯，
9: 啊，那就只能打开一个再打开一个。其实在操作上讲的话呢，它的通顺就不是特别的连通。
10: 嗯，
9: 所以我们家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是没有做榻榻米的，我们就直接把飘窗变成了书桌。
10: 嗯，
9: 而且再加上我们家每一个人啊，包括我和我先生还有我们家的两个小孩全部都是在工作或者学习的年龄，
10: 对，
9: 我们对于书桌的使用频率那不要太高。
10: 对，
9: 所以我们家就每个房间都有大书桌。
10: 嗯，
9: 包括我们家就是比较小的那个儿童房，我们最少最少我们都有1.2米的书桌。
10: 嗯，
9: 这样保证了每个人都有学习空间。
10: 对，
9: 所以我会觉得大家可以根据您家的一个具体的需求具体的情况，然后到无忧美家现场，哎，让设计师给您支支招。不是每个人家都要做我们家那么多书桌。
10: 嗯，
9: 但是呢如果说你想做，我这个方案可以给您做个参考。
10: 对，
9: 如果说我就是想像阿胜刚才说的，我想把飘窗做成个榻榻米，
10: 对，
9: 哎，然后这样子其实也是可以的。
10: 嗯，那针对不同的需求吧，如果说有一些小孩在外面是寄宿的，或在外省去读书的这种情况，你想增加一些收纳的空间，或者增加一个临时的睡觉的空间，
9: 对，
10: 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想法。
9: 嗯，
10: 包括今天我们讲小户型，就是解决某一个区域的位置比较小的情况下，怎么满足我们的日常的一个需求呢？哎，刚才讲到了房间还有玄关的位置，那现在我们再来讲一下我们餐厅和厨房面积比较小的情况下，那我们怎么做设计呢？首先我们可以做一个岛台的一个设计，在厨房和餐厅间来设置一个岛台。那岛台我们既可以成为一个操作的台面，方便我们切菜备菜，然后在下面的位置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抽屉啊，开放式的收纳格啊，储存我们的一些餐饮的一些用品，也可以充当一个书桌啊，不，一个餐桌的一个角色，也可以帮助大家节省一个空间。
9: 嗯，
10: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9: 哎，这个真的不错啊，就是把墙打开，我们要把墙打开，把光透进来。
10: 嗯，
9: 小户型其实有一个地方是有点尴尬的，
10: 对，
9: 它光照不太好。
10: 对，
9: 哎，我看过好几个小户型，尤其是现在的这种就稍微后面一点的房子，小户型的位置呢通常没有大户型那么黄金。
10: 嗯，
9: 可能是因为大户型就价格会更高一点，
10: 对，
9: 所以开发商通常会把大户型留给到更黄金的
10: 位置，采光通风比较好的。
9: 对，小户型有些时候就真的是采光在边边角角，
10: 特别是以前我们父辈留下来的那些单位的宿舍房啊，
9: 对，
10: 很多时候采光啊，甚至是暗厨暗卫，甚至是整个家里连阳台都没有的情况。
9: 对对对，
10: 也是在广州经常会发生很多，所以说我建议大家针对一些特殊的户型，小户型一定要帮找到一个合格的设计师，帮你全面的剖析你家户型里面的一些弊端或者可利用的一些空间，会比较好一些了。
9: 是的，
10: 所以说刚才我讲到的，哎，把我们的厨房还有玄关柜还有我们的餐边柜连起来，就是做成一个一体化的餐厨 独一体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9: 对，
10: 好像现在大家年轻人很喜欢的开放式的厨房还有半开放式的厨房，也可以帮助我们打开整个空间的一个透明度。
9: 嗯，
10: 好像我们做一个半开放式的一个厨房呢，采用一个玻璃的推拉门，然后半墙的隔断的方式打造一个半开放式的一个厨房，嗯，也可以通过一个玻璃门去隔绝一些油烟啊等等的一些空间，也不会说那个采光会变得特别的不好。如果说哎，您家是追求一些各方面都很通透的，跟我们的颜色搭配跟我们的户型风格相匹配的话，如果你是可以接受人家是煮饭的情况不算特别多的情况下做全开放式的厨房，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9: 对，
10: 不仅我们的视觉上让整个家的空间感更加大了，也方便我们煮饭的时候跟家人啊做咖啡啊做蛋糕，
9: 嗯，
10: 也是可以做到很多的交流。
9: 哎，我们家就是这样的。
10: 哎，
9: 我们家就是这个全开放式的厨房啊。
10: 嗯，
9: 其实我们家每天都做饭。
10: 哎，
9: 刚才你说不经常做饭的人家可以采用这种。
10: 哎，
9: 其实让我跟大家说，你经常做饭也可以。
10: 嗯，
9: 像我们家是就是基本上都是在家吃饭。
10: 嗯，
9: 就我们不是特别喜欢出去吃。
10: 嗯，
9: 平常周一到周六，我们周一到周五我们基本上都在家做饭。
10: 哎，
9: 我每天都做。那但是我们家没有油烟味儿。
10: 哦，
9: 很多人会觉得你做了一个这种开放式的厨房，你的油烟会不会很厉害？
10: 嗯，
9: 那我就跟大家举个例子。
10: 嗯，
9: 我们家的紧邻着灶台我放了一个微波炉。
10: 嗯，
9: 微波炉上面放了一些小的那种手办。
10: 嗯
9: 啊，就是看着心情好啊，这种手办都是塑料的。
10: 嗯，
9: 我的这个塑料手办上基本上我一个月清一次就 OK 了。
10: 嗯，
9: 它并没有像我们大家所想的你紧邻着去放这些塑料东西，那你是不是很快就沾上油污了？
10: 哎，
9: 没有，就我们家这个小手办真的就是一个月清它一次就差不多了，干干净净的。
10: 嗯，
9: 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步呢？我是觉得就是大家一定要用好的烟机和灶具。
10: 嗯，哎，非常关键。
9: 好的灶具和烟机它究竟哪儿好？我们都知道啊，烟机是吸力大嘛。
10: 对。
9: 哎，除了吸力大之外，烟机还有一个点就是在于它吸力的方向会比较合理。
10: 嗯，
9: 不是说只从上面抽。
10: 对。
9: 传统的我们中式的这种抽油烟机，它是从顶部抽。
10: 对。
9: 所有的油烟汇集起来从顶部走，但现在其实油烟机呢，它是个好多是 L 型设计的，
10: 对，
9: 既有顶部抽油，又有侧面抽油烟机。
10: 嗯，
9: 而且呢，抽油烟机还在侧面的时候可能会有两个进风口。
10: 嗯，
9: 像我们家的这个抽油烟机我观察了一下，它有三个进风口。
10: 哎，
9: 顶部和侧面的两个。然后我们无忧美家送给大家的那个老板的抽油烟机的那个进风口，我到上次去看了一下，因为没有实际通电嘛看不到，但是我看了一下它至少是有两个进风位的，一个就是顶部，另外一个就是侧面的这个侧吸，顶吸加侧吸，方位加上吸力，
10: 嗯，
9: 其实就可以比较多的把这个油烟给吸走。
10: 你看玉芝老师现在变得越来越专业了。所有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烟机灶具的问题呢，嗯，那我们不得不送给大家了。
9: 是，
10: 那我们这个东西呢已经做了一个超一线的升级了。
9: 对，
10: 大家跟着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就发现，哎，油烟机在广东人的家里面是最很重要的一个板块。
9: 对，
10: 怎么样保障我们家里的呼吸道的一个安全情况，
9: 嗯，
10: 帮我们家里的妈妈在厨房上设计保障她的没有一双主妇手等等的情况，
9: 嗯，对，
10: 我们做男人的一定要帮他们考虑清楚了。
9: 是的，
10: 所以说无忧美家整装呢，啊，我们的婚房也好啊，做二手房改造也好，
9: 嗯，
10: 会定整装会送出老板品牌的烟机灶具。那老板品牌的烟机灶具呢，除了它的名号比较大之外呢，它的功能它的质量也是非常好的。
9: 嗯，
10: 大家可以去啊，来到我们的展厅当中去试一下它的吸力是怎么样的。
9: 对，
10: 可以带上一些 A4 纸啊等等的事情，
9: 嗯，
10: 去测试一下，大家就可以拿到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答卷了。只要您定整装老板电器的烟机灶具，再加上我们啊卫生间里面的燃气热水器也可以送给大家了。然后这个燃气热水器呢也可以搭配到我们的厨房用水当中，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9: 嗯，
10: 都是老板品牌的。所以说还有我们冰箱里面的我们厨房里面的冰箱也是送给大家了，厨电方面，
9: 嗯，
10: 海尔的对开门冰箱也是送给大家，定整装就有刚才讲到的四大家电配套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9: 哇，我真的发现就是这个福利大礼包是很丰厚的、啊、
10: 是的。
9: 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020-6232-0333 6232-0333。去到现场呢，您不仅可以看见小户型怎么改造，还可以看到啊我们的中户型以及我们的大户型怎么去改造，而且呢我们现场还有十多套的实景样板间，这是十多套不是十多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按照我们常有户型的一个面积和格局、我们都把它们一比一搬到了现场，您每逛一套房间就是逛了一套房子。
10: 对，
9: 哎，其中呢还有一些还有几套房间是加装了智能家居的，您可以体会一句话喊开窗帘、一句话调灯光的明亮，
10: 对，
9: 等等功能都可以到我们的这十几套样板间当中去体验。但是呢也要跟大家说，我们的参观是预约参观制，无忧美家呀他还是要保证每一个到场的这个业主他的一个体验的感受。
10: 对，
9: 那我们呢是实行了预约参观制，您呀需要打电话然后预约了我们的设计师之后呢到现场他陪同您全程参观和讲解，有点像一个导游。哎，而且呢我们知道啊，装修就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您要看门道，就到我们一楼的这个工艺样板间去参观。那么200多道工艺，一道一道的都可以给您讲透。当然了，大家最喜欢的还是那十多套样板间。不要忘了，我们除了让您参观这个十多套样板间，而且我们还可以提供到店礼。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洪。
2: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3: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的12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2: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3: 对，
2: 所以呢我们
3: 双飞啊，
2: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3: 晕船说再见。
2: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就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3: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2: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3: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2: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3: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2: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3, 2, 1，
5: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2: 回到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在我旁边的是资深设计师阿生，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就讲到了一个话题，小户型怎么样设计才能让它原地起飞。刚才呢我们已经给大家讲了一些干货了，
6: 对、
2: 包括呢就是一个空间要折叠去使用，
6: 是
2: 把它的功能复合化，还有呢就是阿生提到的一点，一定要重视收纳空间的打造。我们把收纳空间啊都把它藏起来之后，你整个家会显得很通透的。
6: 是，
2: 此外的话呢阿生还提到可以把空间打开，哎，比如说半开放式的或者开放式的厨房，其实是可以考虑采用。

0: 用的啊，
1: 是，
0: 这样会让你整个的空间显得比较通透。
1: 嗯，
0: 但我这里呢也给大家提个建议，有些人他不爱打开，
1: 嗯，
0: 他就觉得我这厨房非得要封着，尤其很多上了年纪老人家，他就觉得这厨房嘛，打
1: 一定
0: 开
1: 要做
0: 呀、啊，
1: 隔断，
0: 哎，对，一定要做
1: 对。
0: 隔断，哪有说打开的呀？确实，我能够理解，包括我自己当时在打开厨房的时候，我都有这种。我
1: 嗯，
0: 都有这种就是担心，
1: 对，
0: 我是去看了一个，就是看了那段时间，我们跟一个地产集团合作啊，
1: 嗯，
0: 我去看了人家的那个设计馆之后，我才决定我要打开的。
1: 对，
0: 你看到实物之后，你的心情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哎，可是话说回来，真的想不想打开怎么办？我这里又给大家提个醒，小户型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做镂空设计。
1: 嗯。
0: 哎，就是你与其直接拆墙。不如借鉴我们中国园林里边经常有的那种镂空的花窗啊，
1: 嗯，
0: 还有很多就是你看那个苏州园林啊，它是一个大的镂空窗，
1: 对，
0: 还有像太湖石那种做了层层的镂空的，
1: 嗯，
0: 这种效果有个什么样的直接的影响呢？就是它会让你的空间透而不漏，
1: 对，
0: 哎，光透进来了，
1: 嗯，
0: 但是呢又有隔断。而且呢，经过设计师的一些巧思，比如说用 T 字形的这种设计，
1: 嗯。
0: 它会让你的空间连接感变强，从而产生在视觉上一种折叠的效果。
1: 嗯，
0: 这种折叠效果就会显得好像多出了多余的空间，实际上没有增大，只是人眼觉得它变大了。
1: 其实这种半承重的方式，其实我也自己也很推崇。
0: 对
1: 比
0: 对。
1: 如说老人家不喜欢，那如果做一个半隔断式的话，最终去我觉得是挺容易可以说服到他的。然后在一些关键的小户型的区域位置，比如说电视柜这些位置，我们一定要花心思去做相关的一个收纳动作了。有些业主朋友们会说：“哎，我家户型这么小，做这么多柜子，会不会很碍地方等等的？”但是你要想清楚，家里面的电视呢，是我们必不可少的一个区域，因为我们有客厅，有看电视的一个习惯在那里。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哎，以前我们父辈的时候呢，很喜欢买一些成品的电视柜。那成品的电视柜呢，以前的小户型呢，基本上在1.8×0.4，再乘0.5米左右。但是这个柜子买回来了，位置是挺大的，但是它的收纳面积对最多最多就0.3个平方左右，是非常小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整墙做一个定制柜，哎，尺寸可以做到哎3×2.8或者三吧乘以0.4再乘2.4米的高度的话，那我们的收纳面积是足足大了10倍这么多。然后上面的我们每一个格子加起来的收纳面积可以容纳，比如说我们喜欢坐飞机的朋友，可以容纳18寸的一个旅行箱，可以放100个。对，3×0.4再乘以2.4米的这个。一个到顶到地的顶天立地的一个电视柜的话，就可从我们小户型的面积里面，可以做到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收纳空
0: 哎，
1: 间了。
0: 我太同意这一点了。我看到的所有成功的小户型设计，无不是把电视墙变成了收纳墙。
1: 对。
0: 而且大家可能现在还有一个，我在北京的一个朋友家里面，他是这么做的啊，
1: 嗯，
0: 他连电视都不要了，
1: 对。
0: 他连把整个。刚之前放置电视的那面墙全部变成了定制柜，
1: 嗯，
0: 而且呢是以书柜的功能为主。那您说他家不看电视吗？他也看，他用了一个电动的幕布，来实现他一个投影和看电视的功能需
1: 嗯。
0: 求。你会发现呢，他做了一个隐藏架在他的这个收纳柜上面，这个隐藏架就是收纳他的一个。电动幕布用的，当他们家需要看电影或者看电视的时候，他会把这个电动幕布架给降下来，而他们家的那个投影呢，就是他们家的吸顶灯，它这个有一些投影灯做得很巧妙，把灯和投影仪二合一做成了一体。如果你不仔细观察，你真的看不出原来他们家那个灯啊，竟然是投影仪。所以我这个朋友通过这样的设计，让他们家又足足多出了好多储存空间。他的户型有90多个方，但是我估计他整个家里边的，他算一个中型户型吧。他整个家的这个收纳空间，据他所说，投影面积是接近60个方。你可想而知他们家有多么丰富的存储空
1: 你
0: 间。
1: 讲到投影仪的这个话题呢，最近我跟昨天采访的时候，跟一些客户朋友们去问一个问题，比如说一些我们的叔叔阿姨辈，还有一些90后、00后准备做婚房的这一辈，我们去问他们一个问题，就是您家装修完之后有没有打算做一个看电视的机顶盒？ 90后、00后的，基本上100%都说，哎呀，我都不看电视了，看的话也是充值看一个优酷的会员、
0: 啊、
1: 就 OK 了。
0: 嗯、
1: 但是哎，我们的父辈不行了，我一定要看广东新闻，应该要看什么什么台。
0: 啊、
1: 所以说，在装修的设计当中呢，我们就可以考虑到这一点。哎，确实，如果我们都市人呢、啊，就上班比较早、
0: 嗯，
1: 下班比较晚的情况下看电视，那个电视机可能就过年的时候打开一下，
0: 对
1: 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投影仪了、
0: 嗯、
1: 那我可以更加节省空间了，在设计上面就不用花更多的钱在那边做更复杂的事情了、
0: 嗯、
1: 如果说我们家庭是比较传统的，家里吃饭的时候呢一定要看 DV 现场的，要听着广东新闻的，平常有一个收音机的一个区域的话、
0: 嗯、
1: 在设计方面也有相关的一个配套给到大家、
0: 嗯、
1: 然后呢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旧房嘛，就是老户型一般都会比较小，采光比较差，它最重要最压抑的问题是哪里呢？就是它的层高问题。
0: 哦，对，很多的老房子就层高可能比如说像我们家那个房子是2.8米，
1: 对，
0: 当然也有一些老房子它层高会高一点，但是这种房子呢也不是那么多，不像现在啊，我们最新规定要求新建的房屋都必须要去到3米的层高，那大部分的老房子还是2.8米，甚至我见过2.6米的，
1: 对，
0: 很低啊，那这种房子可能就会需要一些这种吊顶的深加工，让它的整个空间显得比较敞亮，
1: 对，更薄一些、
0: 嗯、
1: 打个比方说，如果你家的吊顶比较就是整个位置的楼板比较低一点的话、
0: 嗯、
1: 那吊顶就不能做太复杂的，
0: 对，
1: 甚至说我们家里的中央空调就尽量不要做就影响整个层高的事情呢、
0: 嗯、
1: 大家也要考虑一下了。首先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做一些无主灯的一些设计，
0: 无主灯，
1: 对、
0: 哎、
1: 现在年轻人也很喜欢的，摒弃掉一些传统的大型吊灯、
0: 嗯、
1: 采用一些无主灯的设计呢，用一些更加简单的灯射灯灯带等等的组合来分散整个家庭里面的光源，就减少我们对空间的一些压迫感了、
0: 嗯、
1: 然后第二个情况就是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的用一些浅色的装修，比如说家里更多的留白啊，地面啊，天花还有墙面的颜色是做成一个搭配的，浅色能够让整个空间更加通透、
0: 嗯、
1: 更加明亮，视觉起来的话我们整个楼层也没有这么矮了。
0: 嗯，是的，而且呢你刚才说到灯光这一点啊，我觉得小户型尤其是层高不高的情况之下，灯光是要用到恰到好处的、
1: 嗯、
0: 当然这里呢我们不展开说，因为灯光这个话题真的是一说我觉得说好几期都能说啊、
1: 嗯、
0: 我就提醒大家，咱们呢小户型进门的地方一定要亮，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灯光它可以是，它可以让人眼的整个视觉变宽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到过年到处都要弄得亮堂堂的嘛、
1: 嗯、
0: 就是因为它会提振你，
1: 对
0: 吧，从精神上提振你，从视觉上给人的感觉呢也是更加的开阔，所以小户型我建议大家在玄关那个地方要做得更亮一点、
1: 嗯、
0: 无论你是用线灯还是用筒灯、
1: 嗯、
0: 你都可以在筒就是玄关这个位置用更多的心思，用多一盏光源去拓展你家的这种舒适度、
1: 嗯、
0: 光亮度。另外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在小户型的这个改造的时候啊，如不是必要不要留茶几，
1: 嗯，
0: 不要留茶几，
1: 嗯，
0: 我见过好几家，虽然不多，但是我见过好几家，就是我朋友啊，我自己，我们家都是已经把茶几给丢掉的，
1: 哎，
0: 而且呢，我在网上之前看过一个案例，他们家是40平方，
1: 对，
0: 一个很小的房子，他改出来了两个房，那他在客厅的时候，其实他客厅那个区域，他并不算一个标准的两房，他用了一个立川门，
1: 嗯，
0: 什么是立川门呢？就是，也有点像你可以两面推拉然后收折叠门、
1: 嗯、
0: 对，有点像一个折叠门，那么它其中一个房间是用折叠门来进行隔断的，
1: 对，
0: 那你想想啊，有一个房间隔断出来之后，它要把客厅的区域变成一个卧室的时候，它有茶几是不是就特别不合适，
1: 对，
0: 哎，所以呢这个朋友啊，他是在这个客厅做了一个沙发床，
1: 嗯，
0: 然后把这个就是茶几丢掉了，没有使用任何茶几，他用的是什么呢、
1: 嗯、
0: 用了一个小边机，一个放在沙发旁边的一个小边桌，这个小边桌的好处在于，首先它可以保留茶几的功能，
1: 嗯，
0: 你要放点茶呀放点咖啡有地方放，第二呢，它一旦他们通过立川门把这个客厅隔成了一个卧室区域的时候、
1: 嗯、
0: 那么 这个边机可以承担床头柜的功能、
1: 哦、
0: 因为它的沙发可以变成床嘛，
1: 对，
0: 所以你会看到它的这个家，它的一个利用功能其实就是把之前厚重的一个茶几让出来之后，整整可以多出差不多两平的，
1: 就是按需求的去使用自己家庭的一些方式，
0: 是的，是的，
1: 没有用到它的时候可以马上把它藏起来，
0: 对对对，
1: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0: 是的是的，小户型真的是要巧，而且我觉得像我们中国的这种小户型现在是进入了一种快加工的时代、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从前的时候啊，大家住房贵嘛，住的也不是很宽敞，但是你没有钱没有精力去做所谓的装修和设计、嗯、你只是说简单打扫一下你就住了，但现在呢有更多的设计理念出现了，有更多的设计的工艺材料出现了、
1: 嗯、
0: 并且呢大家的经济条件都提升了，
1: 对，
0: 有能力去做一个小户型的改造，那我们就可以把很多现成的这个技术就带进来了，像我刚才说的香港，它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设计还有日本、
1: 嗯、
0: 确实日本有非常多的这种小户型的设计、
1: 嗯、
0: 甚至日本我见过，就是我们家也用过他们的一款设计空调，它可以把一个三匹的空调，
1: 对，
0: 三匹我们知道一般是立式的，
1: 对，
0: 它把三匹的空调可以藏进一个一米多一点的空间当中去横着挂，变成挂机、
1: 嗯、
0: 大部分的，因为买空调，如果你去买空调你就会留意，如果你想要三匹的挂机、
1: 嗯、
0: 它大部分的这个挂机的宽度都在1米4、1米5，甚至有的到了这个1米6，就快就很长了、
1: 嗯、
0: 很长，但是呢日本它可以把它做厚啊，做厚，它的这个深度是比较深的，但是它很窄，
1: 嗯，
0: 就你能够直接把它装在阳台镂空的位置，
1: 哦，
0: 对，所以像这种东西的话呢，从前我们可能中国人是没钱也用不上的，
1: 对，
0: 但现在呢，你是有这个能力能够用得上了，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你无论是说你家的什么样的一个户型面积，什么样的一个户型结构，你都不要用当时20年前的眼光来看你现在的房子，
1: 嗯，
0: 你带上你家的户型图，再奇怪你都带过来，真的没有任何关系的、
1: 嗯、
0: 然后带过来让我们的设计师凭着最新的理念，
1: 对，
0: 最新的工具给你设计一下，你就会发现其实真的不用换房子，很多人想着我居住面积扩大我是要换房子的，不用，您就把70平妥妥的住出120平的感觉，
1: 嗯，
0: 我觉得设计师是有这个可能性。
1: 所以说嘛，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嗯、
1: 可以在听着我们的节目，打我们的节目热线，
0: 嗯，
1: 020-6232-0333，6232-0333，
0: 对，
1: 打了电话过来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客服小姐姐，
0: 嗯，
1: 先会问清楚你家里的一些情况，有没有一些渗水漏水啊，或者一些小户型的改造啊，做婚房等等的一个初步的需求，然后会免费送上3套的一个装修方案会给到您，然后就会约您来到我们无忧美家去进行参观、
0: 嗯、
1: 预约制度，来了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相对应的电台节目的伴手礼送给你了，好了，我们达成了一个装修的共识之后呢，我们的设计师也会去到您家去做更深入的一个量房的解析啊，比如说您家的一个用水的情况啊，采光的角度啊等等，会做好，比如说楼板的高度也会做好相对应的计划，完善我们整一个的设计风格、
0: 嗯，
1: 然后最最主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可以问清楚设计师，我们家里的哪一些墙不是承重墙，哎、
0: 嗯，
1: 那一些承重墙不是不可以非必要的话，我们可以相对把它给打掉，去做更宽广的一个设计、
0: 嗯、
1: 比如说把墙体原有的打掉做一个定制柜，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些选择，
0: 嗯，是的，而且像现在家里边的这种阳台的空间，一旦有阳台也可以充分的去利用起来，总之啊，您现在要做这种小户型的改造，那真是方法太多了、
1: 嗯、
0: 我以一个小户型改造的这么一个实践者的角度跟大家说，真的60平也好，70平也好，80平米也好，甚至我见过就是咱们在天字码头那边有做一个改造是50多个方的，
1: 对，
0: 设计师硬生生给他改出了3房，
1: 嗯，
0: 这也是、而且这个房子是怎么就是曝光出来的呢，是前段时间啊我们广州本地的媒体，
1: 嗯，
0: 就去年吧，因为去年整个的二手房的市场不是很差嘛，
1: 对，
0: 但是有一间房是非常非常罕有的、被好多人抢，据说就是中介到现场是放号的，
1: 嗯，
0: 就跟中介也放号，中介带的客人也放号，就这么一个房，就当时在广州的二手房市场上非常罕见，
1: 嗯，
0: 就这个房为什么可以卖着这么多人去，竟然要拿号参观呢？后来记者去一探寻了之后才发现，他是在天字码头那边一个56个平方的房子，他之前接受了改造， 改出了三个房间、
1: 哦、
0: 改造的非常棒。所以这个时候业主要出二手的时候，参观他的人群如过江之鲫一般、
1: 哦、
0: 你想想56个房间

0: 六十也好，七十也好，八十也好，你到我们无忧美家整装来，我们给您出方案。
1: 哎，这个我有信心啊。那我们史南桥老师的团队呢，
0: 对，
1: 一直在给我们的业主朋友们做服务，一直我们给大家去说，一个好的装修设计呢，能够帮助您家去省15%-30%的一个户型面积。所以说，哎，你想各方面装修省地方的话，可以来参详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个建议。那最后节目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再给大家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建议吧。如果说针对您家的卫生间，还有厨房确实是比较小的情况之下呢，我是建议我们的墙面、地面都使用一些反光效果的材料。如果说浅色的，那并且比较光滑一些的瓷砖放在墙上的角度呢，就可以提高我们整个空间的明亮度，显得哎，您家的卫生间、厨房没有这么小了。
0: 对，
1: 那各方面跟我们外面的客厅、餐厅去做搭配的话，显得您家就50方就像住着一个70-80方的一个效果了。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很多样板间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原来这个户型面积是这么大的，大家过来参观就可以了。甚至可以说我们现在又做了更方面的一个改造，就是针对50-60平的一些小户型的面积呢，我们的样板房也已经装修好了，大家也可以带上家人来到我们2楼的我们的样板房过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参观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哎，你刚才说我其实像我们这个参观之外的话还有很多福利，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除了我们的到店里之外，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无忧美家送给大家的了。阿生给我们介绍
1: 5平方的断桥铝窗，就是110型号的。那这个断桥铝窗呢，大家去采购的时候都发现，哎，价值1500以上一平方。那我又帮大家省了几千块钱了。还有针对我们的一些旧房改造的业主朋友们呢，我们会免费送出全屋的拆旧服务给到各位业主朋友们。然后还有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关于定制柜各方面的事情呢，我们定整装会送出16平方的投影面积的定制柜，在房间里面的榻榻米啊，还有衣帽间啊，衣柜可以做，然后在客厅位置的一些酒柜、餐边柜、电视柜也可以做。然后针对刚才讲到的，哎，你可以问清楚量房的时候我们家里哪一道墙是非主力墙，那我们就可以做相关的一个定制的一个配套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然后今天是这个时间呢，我觉得还要送一个重磅的福利，就是11件的成品家具可以送给大家了。那我们有床、床头柜、餐桌、餐椅、茶几是免费给到大家。定整装的话，11件的家具产品呢，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材质、颜色、品牌慢慢挑，没有关系。那各方面整装入户之后呢，就可以做到真正的拎包入住了。
0: 是的，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尽早获得这么好的一些福利啊，赶紧上车。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假日安全小贴士，节假日去商场购物、游乐场嗨玩，这些安全细节一定要盯紧。在大型商场内，首先留意入口处的安全疏散图，记住最近的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位置，避免在自动扶梯口、电梯口、转角处长时间停留，防止拥堵。乘坐自动扶梯时，让孩子站在成人前方，握住扶手，不要让孩子在扶梯上跑跳攀爬，也不要将手脚伸出扶梯外。乘坐垂直电梯时，不倚靠电梯门，电梯满员时请耐心等待下一班。若电梯突发故障被困，请保持冷静，按下所有楼层按钮，使用紧急呼叫键联系工作人员，切勿强行扒门。去游乐场游玩时，务必先查看设备的安全提示，确认自己和孩子的身高年龄符合游玩要求。有心脏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的人群，避免乘坐过山车、大摆锤等刺激项目。游玩机械项目时，请系好安全带、压肩等防护装置，不要随意解开。项目运行中，不将身体部位伸出座舱外。带孩子游玩儿童设施时，全程在旁看护，不让孩子独自攀爬高处设施。若孩子在游玩中摔倒，先检查是否有磕碰受伤，再缓慢扶起，避免二次伤害。离开前，请确认随身携带的手机、钱包、背包等物品齐全，不在商场或游乐场的偏僻角落长时间停留，确保游玩全程安全无忧。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醒您，10月1日开始，我省已全面进入森林防灭火特别防护期，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极易引发森林火灾。值此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请广大市民群众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不在林地林边燃放烟花爆竹和焚香点烛，不因一时疏忽大意引发山火而触犯法律法规。祝您和家人节日安康，万事顺遂。
10: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内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运河且又避免了二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广东新闻广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1: 77载壮丽篇章，湾区潮涌，再起新城。
8: 10月1日至7日，每天10点，湾区新城活力广东；16点，家国同庆，湾区新貌。广播端、融媒端同步直播，
1: 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8: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4: 北京时间10月2号的上午10点06分，这里是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刘学。节目开始的时候，各位请允许我在假日给您灌一碗鸡汤。诸位啊，您有没有发现最近你少了一项技能？这项技能叫什么呢？叫什么都不做。现在的人事儿太多了，哪怕是眼睛闭上，满脑海都是事儿，上有老下有小，房贷车贷各种花销，手头的活儿，公司的 KPI， 似乎周末睡到中午，这一天就叫虚度光阴。别人都在拼命的奔跑，而自己不能落在人后，因此连休息都变成了有效率的休息。见了谁学点什么，做点运动，网红景点打个卡，回到家里修个图，把自己休假的一天排得齐齐整整，都要朝时间要效率，恨不得连呼吸都要有所产出。但是各位啊，人不是机器呀，那根弦不能一直绷着。不妨是时候过一天什么都不放在心上的假日，就躺在床上看别人高速路堵车，看别人景点排队，而自己就在床上什么都不做，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这也对身心有好处，至少比熬夜加班好处还多。什么都不做的一天也许还叫一个假期，如果把自己都安排得满满的，假期岂不又成了工作吗？彻底的放松，让这根弦松一松，也许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慈悲和休息。

0: 77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1: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弯曲新城。
0: 聆听弯曲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1: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2: 送祖国华诞。

北京时间上午的10:12，这里是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刘学。除了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收看我们的节目，在短视频平台搜索我们的账号广东新闻广播，我们正在同步音视频直播，进入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块互动，说说您此时此刻的想法，分享您旅途当中的所见所闻，或者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样的歌曲都可以。接下来这首歌叫《大风吹》，就是咱们一位网友在直播间点的。哎呀，先跟各位抱歉啊，刚才啊给各位灌完那碗鸡汤，我自己都腻住了，因此呢操作上出了一点小失误。有人可能听出来了，哎，怎么头颅那么短，回头又放了这首歌，是因为我点错了。一来呢鸡汤太腻人，把我自己也腻住了；二来呢，我确实啊有日子没进直播间了，操作上略显生疏，在此跟各位道歉，希望各位多多原谅。如果不原谅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各大短视频平台的号，叫广东新闻广播，进直播间直接批评我。当然了，到直播间你看我长这么帅，你就不好意思批评了。刚才给各位灌那碗鸡汤的意思啊，就是如果您不会休息，走到哪儿都非得要干点什么事儿，不妨躺在家里看各路景区人山人海，不是危言耸听啊，各位都有这个经验。国庆第一天，从北京故宫到杭州西湖的灵隐寺，从西湖边到南京梧桐大道，从广州长隆动物园到青岛栈桥等等各地热门景点，开启了人从众模式。我说什么来着？昨天我就提醒各位提前做好规划，果不其然，各地的博物馆陆续约满，热门景区门票瞬间售罄，到哪个景点儿除了看人还是看人，人山人海，在此刻不是形容词，而是一句写实的成语。多地现场画面展现出假日首日出游的盛况，这种盛况固然好，但是很多人也在问如何选择错峰出游呢？我是早两天走还是晚两天出发？我是选择休年假还是选择公共假期？这个选择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答案，但是这个答案的背后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叫做文旅产业，大有可为啊。

0: 77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1: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弯曲新城。
0: 聆听弯曲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1: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北京时间上午的10:20，这里是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刘学。哎，咱们继续跟各位分享假期的见闻。各位除了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可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搜广东新闻广播，进入我们直播间，咱们一块儿聊聊天。哎，我这主持人有个特点是吧，说话总爱找辙，大概是要考研吧。刚才给各位说了，十一首日全国各地热门景区景点开启人从众模式，人山人海，不是夸张，不是形容，它就是写实的呀。为啥呢？在郑州的一个广场上，有一个父亲为了让女儿全程看升旗看得清楚，他女儿60多斤呢，老父亲扛着女儿生生扛了半个多小时。哎呀，除了感叹父爱情深之外，还要感叹一句，生了女儿的父亲一定要多多保重身体，要不然想扛女儿都未必扛得起来啊。这个人这么多，出行自然就会有所拥堵。昨天说了，随着咱们国家新能源汽车的长足进步，大力发展，出行选择新能源汽车成为了很多车主的首选。但是有个问题，你像这个加油啊，时间短，充电时间长，所以在国庆假期首日就出现了很多在这个服务区排队的车主。我知道的最长的排了5个多小时，他可能开到服务区都不用5个小时，他排队排了5个多小时。而最惨的一位车主出现在 G65 包茂高速达州北服务区，有一辆新能源车进服务区开始就开始排队，眼瞅着就到充电枪，前面还有十几个人排着呢，自己这车电量不足1%，直接趴窝，最后他是生生把车推到充电枪门口的。但是呢，也有的车主感觉特别良好，排队不超过半个小时，15分钟就把车给充满了。那么根据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预测呢，10月1号充电高峰时段是7点到晚上8点，10月5号到6号，各位这个要记住啊，返程高峰一定要记住，10月5日至6日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数量会持续保持在高位，充电高峰时段是10月5号的中午11点到晚上的9点，10月6号的中午10点到晚上的10点。那么根据相关部门表示呢，为保障假期期间新能源汽车车主高效便捷出行，国家电网公司计划在易发生排队的站点提前部署应急充电枪435个，以提升应急保障能力。咱们国家现在的充电桩数量是指数级的增长，昨天咱也给各位说了，今年前8个月新增充电桩的总数已经超过了过去安装充电桩的总和了。按照这个规模和速度继续往下发展的话，我相信总有一天咱们车主出门充电不再是个难题，哪怕是高峰时段充电也不再要排队。当然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可能开新能源车出门，只要你别跑太远，你不是全球旅行，我希望有一天咱们都不用充电。

0: 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1: 聆听湾区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0: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2: 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3: 北京时间10:30，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花都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抢险队的队长陈永俊。危险化学品的泄漏、燃烧、爆炸等事故形态所带来的危害，往往是难以控制、难以想象的。无论是生产经营、储存、配送及包括实验室在内的使用单位，都必须要高度重视危险化学品的事故预防，注重应急准备。应急准备要围绕着现场处置演练、专项演练、综合演练，结合先桌面推演再实战演练，不要重演轻练，要切合实际的练意识、练指挥、练程序、练协同、练救援、练保障，了解处置难点，配齐配准应急物资与救援装备。
7: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0: 为呢个城市贡献自己所有嘅能力，
1: 实现我嘅梦想，成真。
2: 好场多场赢，唔怕输，多

0: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 祝祖国生日快乐，
2: 祝祖国繁荣昌盛，
3: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4: 祝我们的祖国生日快乐。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广东新闻广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2: 77载壮丽篇章，湾区潮涌，再起新城。
1: 10月1日至7日，每天10点，湾区新城活力广东；16点，家国同庆，湾区新貌。广播端、融媒端同步直播，
2: 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1: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3: 北京时间上午的10点36分，这里是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刘学。我们上午直播时段是10点到12点，下午的直播时段是4点到6点30分，每天全天4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陪您度过。另外，您也可以通过短视频平台同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搜索我们的账号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进入直播间，咱们一块儿聊聊天。哎呀，刚才啊，我在这个节目之外，在直播间跟咱们的听友聊天，我说我确实啊，长时间没做过直播了，昨天太累了，昨天做了4个半小时，回家没洗澡，直接上床倒头就睡，都是今天早上起来现洗的澡。有位听友不干了，说你不是广东人，广东有个 bug， 不洗澡不能上床。各位跟我说说，是不是这样呢？这首歌来自咱们直播间的一位听友所点，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送给各位。堵车别堵心，听听歌放放松，千万别着急。

0: 77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1: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弯曲新城。
0: 聆听弯曲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1: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北京时间上午的10:42，欢迎回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持人刘学。各位可以同步在短视频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今年呢，这叫融媒直播，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搜索我们的账号广东新闻广播，进到直播间咱们一块聊。反正这么说吧，现在咱们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直播间里聊的那叫一个热火朝天呢，跟我探讨冬天广东人怎么洗澡的问题。嘿，我在广州26年了，我能不知道冬天怎么洗澡吗？当然了，这个说到国庆的旅游啊，咱们广东我个人觉得那全国热度前三应该有咱们，不是榜眼也得是探花呀。这个广东国庆首日可以说叫热力全开，各地文旅融合唱主角。黄金周开启的第一天，10月1号，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广州南站室内各旅游集散点一早就人头攒动，旅游市场迎来假期客流的顶峰。那么根据记者走访各大旅行社了解到呢，今年中秋国庆受请三休十三拼假利好带动，旅游团返乡探亲等等需求叠加，游客出行比往年更加的集中，而文旅融合也受到热捧，多元化出游需求同步释放，粤港澳周边游特色节庆主题活动唱了主角了。咱们广东本地引发一个热潮叫什么呢？本地人游广东。这么说，我身居广州，就广州开车1个小时之内可达的旅游景点啊，乡村民宿啊，乡野大排档啊，多如牛毛，如天上的星斗，数不胜数。根据广之旅数据显示，国庆首日市民跟团出境游、跨省游、粤港澳游占比分别是32%、48%和20%，跨省游占比近半，成为出游的主流。动车团和飞机团比例持平，亲子家庭为核心客群，家国同庆氛围十分浓厚。秋色叠加国庆民俗和非遗，文旅融合线路最受青睐。出境方面呢，中长线路和纯度假线路各有拥趸，25到45岁年轻客群跟团远行的趋势显现，更倾向请假少、应季风景及特色体验充足、行程舒适的1到3国行程。你比如说6到8天的中长线，去的什么土耳其啊、俄罗斯啊、越南啊、阿联酋啊、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呀等等，这些签证便利的国家成为了主流。不少呢都是亲子家庭客，像马尔代夫啊、希腊呀、马来西亚、沙巴呀、斐济啊等纯度假的线路密集出发，主力军是25到45岁的年轻在职人群。你等会儿，我看看这年纪，25到45。哎，没想到啊，我被人叫老登叫了1年多了，居然嘿，我是年轻人。

0: 77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1: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弯曲新城。
0: 聆听弯曲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1: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北京时间上午的10:51，这里是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刘学。各位除了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可以在短视频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搜索我们的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进入直播间，咱们一块儿聊聊天。哎，在直播间啊，这会儿啊，多少人跟咱们聊的这个热闹啊，有点歌的，有跟我聊广东习俗的，有说我还是年轻人的，呵，夸得我这个高兴。关键是众多人看到了我这副盛世容颜，不愧我的绰号赛润发小德华。当然了，也有人在直播间点歌，说想点一首《梦里水乡》。嘿，既然都夸我夸得这么高兴了，那必须满足。

北京时间上午的10:57，我们继续国庆特别节目的直播。我们稍事休息，整点报时之后，我给您讲件就发生在国庆之前的新鲜事儿。用这件事儿啊，提醒各位，出行必须要遵守规则。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

0: 件，
1: 联合调查组
2: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6: 广东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醒您，10月1日开始，我省已全面进入森林防灭火特别防护期，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极易引发森林火灾。值此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请广大市民群众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不在林地林边燃放烟花爆竹和焚香点烛，不因一时疏忽大意引发山火而触犯法律法规。祝您和家人节日安康，万事顺遂。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新闻广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8: 77载壮丽篇章，湾区潮涌，再起新城。
7: 10月1日至7日，每天10点，湾区新城活力广东；16点，家国同庆，湾区新貌。广播端、融媒端同步直播，
8: 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7: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9: 北京时间上午的11:02，这里是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刘学。嘿，听出我这话语里慷慨激昂这劲儿了吧？你要问为啥呀？是因为刚才播广告的时候，我在这个咱们的视频直播间跟咱们的听友聊的那叫一个开心呐！我把我们的著名主持人金亮老师捧得乌丢乌丢的，放心，他回来就得摔得吧唧吧唧的。哎呀，跟听友们啊在直播间里聊天非常开心。哎，聊得很火热。那有人说得怎么聊呢？您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搜索我们的账号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的节目正在短视频平台同步给您直播，您在直播间除了跟我们聊天，还能看像我这样的帅哥，同时呢您还能点歌。无论是宅在家里堵在路上，还是在景区排队，我都能保证您一点都不闷。

0: 七十七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1: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弯曲星城。
0: 聆听弯曲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1: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2: 送祖国华诞。

送祖国华诞，起弯曲新城。这里是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持人刘学。哎呀，你听我这声音呢，情绪是越来越高涨啊，不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儿，是我发现在直播间里啊，越来越多的听友在陪我聊天，知道我一个人值班寂寞，都纷纷涌进直播间聊的那叫一个热闹啊。但是再怎么聊，各位首先要注意安全，这一点咱不开玩笑。我这人最好开玩笑，说话嘴也没个把门的，但是在安全的问题上来不得半点虚假。哎，那位说怎么进直播间？在短视频平台搜我们的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进入我们视频直播间。哎，咱们就可以聊起来，也能点歌，也能听戏。

也能看着真人呢，是也能出出气。哎，刚才啊，有位小朋友现在估计还在听呢，赶紧把手机还给你父亲，或者离手机远一点，对眼睛视力不好，另外对颈椎也不好，低着头，尤其小孩低着头看手机呢，确实对这个颈椎不好。近年来啊，这个颈椎病的发病率啊，确实是越来越年轻化，一个原因是小孩现在低头看手机。所以呢，那位开车的家长提醒一下你的孩子，第一，看手机保持距离，第二，看手机不要低头，剩下的那在路上无聊该看你就让他看一会儿吧，是吧？好嘞，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这个安全呢，国庆期间昨天咱们一再强调，那也不行啊，这个安全有的时候就在一念之间。就在国庆之前9月30号的晚上11点40分左右，咱们广东阳江站出现了惊险一幕。这阳江站呢，一趟车进了站，进站之后呢，从那车上下来了一个妈妈两个孩子。呵，一个女人带俩孩子出门确实不易，可是当这车门这个开了，仨人下车之后，妈妈一回头，哎呦喂，我还有件行李落车上了呢。这时候他不是翻身回取，跟身边那大一点的孩子说，去上车把那行李拿下来。孩子真听话，转身进了车厢要拿行李。这孩子拎着行李往车外走，还没等下车呢，车门缓缓关上。这母亲可着急了，要我孩儿，我行李都在车上呢，可别关门呢。情急之下，他一咬牙一跺脚上去，生要扒那个高铁门。各位啊，这就是惊险至极的一幕，那门你能扒得住吗？万幸在工作人员的配合之下，大人小孩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外，孩子呢也安全的在阳江站下了车，同时呢这个高铁列车呢也没有因此耽误行程，没有受到影响。不幸中的万幸，哎，真是虚惊一场。但是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无论您把什么落在高铁车上了，千万记住向车站的工作人员寻求帮助，或者打12306的客服电话寻求帮助，千千万万别只身拦高铁呀。过去咱们老祖宗留下个成语叫螳臂挡车，这位母亲的心情我绝对能够理解，孩子还在车上呢，这高铁门就要关上了，那能行吗？我得救我的孩子，一个母亲原始的冲动，母爱使然，咱们都能理解。可问题是，你这样的行为非但这个留不下你孩子，还有可能把自己搭进去。最好的方式，相信咱们的铁路部门能够帮您把孩子和行李都安全的送下车，下次可千千万万别干这个傻事儿了。

0: 七十七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1: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弯曲新城。
0: 聆听弯曲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1: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2: 送祖国华诞。

送祖国华诞，起弯曲新城。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四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刘学。您除了在收音机前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可以在短视频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直播间跟我们众多听友一块聊聊天。咱们的直播间已经有1100多位听友在一块聊天点歌了啊！在这个视频直播间呢，你在视频平台短视频平台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进到直播间就可以找到我们。关注完了国庆出游啊，咱们一块转过头去看看今年的亚运。各位有没有感觉这个今年的亚运呢，好像热度不及往年，但是咱们中国军团的成绩是依旧亮眼。截至到目前为止，中国代表团获得的金牌数是155块，什么概念呢？领先了第二名、第三名日本、韩国一个数量级。虽然10月1号亚运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的奖牌账户就像踩了刹车一样，单日进账只进了4金4银5铜，但是在奖牌榜的总数，我们叫断崖式的领先。有人可能会纳闷，这4块金牌都是哪4块呢？别着急，等会儿细细给您盘点。

0: 七十七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1: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弯曲新城。
0: 聆听弯曲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1: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2: 送祖国华诞。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我是主持人刘学。您可以登录各大短视频平台同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直接在短视频平台搜索我们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可以进到直播间一块聊聊天啊。继续盘点昨日的亚运赛场，昨天日本跟韩国代表团确实像开挂一样，日本队场地自行车三金全包，柔道三金入袋，摔跤两金，帆船皮划艇再补刀，单日9块金牌起步。而有部分媒体呢，把跨零时的项目也算上了，那么直接日本队昨天有10块金牌入账。而韩国队也不甘示弱，在射击、跆拳道、射箭、柔道连续收割，单日夺金率也确实高得吓人。而反观中国代表团，就像夺金踩了刹车一样，昨天只有4块金牌入账。那是不是说中国代表队在亚运赛场上就止步了呢？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各位，绝对不是。首先我们来看代表这个亚运金牌排行榜，中国代表团155金、71银、64铜，总榜第一，奖牌总数290枚，这个数据摆出来就叫断崖式的领先。什么叫断崖式的领先？就意味着您二位追吧，您追不上。那么再看昨天4块入账金牌到底是哪4块呢？首先，攀岩男子速度赛，楚守宏跑出了4秒714的好成绩，直接把亚运会纪录踩在脚下。女子攀石，张月彤4条线85分登顶，简直是稳稳将金牌握在手中。帆船男子快艇49人级，温在鼎、刘天9轮拿4个单轮第一，净积分16分卫冕，这统治力就没话说，这就叫制霸赛场。而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艇张志成全程零碰杆，98秒09夺冠，干干净净，你想挑毛病都挑不出来，你就是瘦肉里挑肥肉，鸡蛋里挑骨头，你也挑不出咱们这块金牌的毛病。另外，网球赛场更加提气，女单提前包揽金银2块奖牌，张帅6比4、6比2干净利落拿下普丁赛娃，王希雨逆转菲律宾伊埃拉，两人会师决赛，这块金牌可以提前算在咱们奖牌榜的账上。另外，男单也进了4强，男双也拿了铜牌，男排3比0横扫泰国，激进4强，集体项目气势仍在。但是中国代表团的夺冠速度恐怕就不如之前的那几个比赛日那么的疯狂揽金，尤其在泳池里面。哎呀，我的天哪，从口袋里掏出了5块金牌，直接获封5金店老板娘，就这个称号让后面的日本选手瞬间收敛了笑容。而接下来几个比赛日的这个赛事呢，都不是中国代表团的传统优势项目，冲金点还有，但是难度可以说比较大，这也证明中国体育界依旧有一点点短板，依旧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即便如此，155块金牌已经足够让整个亚洲叹为观止。我有一个判断，不知道对不对，随着我们人口素质的不断增加，随着我们对孩子的期望训练越来越多元化，在过去我们认为的冷门领域，可能未来的小将们都要给我们一个又一个惊喜，我们要适应啊。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河源市东岩县森林防灭和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黄生应。森林火灾重在预防，在森林特别防护区内啊，请勿在林区以及林园边30米范围内吸烟、烧烤、烧花、燃放烟花爆竹等，大力倡导用鲜花、植树等文明方式替代传统焚香烧纸的祭祀习俗。在处理农田杂草和秸秆时，请采取掩埋、堆肥等安全的方式，切勿一烧了之。在进入林区时，积极配合工作人员劝导，主动上交火种，并教育孩子认识森林火灾的危害，时刻保持警觉。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并准确报告位置和现场情况，为应急救援争取宝贵的时间。在逃生时必须保持冷静，快速转移至开阔地或者安全地带。未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切勿冒险盲目施救，确保人身安全。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守护绿美家园。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新闻广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3: 77载壮丽篇章，湾区潮涌，再起新城。
5: 10月1日至7日，每天10点，湾区新城活力广东；16点，家国同庆，湾区新貌。广播端、融媒端同步直播，
3: 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5: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6: 北京时间上午的11:33，这里是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咱们上午的直播时间剩下最后的20几分钟，各位除了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视频直播间跟我们一块聊聊天。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搜索我们的账号广东新闻广播，进入直播间就可以一块聊天，分享您的心情，分享您的感悟，甚至想点什么歌听什么歌，在直播间直接告诉我就行。哎呀，一首呼声很高的歌，来自 Beyond 的《不再犹豫》，直播间喊了半天了，这就给您安排上。

0: 77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1: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弯曲星城。
0: 聆听弯曲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1: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北京时间上午的11:38，这里是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学，感谢各位的收听。除了您在收音机前收听节目之外，也可以进入我们视频直播间，在短视频平台搜索我们的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进直播间，咱们一块儿聊聊天。刚才啊，在直播间里有人说这个我说的三国那什么时候能说完，还说不说，在这里呢简单解释一下，反正剩最后十几分钟的时间啊，给您简单交代几句。第一呢，三国的播出首先它得是1到5正常工作日每天听一集，它是这样说，我现在的节目是在周末，那您今天听了关羽刀劈华雄，你想再听就得等下周，一般来说这个效果不好，哎，这是第一。第二呢，三国的录制难度非常大，别说您没听完，我都没录完，因为其中呢哪儿是史实哪儿不合史实都要查阅大量的资料，这个案头工作确实很难，再加上我这人呢多少有点懒，所以三国我还没录完，有机会那有机会找个时间咱们集中给各位播一批三国，那得看我们单位的安排，因为毕竟啊，我得听领导的话，按照我们的整体节目安排走。另外有人说这个就喜欢听三国，哎呀，就喜欢听三国如何如何，我告诉您，三国跟广州还有莫大的干系。哎，你锁定我们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今天下午4点开始，咱就给各位讲讲千年的阳城史，什么叫越秀山，哪个叫光孝寺，还有东坡先生到过的地方叫六榕寺，还有达摩老祖一苇渡江刚踩到东土的那一脚叫西来出地，都藏在阳城的大街小巷之中，默默记录着历史，可热闹了，各位啊，下午的时间咱们好好给各位讲讲。那么想听什么样的典故，想知道广州还有哪些故事，您不妨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还有那么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会一一记下。

欢迎继续回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刘学。还有什么想听的歌，想听的故事，都可以进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留言，在短视频平台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留言，一块儿聊聊。

0: 七十七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1: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弯曲星城。
0: 聆听弯曲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1: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0: 北京时间上午的11:51，剩下最后这不到10分钟的时间啊，上午的直播就即将结束。下午呢，咱们的直播是从4点钟开始，各位可以在短视频平台搜索我们的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呢进到直播间点个预约，下午直播的时候呢不会错过。为啥呢？很简单，因为有不少听友啊在这个直播间里跟我探讨说这个越秀山呐到底是怎么个事儿。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各位说，如果你外地的朋友来广州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够玩一个地方的时间，还就想在这个地方领略什么叫广州，那您唯一的选择就是越秀山。因为越秀山当年在山上边曾经有过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发生在千年以前周夷王的时候。是什么事儿呢？您别着急，下午我就给您解密。另外，大家都熟悉南越王赵佗，至今他的埋葬点成谜，赵佗墓时至今日好像都没有消息。有人说不对呀，不是有个南越王墓吗？那是他的孙子赵默，而不是赵佗。赵佗送葬之时就布下了迷魂阵，有消息有推测说按照当时的这个习俗应该就在越秀山，可是这个千古之谜时至今日也未解开，这背后迷雾重重，都是故事啊。再加上唐宋元明清各路文人骚客也都在越秀山上留下过墨宝啊，所以你有外地朋友来广州只能到一个地方，我推荐你就带他去越秀山上领略领略。而且你爬到越秀山顶啊，你就可以放眼眺望，基本上大半个广州城你也都看得见。再加上越秀山脚下其实也有好吃食，那这个具体的呢咱们就下午给各位慢慢说。至于说这个有人说在越秀山这个旁边差点出过事儿，那是您个人发生的意外，跟越秀山有什么关系啊？你这逻辑本身就不通啊。另外呢，在下午的这段时间里呢，也会给各位讲讲广州城一些知名景点的历史和掌故。这样的话呢，有外地朋友来或者陪着女朋友出去，你也有的说，人前显贵，傲立多尊。哎，下午继续陪各位聊天，继续陪各位听歌，同时继续给各位讲故事，让各位放松的同时啊，哎，也多点儿谈资。最起码跟哥们儿喝酒吹牛的时候，咱也有的说，这就不用总纵论天下大事，就说说当年这个苏东坡怎么在六榕寺留下墨宝的，再说说当年是谁坐在光孝寺里问出了那句风动还是幡动。我估计啊，我要不说您都不知道，那您就别着急了，下午的4点钟准时锁定我们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同时也欢迎各位关注我们各大短视频平台的账号广东新闻广播，我们会同时音视频同步直播，继续为各位奉送国庆节特别节目，下午再见。
1: 广东新闻广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

0: 京城
1: 七十七载壮丽篇章，弯曲潮涌，再起新城。
0: 十月一日至七日，每天十点，弯曲新城，活力广东；十六点，家国同庆，弯曲新貌。广播端、融媒端同步直播，
1: 送祖国华诞，起弯曲新城。
0: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上的脚步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假日安全小贴士，假日户外游玩，亲近自然的同时，这些安全要点请一定记牢。出发前，根据目的地的地形和天气做好准备。若去山区徒步，穿防滑耐磨的登山鞋，携带冲锋衣、遮阳帽、登山杖，提前下载离线地图，标记好补给点和求救电话。若去草原、沙漠等开阔区域，请随身携带指南针，做好防晒和防风沙措施，备足饮用水和高热量食物，避免脱水或体力不支。户外游玩时，不擅自进入未开发的野区，远离悬崖、陡坡、湍急河流等危险区域。拍照时站稳脚跟，不探出身体寻找特殊角度。如果遇到突发天气，如暴雨、雷电，请立即寻找地势低洼、远离大树和电线杆的地方躲避，不要在山顶开阔地停留。若不慎迷路，请保持冷静，留在原地等待救援，用手机闪光灯、哨子等发出求救信号，不要盲目乱走。此外，户外野餐时选择平整、远离植被的区域，使用卡式炉等设备时检查燃气罐是否漏气，使用后彻底关闭阀门。垃圾要随手打包带走，不要随意丢弃，避免污染环境或引发火灾。如果被蚊虫叮咬，不要抓挠，可涂抹随身携带的止痒药膏。若出现红肿、疼痛等不适，请及时前往附近的医院处理，让户外之旅既惬意又安全。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醒您，10月1日开始，我省已全面进入森林防灭火特别防护期，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极易引发森林火灾。值此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请广大市民群众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不在林地林边燃放烟花爆竹和焚香点烛，不因一时疏忽大意引发山火而触犯法律法规。祝您和家人节日安康，万事顺遂。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为群众幸福加码，为百姓生活加温。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
10: 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我是主持人杨小阳。2026年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深入贯彻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深入基层一线，挖掘先锋事迹，以小切口展示大变化，以先锋模范引领正能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上走在前、做示范。广东平海临风，因海而兴。省委1310具体部署明确提出，要坚持向海而兴、向海图强，打造海上新广东。那么在这片占全省面积近2/3的蓝色国土上，浩瀚的海洋不仅仅是高质量发展的巨大潜力所在，同时呢，更是大湾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随着开放走得更远，海洋产业走得更深，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更多的项目、更多的船舶，也会有更多没有遇到过的纠纷跟规则的问题。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围绕碧海无垠、法护深蓝这一主题，我们特别邀请了广州海事法院的领导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通过呢一个个有温度又很硬核的故事哈，来带大家走进这支默默护航大湾区破浪前行的深蓝法治力量。下面马上为大家介绍两位领导嘉宾，他们是广州海事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吴桂宁，欢迎吴院。
4: 大家好。
10: 嗯，欢迎您。广州海事法院研究室一级主任科员刘思思，欢迎刘科。
1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嗯，再次欢迎两位啊。这个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就是听到这个海事法院哈、啊、可能平时接触的会比较少，但是呢听名字好像又有一点熟悉，是跟海上相关的这个法院相关啊，海上的法院，那么处理的案件应该就是海上相关的案件了。那所以大家想到的近期啊，这个反复登上热搜的这样一起事件，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来看一看啊。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的呢，是发生在万里之外中东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幕啊。两艘巨大的远洋游轮发生了严重的碰撞啊，海面是水花飞溅，损失高达1.8亿。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啊，事故发生之后呢，这两家完全没有中国背景的外籍当事人，竟然同时选择广州海事法院诉讼，并且一致同意适用中国的法律来裁决。哎，这么大的一个案件托付给了广州海事法院，也轰动了海事界哈。接下来呢，想通过这个案件呢，请我们吴院为大家介绍一下广州海事法院，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法院。
12: 好，大家好，刚刚这个视频里面提到的这个案件是两艘外籍的这个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碰撞后，这个双方的这个主体都是境外的主体，选择到我们广州海事法院来这个诉讼，这个诉讼是得到了这个圆满的解决啊，这也是我们近年来这个解决国际海事纠纷的一个典型案例，充分彰显了我们国家海事司法的公信力和吸引力。在这个案件这个审结后，这境外的当事人专程到我们院，赠送这个手写的感谢信。他并表示，如果是这个案件他要给法院打分，满分是5分的话，他会给法院打5分。这个案件的审结我觉得也充分展示了这个我们法院这个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这个从现在慢慢的这个趋势看选择到中国进行海事诉讼正成为国际航运界的新趋势，这也充分展现了我们国家的这个大国司法的公信力。结合这里我也讲一讲为什么当事人会选择到广州海事法院来这个诉讼。这个我觉得总的来说，我觉得是充分体现了这个我们广州海事法院公正、专业、高效处理国际复杂海事纠纷的能力这就结合我们这个法院的一个情况。广州海事法院我们前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海事法院，我们是在1984年设立的是全国的首批的设立的海事专门法院这个我们审理的案件的比例，涉外的比例是占到50%左右。所以我们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就注重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不偏不倚的处理案件。从专业角度上来看，我们是专门的这个审理这个海事海山纠纷海事海山纠纷，而且我们多年来培养了一支专业的海事审判队伍我们的法官 不仅懂法律，我们还懂航运，懂外语，懂经济，懂这个经贸，所以我们是有能力啊，能有很好的专业能力去解决这些复杂的国际纠纷。另外说，我们再讲讲这个高校，我们这个案件从受理到最后这个调解结案分配基金用时一年左右啊，当事人他表示他预期这个案件可能要3到5年才能解决。
10: 嗯，这也跟大家科普一下，事实上基本上来说哈，目前我们这种海事纠纷3到5年其实这个时间并不算特别长，是吧？
12: 对，
10: 嗯，
12: 尤其如果是在往往我们可能在在欧洲或者甚至在新加坡，这个中国选择仲裁也好，往往几年的时间啊，这是比较常见的啊，所以说当事人来说他的预期也是这样子，
10: 嗯，
12: 结果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就审结了。这个可能其中也是他专程到我们海事法院来送审这手写感谢信的很重要一个原因，
10: 嗯，
12: 因为这个我想就是说作为航运这个船舶大型船舶，那早一天解决，那对他来说整个经济效益跟诉讼成本那是巨大的，
10: 嗯
12: 啊，这个的话呢，我们当然这个案子里面能快速的处理啊，这个也很好运用了调解的这个机制，这也就是我们这个通用调解啊，双方就把很好的把这个权利义务就平衡解决了，就不用也不用再通过二审，不用通过这个其他的途径再去解除上诉，
10: 嗯，
12: 那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整个的话就我们这个调解的这一独特的东方经验在这个案件里面的作用是充分得到了展现啊，我想是这样子。所以基于这几点，我想这个以后这个我们海事法院广州海事法院还是能把各种各类型的复杂的国际海事纠纷能很好的解决好啊，把我们这个打造这个国际海事纠纷解决的优先地。
10: 嗯，其实呢，刚刚哈，这个吴院给我们介绍的这个事件也更加激发了这个大家的这个好奇心哈。你说两艘跟中国是看起来是没有关系的船舶和当事人哈，都来到咱们广州海事法院解决这么大的一个纠纷，而且呢，我听说哈，当时双方请的这个辩护还有这个专家都带着几十页的这个材料，还不止几十页啊，带了很多的材料，
12: 几万页，
10: 几万页啊，每个人都带了几万页的材料。而且呢，问题是这个发生的又是在万里之外，它是在霍尔木兹，就跟我们还有那么大的距离，我们又去不了现场，然后两边的意见又这么大，所以要让大家都能够坐下来，而且最后还都同意用调解的方式一起解决了，这里面我们到底有什么黑科技，或者我们到底用什么东西说服了双方呢？
12: 嗯，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就船舶碰撞案件本身它是很复杂的，
10: 嗯，
12: 而且本案它是发生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啊，是这个离我们很远，这个所以的话这个查明事实的难度就更加大。但我觉得这个碰撞案件往往双方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双方都有不同的意见，
10: 嗯，
12: 作为我们法院来说，我们要做的就是以中立专业的视角去查明事实，界定责任。在这个案件里面呢，我们是创新的一个工作机制，我们是创新引入的海事技术调查官的一个机制。在这个案件审理之初啊，我们就注意收集船上的有关的这个航行数据啊，就可能大家会说我们类比这个飞机的黑匣子的航行资料，我们先把这个做好一个封存，那后面就为我们后面审理案件打下坚实的一个基础。当然这个案件里面因为碰撞的事实双方争议很大，为此我们就刚刚说我介绍了创新一个工作机制，我们是引入了5名的海事技术调查官，
10: 其中技术调查官
12: 啊，海事技术调查官，
10: 嗯，
12: 啊，其中3名呢就是这个长期从事这个海事事故调查的我们这个海事部门的这个海事调查官，另外还有2名资深的船长。这2名船长我们是聘请的时候也是有要求的啊，必须要求有丰富的航行过事故水域的这个航行经历，他们对整个事故的认定我想会有感性的认识。这个事实最后也证明确实他们用他们这个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
10: 嗯，
12: 为我们提供了这个专业的知识啊，这个专业支撑啊，我也为我们这个法官查明事实啊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双方当事人呢也对于法院这种审理的方式啊非常认可啊，最后也非常认同法院查明的事实，包括对这个责任认定提出的建议， 并在这基础之上啊达成了和解。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现在说这个案件的标的总共是一点几个亿，然后我们就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把这个很复杂的纠纷就解决了。所以总结来说，我觉得这个我们国家来说，我们查明这个事实不仅仅依靠法官的专业还是能力，我们还能借助我们国家的其他还这个专业的还是调查能力，我们把它结合起来啊，把这个纠纷得到一个公正的解决。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整个专业能力的体现，能得到当事人双方充分的认可。
10: 嗯，是哈。你看刚刚直播间里面很多人都在问啊，这九三就说啊，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儿还能来广州？是的啊，就确实是，你看发生在这么远的事儿，大家就觉得哇，这个事儿对吧，本来距离就远，然后结果最后还能在我们这儿哈、啊、妥善解决了，大家满意而归，真的特别不容易。但是呢在这儿也想问问吴院哈，您说其实在之前或者说当下，是不是很多大部分的这种在海事上遇到纠纷还是会优先选择这个伦敦这边，是吧？就是或者说较多的会选择伦敦这一边。那这样的一起这个成功处理好的案件，对于广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这种国际海事诉讼优选地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尤其是广东哈、啊，它作为这个我国，它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造船国，这样的一个事件对中国的司法来说又有着怎样的意义？
12: 我想这个问题就要这么看。我觉得这个国际海事纠纷解决优先地，它是国家法治软实力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那为此其实就打造这个国际海事纠纷优先地，也是我们一直来持续在努力的一个目标。当然主持人也提到啊，以往的国际海事纠纷可能当事人会单单的选择到伦敦去仲裁啊，或者到新加坡这个去诉讼或者仲裁啊。现在啊，通过这些案件，包括我们近年逐来增加的这个毫无跟我们没有连接点的境外当事人到广州海事法院来诉讼，就是说明我们的海事司法服务正得到国际上这个境外这个航运主体的一个认可。那也说我们，当然我们通过我们优质高效的海事司法服务，我们能为境外的市场主体提供公正、高效、专业、可预期的法治保障。同时我觉得这也让不断的就会扩大我们的国际海事司法的影响力。那我们说的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我们法治的这个水平上去了以后，我们的营商环境就更好。这营商环境好了，我们就能吸引更多的国际的航运企业、我们的保险金融机构，还有相关的这个航运人才、金融人才、保险人才向我们粤港澳大湾区聚集。那这个就可以助力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好的发展。
10: 嗯，是。然后呢，就刚刚说了这个我们规则，我们很公正，我们很专业，我们的规则非常的好，所以呢可能会越来越多人选择我们。但是关键是这个规则我们还得守住，不让别人打破。那我们的这种背后的自信又来自于哪里呢？
12: 其实上我从我个人来讲，包括这个案件呢、啊、审结完以后，我自己也在总结我自己的收获。其实上我觉得我增加收获以后，我觉得这个案件审结完后增加了我自己的，更增强了我自己的法治自信。实际上我们说的，我们成立四十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做这项工作，实际上持续的啊，我们说，当然我们说这个我们法治还是服务好，或者这个我们这个打造国际还是纠纷解决优先地，这些都需要通过一个一个的这个案件去积累的经验。当然就是主任也提到，我们这个经验积累足够以后，规则设定以后，我们下一步我们也会，我相信在国家的立法修改里面也好，相应的制度我们会再上升为国家的法律制度，把它固化啊。
10: 相信我们的法律其实本质上也是很相信这个中国的这种司法制度的保障哈。那其实除了这个我们刚刚说的国际大案啊，这海事法院呢同时也守护着大湾区的这种经济新动能，比如说海上风电哈，这个是广东的这个硬核产业了。听说哈、啊、这广州海事法院前段时间呢是跟台风抢时间啊，有一个生死时速啊，说阳江有一个超级海上风电项目的设备呢就卡在海上，然后在船里面下不来，然后当时呢又有纠纷，可是呢台美台风又要吹过来了，所以呢就完全就是生死时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件？
11: 这个案件呢刚刚说到的跟台风抢生死时速，其实最后啊我们在台风来临前仅仅用了36个小时就把这个生死时速抢到了，破解了这个僵局。像刚刚主持人也提到，海上风电等新制生产力的发展其实是目前我们国家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新战场。 那么我们海事法院呢面对这个新情况审理好这一类型的新案件，也是我们广州海事法院护航海洋强国战略助力海上新广东建设的一个生动实践。像刚刚提到的这个阳江青州这个海上风电项目呢，它是目前是国内首个批量化应用11兆瓦风电机组的百万千瓦级的海上风电项目。 那它这个风电项目这个案件是怎么情况呢？它就是这一组风电套塔塔筒设备它运抵到了目的港之后，它因为多层链条的租船合同纠纷就被实际承运的船东把这些货扣在了那里，那扣在了上岸，对，不让上岸也不让人拿走。那这批货运在扣在那里呢，它的这个船上的绑扎构件其实已经开始撕裂了。 在海上呢风浪又很大，台美台风又马上要登陆，那如果台美台风一登陆，这批高达25米的大舰设备肯定会受损倾覆，
10: 那这个损失是很惨重的，
11: 损失非常的惨重，而且这整个风电项目都会面临停工受损的风险。海事法院受理这个案件之后啊，我们的海事法官呢没有机械办案， 而是和台风去抢这个生死时速。我们呢是要快速的找准这个案件的症结所在，多次的联系双方当事人进行沟通，最终在台风来临前促成他们达成了和解，就把这批货物呢安全的运达到了它的目的地，保障了这个国家重点项目工程的落地实施。所以说这个吴越哈，就是好像就是来来回回咱们的这个东方经验 好像特别有用啊，这个比判来的更快。
12: 但我想补充简一点嘛，就说确实来说东方经验的应用它是有前提有基础的啊，包括现在我们说广东我们这个海上的新制生产力发展很快，很多问题你法官怎么样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症结快点快速解决，这是离不开其实就是我们长期尤其这个平时的一个积累。 所以为此我们这个其实我们院是高度重视法官对于这个新知识的包括新业态的一个学习啊，我们也为常态化组织这个法官现在我们这边重点的几个产业海上风电海洋牧场啊这个海洋重工啊包括这些我们提前就做好一个知识的储备啊，这个一旦纠纷发生时我们就能快速的找准这个行业的
10: 这个行业的这个发展的基础逻辑纠纷发生的这个它的主要的症结原因啊，就能快速的一个去解决。当然确实有些案件比如说保重点项目与台风前跑，这些我们当然认为这个用东方经验调解是最能解决最能促进这个项目发展也能促成各方的共赢。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也是跟大家说，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大家印象当中的法官是不是只在这个法庭上做这哎可不是这样啊，刚刚吴院说的对于我们这个海上的这种经济的新产业也是要去到这个实地啊，去到这个船上，去到当地去了解这些新业态，那么当它真的发生纠纷的时候才能够更好的发现关键的问题啊。刚刚说的是一些大的重点工程，现在说一说这个海上呢可能也有一些小的纠纷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比如说这个海淘。 哎，这个现在我不知道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过海淘呢？啊，尤其是很多年轻的留学生啊，现在出国了，他要反向海淘啊，比如说在我们的各大这个网站上去购买一些日常的用品，寄到国外，但是这个东西要是真的在运输的过程当中，这海上丢了，这可怎么办？这个东西也归咱们海事法院管吗？
11: 没错，主持人说的很对啊，像刚刚这种凡是涉及到这个海运呢，他们要是丢件了，确实是归海广州海事法院管。那像刚刚提到的这种，随着我们国家这个贸易强国，我们发展越来越强大，海外仓海淘这种快速发展，它是个新业态。像很多留学生呢，他人在国外求学，但是我们国家的东西物美价廉呐，东西好啊，而且有些家长啊惦记着在海外求学的孩子啊，给孩子们寄点东西过去， 这些都很常见，他们可能在海淘或者说海运的过程中丢件了，怎么办？怎么维权？
4: 维权可能会不会很难？
10: 是
4: 啊，那这个问题可能很大家很关心。
10: 嗯，
4: 但是我们广州海事法院呢，就破解了这个人在境外维权难的这个问题。
10: 嗯，
4: 我们有一个案件啊，就是有13个留学生，他们在加拿大求学，海淘了一些东西，然后件丢了，维权难。但是广州海事法院呢，就破解了这个域外证据认证繁琐的这个难题。
10: 怎么破解的呢？
4: 怎么破解的？对，我们就他们在域外证据认证呢，可能很公证很难，但是呢，我们就让他通过用身份证登录广东诉讼服务网进行身份的核验，这样呢，他就人在国外也能够感受到家门口法院的这种便捷诉讼服务。
10: 嗯，
4: 像刚刚这个13个留学生的案子呀，
10: 嗯，
4: 我们的海事法官呢还克服时差的问题，
10: 嗯，
4: 通过线上互联网开庭快速理赔，
10: 嗯，
4: 就是他人在国外都不用回来了，在线上就能够参加庭审，线上就能够给自己维权。我们的法官呢通过互联网快速开庭，快速的判赔，让他们感受到家门口法院的便捷和方便和温度。这样的服务啊，不仅仅是彰显我们的温暖，
10: 温暖，
4: 也促进这个跨境电商新业态的蓬勃发展。
10: 是，这是刚刚说的是我们救他们的时间还是他们救我们的时间啊？
4: 我们救他们的时间。
10: 哦，那就是他们那边刚好是在白天，我这边深夜给他开庭。
12: 对，我们所以这个就是说他会有涉及到不同的国家，啊，有些可能是美国啊，加拿大，还有些是欧洲的，我们的法官我们会尽量大家就凑啊这个合适的时间啊，有时候用利用早上早早清晨一早，有时候又说下班之后的时间啊，甚至有时候也用晚上的时间啊。然后另外讲到这里啊，我想也是给各位听众嘛有个提醒，就是说这类案件啊，刚我们审理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有一些纠纷，就是说它里面的审理的难点就在于说，比如丢的东西有多少，
10: 嗯，
12: 这里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10: 啊，就是大家如果有海淘
12: 是多少
10: 啊，遇到纠纷了要注意一些什么东西，
12: 或者就是说我们这边就是说在国内的这个家长要给在国外的留学生的孩子去送一些东西，
10: 嗯，
12: 啊，有些可能有正常的日常的东西，还有贵重的，
10: 嗯，
12: 我想这个提醒一下就是大家就是说一定要把这个里面这个由这个海运的东西有什么东西啊，有个清单，
10: 嗯，
12: 最好包括如果是购买的相应的单价要保留好，
10: 嗯，
12: 尤其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要考虑，就是说我们这海运企业啊，货运代理企业啊，或物流企业好，它的利润也不是很高，
10: 嗯，
12: 尤其对于高价的货物跟这个货品啊，我觉得要做一个保价，
10: 嗯，
12: 啊，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平衡好各方的利益啊，
10: 嗯，
12: 自己这确实万一真丢件的时候自己的权利也能得到保障，
10: 嗯，
12: 如果没有保留这些相应的一些证据的话，那往往这些纠纷来说事后法院查明也是会很困难的。
10: 是，嗯，同时在现在大家可能选择啊这种物流的平台越来越多了，可能也是要优先选择一些有保障的大平台啊，嗯，不然你这东西丢了你人都找不着。
12: 对，对，
10: 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啊。刚刚这个刘克咱们也说了，就是现在是互联网上，就我发生了这个比如说我人在国外啊发生了这样的纠纷，我是直接在互联网上投诉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所有的受理开庭到结案都是可以线上解决的，是可以的吗？
4: 像这些呢，像我们国家的现在我们这个全国法院人民诉讼服务网啊，全国法院的这个诉讼服务网，
10: 嗯，
4: 在这个网上就是我们都能够通过云端的立案，
10: 嗯，
4: 线上开庭，
10: 嗯，
4: 还有云端执行，
10: 嗯，
4: 就是通俗点说就是我们在互联网上面其实都能够把这一套流程完成了。
10: 嗯，那这真的特别好，最快啊，现在我们处理的案件，嗯，最快有这种海淘纠纷的多长时间解决了？
12: 对，像刚才说的，如果我们能用东方经验来解决的，有些调解，
10: 嗯，
12: 确实有些我们刚才说的，
10: 嗯，
12: 确实丢包啊丢件这些，有些可能本身它的价值也不是很高啊，
10: 嗯，
12: 我们就这个法院也会跟他们啊这个快速的，因为我们处理这大量的处理这些案件，我们也知道这个纠纷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10: 嗯，
12: 那我们就快速的给出一个建议，
10: 嗯，
12: 那有些可能哎几千块钱啊一两万块钱快速调解，
10: 嗯，
12: 那可能有时候从立案啊，到最后解决可能也不用一些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对吧，
10: 嗯，
12: 当然有些可能一两个月啊，这个当然也要考虑，当然就是说案件的处理的长短，除了法院的一个去推进工作建议，这个也基于各方当事人的自己的一个利益的 一个考量。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就刚刚我刚刚前面提的建议相关的，
10: 像
12: 是在政绩链，你说包括尤其你是什么货物啊，多少价值，你还是要有相应的政绩。如果没有，尤其你要主张说我这个比如有个名牌包啊，有个名牌的什么鞋，那你又没有政绩，这个往往就会争议很大。那这种节节纠纷起来的话，那就是还是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让法院去查明事实啊。
10: 你看听到这儿哈，我相信大家就是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对于法官的这个形象来说会好像多了一面。过去我们总是在这个电视啊，或者说是在一些资料图片上看到的这个法官都是在这个这个法庭上面哈，特别的庄重严肃哈。但是刚刚听到两位跟我们分享的很多故事，甚至是为了很多的案件你还下班了在审理啊，什么半夜为大家审理啊，这里面的这种法官的这种温情和温度，他就不仅仅是体现在单一的法条上了，还有对于这个事件多方的权衡啊，然后我们的经验啊，我们的判断啊，这里面其实都能够让大家感受到中国的司法温度的。那说到这个司法温度呢，还有一个案件就不得不跟大家说了啊，接下来这个案件呢，真的是也是在非常考验。

0: 或者说非常看这个法官的这个判断和权衡的。有一艘船啊，这个因为欠薪就被法院扣了，但是呢这一艘船啊，它是这个全岛1000多位居民出岛看病上学唯一的渡船。那如果当时哈、啊、这个很简单的判法呢，就是说把这个船直接扣了卖钱，纠纷可能就解决了，但是岛民他就断路了。面对这样的两难，咱们海事法院是怎么做的？请两位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故事。
1: 嗯，其实面对这种两难环境啊，对于我们而言，要做的就是要实实在在的去把这个民生问题要保障好。它可能呢一边关系着一边关系着另一方，一边关系着这一方。那如何在这两方之间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0: 嗯，
1: 找到这个平衡点，其实时常在海事审判的实践中考验着我们海事法官的这个办案能力，
0: 嗯，
1: 也考验着我们的办案温度。
0: 嗯，
1: 像刚刚提到的这一艘这个案件呢、啊、它就是涉及到了东莞大王洲岛的公益渡船。那这艘渡船呢，它这个一边呢系着的就是岛上1000名居民的进出通道，
0: 嗯，
1: 那另一边系着的就是被船企拖欠了32万元工资背后5个家庭的衣食住行。
0: 嗯，
1: 那在这两者之间我们如何去做去破解好这个两难问题？其实我们的做法呢，就是既要保薪，薪水的薪，也要保渡，保住居民的渡船。
0: 嗯
1: 啊，如果
0: 怎么办呢？
1: 对，怎么办呢？是不是把船扣押了、
0: 嗯、
1: 拍卖了，那岛民就断了路了。
0: 嗯嗯，
1: 如果不执行，那工人的血汗钱就没有办法兑现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广州海事法院的海事专门优势有地了，有地方使了。
0: 嗯，
1: 我们一边呢是联系当地政府，同时呢还联系东莞海事局，还联系村委会，联系社会。
0: 嗯，
1: 我们呢最终达成了一条和解路径，就是通过分期结算，同时加上引入第三方注资。
0: 哦，
1: 这样的一条和解路径呢，不仅仅是把岛上居民的出行通道保住了，
0: 嗯，
1: 也兑现了工人的血汗钱。
0: 嗯，
1: 这样做呢才能够实实在在的做到去案结事了人和。
0: 是，你这个问题听起来很棘手哈，但是我想最后我们的这个方案哈，应该是让双方哈都能够满意吧，可这么说，
1: 至
0: 少让岛民来说，要保障了双方的权益的基础之上哈、啊，一个最优解了。
1: 是的。
0: 但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劳动者，这个海上劳动者，其实我也很好奇啊。
1: 嗯、
0: 之前我们去这个采访的时候，其实也说过，这个海上的船员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啊，
1: 嗯、
0: 出一趟海有可能半年一个月，半年一年才回一次家。
1: 嗯，
0: 那像你看这我这辛辛苦苦工作完了，如果我再遇到欠薪啊这种劳动纠纷呢、啊？谁来给我撑腰，或者说这样的维权会不会特别难？找的也是咱们海事法院，对吧？
2: 对，
0: 嗯，
2: 有关这个船员发生的这个纠纷啊，比如欠薪啊、工伤保险啊、工伤保险赔偿啊、
0: 嗯、
2: 这类案件的纠纷啊，包括人身损害这类赔偿的纠纷，是由广州海事法院来专门管辖。
0: 嗯，
2: 啊，我们也是高度重视船员权益的一个保护。啊，我们给船员一个撑腰的方法，就是深入的践行水上枫桥经验，啊，水上枫桥经验，
0: 嗯，
2: 这个我们为了这个方便船员的诉讼的维权啊，我们在广东省内的重要的港口城市，我们设立了派出法庭和巡回法庭，方便这个船员就地诉讼。我们还专门开通了这个船员讨薪的绿色通道，啊，做到这个快递快审快执。所谓快递快审快执，刚就是说主持人说的，我们来了就是很快的给他立案、
0: 嗯、
2: 啊，然后优先安排审理啊，审理完以后啊，就是第一时间抓紧执行。然后在做好这些常规工作的基础上啊，我们还专门联合了这个人社部门、
0: 嗯、
2: 海事部门、海洋工会等部门，成立了船员的权益保障中心。我们是在广东省21个地级市全覆盖的成立了21个这个船员权益保障中心。
0: 嗯
2: 啊，当然听到这里可能有听众会疑问啊，说我们这船员不是应该都在沿海城市吗？
0: 嗯，
2: 但因为我们广东除了沿海，我们还有通航的这个水域间，比如我们的珠江、西江、北江、
0: 哦、
2: 啊，这些城市里面也有船员，也是要这个权益保障、
0: 嗯、
2: 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这个权益保障的话就可以做到是跨部门的啊，不仅仅是说我们海事法院第一家来做。其实我们是更多希望是说纠纷不是所有都要通过 法院来诉讼、
0: 嗯、
2: 啊。我们通过我们这个枫桥经验，船员一落地在港口就找到了船员权益保障中心、
0: 嗯、
2: 或者找到了我们船员所在地的这个海事部门、
0: 嗯、
2: 啊，由海事部门给他们先解决啊。这个解决的过程中碰到法律的问题啊，需要法院这个来支持的，法院给我们，我们可以提供我们专业的意见。
0: 嗯，
2: 然后如果是在海事部门或者人社部门主持下达成和解的，
0: 嗯，
2: 我们法院可以及时给他作为一个司法确认。
0: 嗯，
2: 所谓司法确认，我们说有些，当然因为船东他可能有考虑经营困难、
0: 嗯、
2: 啊，不能及时兑付工资，他可能分期、
0: 嗯。
2: 这个协议达成以后呢，如果是法院没给他确认，那有可能后面还会再纠纷。
0: 嗯，
2: 一旦确认以后，那这个司法确认，它就是有法律效力啊，一旦没履行就可以来判，来申请执行。
0: 嗯，
2: 我们简单统计了一下啊，去年以来，全省的21个船员保障中心已经帮助这个船员讨回工资啊、工伤保险赔偿等，合计是2000多万元。那这个也就是说，我们是通过这些方式实实在在的。啊，这个首富的，刚刚主持人说到的，我们说海上务工者的饭碗、
0: 嗯、
2: 啊，也和保持了他们一个合法的权益。
0: 嗯嗯。那如果说这些船员啊，因为我们节目也是同步通过这个广东新闻广播哈、啊，在同步的播出的，那就是说，我们经常每到那个十二点的时候，我们会播那个海况。跟这个各大船员哈、啊、播当下的这个海况情况，所以也想替我们的船员们问一问，如果大家真的遇到了纠纷，遇到了困难，我该通过什么方式来联系寻求帮助？
2: 嗯，那这一点的话，就是说我刚才说的，就是说我们做希望的，就是说对船员这一个群体的权益的保护啊，当然我们、作为法院来说啊，我们刚做专门的渠道，我们有专门的立案的热线，咨询的热线，船员来什么、
0: 嗯、
2: 当然同时我们就是基于这个船员保卫中心，船员也可以找到人社部门啊、海事部门，甚至我们船员保卫有些是通过当地的政府啊，在中枢中心里面设立这个各种渠道啊，他一旦接到船员的求助、
0: 嗯、
2: 大家就可以形成合力啊，把这个纠纷给快速的一个解决啊、
0: 嗯嗯、
2: 这个我，所以我就说这个船员权益的保障，但我们做到的想法就是说，通过践行海上枫桥经验啊，多元的化解纠纷，从源头上就把这个纠纷给解决了。同时当然我们作为法院来说，我们也会定期做一些普法的工作啊，我们说进这个到港口啊，我们还是要移村。为什么到移村呢？我们的船员里面除了海船的船员以外，还有一批是那个我们渔船的啊，我们这个船员啊，这一个权益我们也做好充分的保障。
0: 嗯，那这个有没有一些相关的经验可以给大家去进行参考？比如说容易踩的坑啊，大家尤其要注意的纠纷点是哪些，可以提前预防？
2: 对，主持人这一点问的很关键。我们也在经常这些船员的案件呢、啊、审完以后，也在总结啊，为什么说有时候纠纷发生这么多啊？当然这里面有几类，一个可能涉及到海上的船员，有些可能是直接跟公司自己签合同的，
0: 嗯，
2: 啊，有些是外派的啊，尤其外派的这个，我觉得要船员要找有资质的啊，外派机构啊，了解好清楚这个外派出去是到哪艘船去登轮，权益保障怎么样啊？另外一些我们国内的一个船舶啊，沿海的或者我们内河的船舶，实践中会存在很多船舶挂靠的情况啊，这时候可能船员这个在我们说在找工作的时候，还是要了解一下啊，我们这个实际的船东是谁啊，我到底是为谁在工作，做好服务啊。无论如何，我建议来说，船员工资里面的这个案件里面，最好啊，大家还是要按照法律的规定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
0: 嗯，
2: 这个不仅对船员，我觉得对船公司、船东也是一样的。只有按照我们国家法律的规定，合法的签订劳动合同，我觉得纠纷就会少很多。
0: 嗯，是是。啊，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这种营商环境和民商保障哈。那大湾区呢，这个各方面好起来了，环境也跟着好起来了，这个应该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啊。但是呢，这个前段时间也发生了这样一个事儿哈，这个海岛旅游有关的啊，就大家都喜欢去海岛旅游，但是呢，就是在这个惠州的大蜡甲岛搭帐篷潜水，19个人就跑过去了，结果呢，这19个人就被海警当场抓包，罚了11万啊！ 问问刘科，所以我们这个所谓的海岛还真是不能说去就去啊。
1: 当然不能说去就去啊，在这里也要给大家提个醒啊，
0: 嗯，
1: 无居民海岛呢它是受法律监管的，无居民海岛不是法外之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岛保护法它是有明确规定的，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是禁止在上面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的。那像刚刚提到的这个大腊甲，这个无居民海岛呢，它就是正好处在惠州大亚湾水产资源省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那这个涉事公司，它众筹登岛，组织了19名游客，到这个岛上去，去开展海钓啊、露营啊、这个桨板呢、这些旅游活动，被海警机构就现场查获，开出了罚单，但是呢，他们不服处罚，起诉到了广州海事法院。我们的海事法官收案之后呢，就组织审判团队，实地登岛勘验。那我们的团队，登岛勘验之后啊，就发现这个岛上呢，确实是存在植被退绿，沙滩上呢也遗留了大量的生活垃圾，像矿泉水瓶啊、这个一次性的包装盒啊、包装袋啊等等。当然呢，我们在办案的过程中也考虑到，海岛生态的破坏呢不是一时一事所造成的，同时呢，考虑到这个公司它是初次组织人员登岛，也非常的愿意配合宣传海岛生态的保护。从实质化解行政争议的角度出发，海警机构呢就同意了法院的行，同意了法院组织的行政调解，他们就最终呢适当的调整了罚款金额，案件呢最终以行政调解的方式来结案。那我们这个案件呢，通过行政调解，不仅仅是要贯彻到处罚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同时呢，也让违法者变成了海岛生态保护的宣传者。通过这个典型案例啊，也给社会公众告诉大家，无居民海岛不能说去就去，海岛生态的保护呢是需要大家去守护的。
0: 嗯，是，你看哈，就大家听起来真的就是出去玩，我随便到一个海岛上玩，那可不是哈。有的环境啊，你一旦损害了，它在弥补，能弥补还好，有的是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的。所以我们国家一直是对这个生态环境是相当重视的啊，在8月15号刚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哈，也再一次的以法典的形式哈，在多方面给大家去有一些立法的保护啊，条例的保护。那在这儿呢，也想问一问这个吴院啊，就在9月6号哈发生的这样一起事件哈，是不是可以适用我们生态环境法典啊？9月6号环保自媒体博主渔猎奇哥通过无人机就拍到了，在这个武汉青山长江大桥下游天兴洲北侧有一处隐蔽的水域，多艘驳船向长江倾倒不明的黑色物质，整船黑色物质倒入长江仅用10秒，一个半小时内呢，3艘底部可开合的驳船轮流倾倒，江面形成了黑色的污染带，返程还用高压水枪冲洗船舷，废水一并冲进了长江哈。那9月7号呢，武汉市生态环境局呢发布通报，已会同公安、交通运输等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查处置，目前涉事船只已被要求暂停作业，生态环境局呢已采样送检。那湖北省生态环境厅也强调，岸上废弃物严禁向长江倾倒，这是底线。所以在这儿想问问吴院，就是说向长江倾倒这个黑泥，它到底违反了什么样的法律，可能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2: 对，因为这个事情啊，我个人也在互联网上也留意到了，当然相关的责任啊，包括这个什么相关这个部门正在调查啊，这里现在目前没调查结果没出来，我们也不好做一个评论。但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说，无论是在长江或者我们海上，如果这个实施的这个侵害这个海洋环境或者这个水上的这个环境的这个行为，如果造成了这个海洋环境的损害赔偿是损害的话，但是要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部门啊，在如果就这个国家的海洋啊，我们造成损害的话，是可以也可以依法提起公益诉讼，
0: 那所以说他这个倾倒哈，不仅仅是涉及到这个，首先我们现在暂时没有拿到相关的信息哈，涉及到他这个定性，那倾倒过程后续的一些修复的赔偿金额呀，然后包括这个民事赔偿啊，那同时他可能还会受到这个刑事的赔偿，刑事的惩罚，比如说甚至有可能严重是会坐牢的。
2: 对，其实当然主持人说到这个问题，我可以结合我们前段时间啊正在处理的，就是现在法典生效后，我们这个广东省我们院处理的广东省首例的海洋生态环境赔偿的司法确认案啊，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情况啊。这个案件的话呢，是发生在我们省内啊，这个涉事的企业它是为了一个民生工程啊，实际上是要修回这一个围堤的修缮，它是防潮减灾的一个民生工程，但是这个施工企业在施工作中过程中手续它不齐全，施工范围也越界，侵占了这个红树林和生态的保护的红线，造成了这个海洋生态的一个损害。那这个时候，那就是说是不是要承担这个相应的赔偿责任呢？当然这个企业啊，在这个处理的过程中它也被处罚了，这个做行政处罚，缴纳了大额的这个行政罚款，交了3000多万的行政罚款。那交完罚款以后，那造成的海洋生态环境，刚才说的，还是不是要在民事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呢？那这个案件里面啊，我们啊为了审查这个案件，我们也创新一个机制，司法确认，刚才说是首例，我们就创新这个公开的听证机制，广泛的征询各涉海部门的一个意见。我们还征询了这个海洋生态环境的相关专家的意见，也征询了这个属地的这个检察院的意见，我们最后我们是对认为对这个行政执法部门，他基于这个民生的初衷考虑和坚守生态环线，红线这些考虑的话呢，以赔偿义务人是达成了一个赔偿协议，我们认为这个协议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我们已确认。那根据这个协议，那是要由相关企业，你手续不齐，你还再去补办手续。然后另外一个，你要缴纳700多万的生态损害赔偿金，专门用于海洋生态的修复。那这个案件里面，那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实际上它就这在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还是统筹海洋的开发利用，坚持是谁破坏，谁修复，谁赔偿的原则。然后，而且当然，我们在这个案件里面也阐释一种观点，那即使你这个工程的出发点是为了民生，那你破坏了海洋生态环境，那也是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的。当然我们在这个案件里面，通过我们创新一种审理的方式，审查方式，哎，我们就让这个执法机关啊，你是可以跟涉事的企业啊，基于他的考虑去进行一个磋商，然后你检察院啊进行监督，其他的相关的行政机关你也可以参与进来，对不对？然后行业作为专家也好，你可以提供专业的意见，然后我们这个案件听证的时候，我们邀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包括我们的协议也向社会公示，让社会也来监督。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形成一个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的一个协同的闭环的助力，这个整个闭环啊，我觉得就为这个坚守生态环境保护的底线啊，把它坚守好。
0: 所以这个刚刚说的这两起案件哈，它这个如果说真的就确认它是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这个伤害的，它最后赔偿的这个金额肯定是不会小的。问题是这个金额要是没有呢？比如说这个企业它没有可执行的财产，那我们怎么办呢？是不是就没办法？
1: 我们的办法，其实我们过去啊也有审理过这样的类似的案例，这种呢就是涉及到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执行案了。像这一类案件呢，在全国法院确实有类似的执行难的难题，这个也很现实。那广州海事法院呢，在过去的案件中，我们就有一个打破这种解决难、执行难的一个死局的方法，就是让生态的破坏者去变成生态的修复者。那涉事企业他不是没钱赔偿了吗？那他可能没钱赔偿，而且还有可能就是事发水域啊、海域啊，他已经自我修复了，那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创新的这个机制啊也很有意思，就叫做异地修复，再加上劳务代偿。那大家可能很好奇，什么是异地修复？就是因为其实事发的海域呢，经过一段时间自我修复之后，再去修复就是二次破坏。 那我们就选取同流域生态受损的区域去修复，这就是异地修复。
0: 嗯，
1: 劳务代偿是什么呢？

0: 这个代价。
1: 对，
0: 那其实在最后哈，节目最后也想问问吴院哈，这个广州海事法院接下来如何围绕省委1310的具体部署和海上行广东的建设哈，更好的来顶起大湾区海事司法的坚实的脊梁。
2: 对，在新的时代，新时代里，我们会结合我们自身的工作职责，我觉得用几个责啊来总结一下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我们会努力做好国家海洋权益的坚定捍卫者，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法治护航者，海洋生态文明的司法守护者，国际海事纠纷解决优先地的建设者。总之，我们将以高质量的海事司法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0: 嗯，是的，我们今天从一个个故事里面也感受到了哈，不仅仅是大国司法的威严，还有很多的民生温度和生态的智慧啊。省委提出坚持向海而兴，向海图强，打造海上新广东，不只是把发展的空间要向海上延伸，而且呢，也要让规则治理和司法能力一起走向更深更远的海。那我们也相信啊，广州海事法院会继续以高质量的海事审判服务为广东呢在全国大局中走在前挑大梁，贡献海事司法的硬核力量啊。也跟大家透露一下呢，其实呢这个关于这个咱们广州海事法院啊，我们的法官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呀，他们的日常是怎么样的，他们是如何具体的审理一个案件的哈。小杨呢也提前啊带大家呢去学习了一下，大家也可以期待哈，接下来呢也会为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些视频的短片，可以锁定广东民生热线哈，我们的各大平台的账号。再一次感谢两位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的分享。时间有限，故事肯定是没有听够的，所以也希望两位有空可以常来我们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做客，多给我们普法说民生故事，好不好？
2: 好，
0: 好，谢谢两位。
1: 好，谢谢。
0: 那以上是今天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的全部内容，各位，我们下期再会啦，拜拜。
3: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为群众幸福加码，为百姓生活加温。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醒您，10月1日开始，我省已全面进入森林防灭火特别防护期，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极易引发森林火灾。值此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请广大市民群众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不在林地林边燃放烟花爆竹和焚香点烛，不因一时疏忽大意引发山火而触犯法律法规。祝您和家人节日安康，万事顺遂。
10: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洪。
10: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1: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的12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10: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11: 对，
10: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1: 对，
10: 所以呢我们
11: 双飞啊，
10: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11: 晕船说再见。
10: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1: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10: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1: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10: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1: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10: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让熟悉的电影旋律越过荧幕，顺着电波轻轻落在耳边，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光影贺国庆，让我们在一部部经典影片的音乐声中重温那些打动过无数人的光影时刻， 听见属于我们的时光记忆。
5: 你好，我是高娜，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来共同分享动画电影《八仙》原声音乐赏析。八仙是由东方梦工厂西南总部成都画梦成真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华人影业有限公司、天津猫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出品。牟正阳自编自导，陈浩、李少哲、立冬、果子哥哥等担任主要配音的喜剧动画电影。影片以中国传统神话八仙过海为灵感原点，讲述了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在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时，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战胜强敌，被世人称颂为八仙的故事。
13: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4: 都准备好了吗？
15: 到了。
16: 假扮神仙，经营道观，挖掘地道，直通三星藏宝阁。
17: 神仙有条法则叫有求必应，
18: 在坑来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15: 死罪。
16: 所以不要让人许愿。
18: 那他在干嘛？
16: 哎呀，大神，等一下。

0: 这贼这么快就抓住了，
1: 第二天三天就把事情给我办了。
2: 抓扒手的神仙，
3: 那字儿念扒，扒衣服的扒。
4: 真的别来找我们，
0: 我们是凡人，我们真的不灵的。
5: 这是时间到的，
6: 站起来，不准跪，神仙大人。
1: 哎呀，大爷，不说了，不准跪哈。
7: 神仙大人，谁来的？
0: 这得挖到什么时候？
8: 挖什么呀？哇
9: 塞，四位爷，你们。就是蓬莱八仙盘，
10: 我们能下雨。
11: 别说话，
12: 直接出招。我们藏宝阁有一个很重要的宝贝被贼人记，拜托各位明日务必替我们守住藏宝阁。
13: 哥几个，下半辈子的财务自由就看明天了，看谁敢拦着我发财。
14: 谁要这个宝贝，你们知道吗？
15: 影片的配乐实现了民乐与现代曲风的巧妙碰撞，舒缓段落用琴箫等传统民乐营造东方意境，而打斗场景搭配了电吉他摇滚、电子乐强化爽感，还融入了很多潮流元素，兼顾国风底蕴与当代听觉体验。首先你要听到的是主题曲《全世界的雨》，由周深和艾拉演唱，空灵与温暖的声线互补，以雨为意象的歌词精准贴合影片凡人抱团互助的内核，情感共情力极强，一起来听。

接下来你要听到的是插曲《过海》，由王鹤野、黄龄联袂演唱，唐田作词，彭飞作曲。轻快治愈的旋律搭配电影画面，生动诠释了八位普通人结伴同行、共度风浪的珍贵羁绊。

0: 导演牟正阳说，他希望这部作品能带给观众欢乐的同时，让人领略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在中国神话的璀璨星河中啊，八仙似乎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们不如孙悟空那样光芒万丈，也不像天庭众神那般高高在上，却在民间有着极高的知名度。但若追问八仙究竟是哪八位，许多人也许不一定能答上来。这是一个有趣的矛盾，也恰恰成为了导演牟正阳拍摄八仙的起点。他坦言，八仙传说有很高的知名度，群众基础好，但也曾困惑，为什么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 IP 却鲜有人去深度挖掘。他查阅了大量资料后发现啊，八仙的传说版本极多，内容庞杂而不成体系，恰恰是这样的杂给了他创作的空间。在他看来，八仙最打动的核心特质就是凡人感与烟火气。他说，中国的神仙通常冷静克制，仙风道骨，甚至有些飘渺，但是八仙是烟火气非常重的一群人。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采访。
1: 历史上八仙的故事最早可追溯到太平广记，张国老、吕洞宾等核心人物在唐宋时期已作为独立的神仙或历史人物在民间流传。到了宋元，这些原本散落的神仙开始被组合成八人团体，频繁出现在元杂剧的舞台上。直到明代，吴元泰在《八仙出处东游记》里才把八仙的阵容真正固定下来，流传至今。
2: 最开始其实需要找一些资料，稍微去做一些甄别，就是说哪一些是他传统神话里的形象，那个是我们去可以去改编的，去可以继续去发扬光大的。
1: 在经过筛选之后，最终主创人员决定将故事的主角由传说中的八仙之首铁拐李变为更具有传承意味的吕洞宾、钟离权和仙姑三人。
2: 观众虽然看到是一个喜剧片，但是其实最终毕竟八仙它属于传统文化，它也是从传统文化里头去找这个跟八仙有关的这种传承精神，其实是找到了一个就是钟离权点化吕洞宾，吕洞宾又点化何仙姑的这种传承感。
1: 剧情之外，视觉呈现同样精彩，青绿山水灵感来源于中国古画，琉璃渐变色赋予仙境瑰丽质感，城内交通参考汉代壁画中鱼拉辇车，一帧一画都饱含中式浪漫，将东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主创人员表示，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创新的表达方式，让更多人感受和了解东方美学。
2: 传承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只是把曾经的故事再讲给新的人，是一定要再注入一个新的时代精神，注入一个新的视角，去重新演绎这个故事。那些文化瑰宝就躺在那儿，它等着大家去挖掘，能不能让它重新焕发它的生命力，这个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
0: 八仙是烟火气非常重的一群人，民间称他们是散仙，不完全属于天庭编制。八个人来自五湖四海，性格迥异，如何把他们凝聚起来？导演啊，在创作中也提炼出了一句话，不问来路，只问去处，不问得失，只认对错。这16个字既是八仙的团魂，也是整部影片的精神内核。
3: 各位家人们，压力大吗？日子苦吗？想得偿所愿，逆天改命吗？我们道观啥都能求，想升职加薪？
4: 找他，
3: 网红神仙吕洞宾，八仙人气第一名。来跟大家说一下，你为什么这么
4: 年轻有为啊？
3: 咱们现在还不是神仙呢，你这部片
4: 咱啥话都往外说了。
3: 马上就是神仙，
5: 想学业有成，找他啊！学霸韩湘子，韩愈后人，这是。
4: 你跟周瑞来一个，就简简单单背个100来位就行了。
3: 3.1。
4: 我靠，你字都说不出来，这么
5: 想
3: 升官发财，让领导器重，找他。官二代曹国舅，皇亲国戚，官场规矩都懂。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上次领导找你办事，咋说的？
6: 你可以准备好材料去管理局现场办理。
4: 哦，
6: 然后就把他电话挂了。
7: 嘿嘿，如果你们姐姐也是皇后，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哈。
5: 来来来，下一个。
3: 想身体倍儿棒，找他。
7: 你那个词是不是好生润呀哟？
8: 我腿瘸你是晓得的哦。
5: 想身体倍儿棒，
7: 找他。张国老岁数大到自己都说不清，
9: 主要是记性差，不记得了。
7: 我记。想停止焦虑不内耗，
3: 仙姑告诉一下大家，你是怎么做到人见人夸的？最后一个啊，想要陪伴和情绪价值
7: 啊，这你们这快点打了，快了，给他帮我一下。
10: 师傅，咱们这宣传片真的会有人信吗？
7: 我也去真神仙那里许了愿，哎，咱这人脉靠谱，那咱们就把祝福送下来。
8: 我们来实现愿望啦！
11: 祝大家福星高照，事业有成，健康平安，有钱有闲，好运常伴，有求必应。
0: 八仙虽然是古装动画电影，但其中每个人说的都是日常话，展现的都是当代社会的诉求。而这也是以中国传统文化 IP 为核心的电影之所以能够击中人心的原因所在，具备当代人的精神特质，能够与当代人对话。
12: 这千年一遇的天桥怎么让我们这代人赶上了？
13: 如果放任不管，别说三界了，就连蓬莱也会彻底沦陷。
14: 还记得神仙那条法则吗？
10: 可我们不是神仙啊。
15: 这一次我要做我认为对的事。
12: 行啊，
15: 可能会死，大不了多送一个人头。有人一起吗？
16: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会恐惧，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14: 咱们道观还有最后一个任务没做完呢。
17: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15: 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
14: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准。
7: 我觉得还挺酷的。
17: 站起来，副总贵。
15: 要么跪着等死，

0: 神仙不是有条法则叫有求必应吗？
1: 作为一部群像动画，八仙在视觉呈现上面临的挑战啊，是不言而喻的。导演透露说呢，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人多，片子里经常有七八个人同框的镜头，必须一眼就能够区分出每个人的剪影。最夸张的一个镜头里面有16个人同时在表演，而每个人都在动，动画表演的难度非常大。他们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团队也采用了东方色彩美学体系，为每个人物都定了自己的色系，确保角色的辨识度。
0: 骗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瞒天过海。何为瞒天过海？就是真假和虚实全靠你一个人来定义。
2: 我们这是什么呀？
3: 我还
2: 啊，那给我噻。

0: 八仙的传说历经千百年的发展，在代代相传中也在不断的丰富。如今呢，借助电影的镜头，这些散落在戏文、年画还有市井闲谈里的故事再次被打捞，走向了观众。
1: 我们做这些不图名不图利，还会被通缉，我们图啥呢？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高层建筑内人员密集，一旦发生火灾，易导致人员伤亡。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应该怎么办？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所处位置在着火层以下，要立即下楼转移到安全地带。疏散逃生过程中，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以免吸入烟雾，同时用湿棉被包住身体。如果已经有烟雾在蔓延，应当放低体位，迅速移动。在选择躲避位置时，尽量选择建筑外侧靠近主要街道的房间，用颜色鲜艳的异物在门口晃动，更容易被救援人员发现。不要大声呼救，以免消耗氧气，吸入更多有毒物质。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0: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让熟悉的电影旋律越过荧幕，顺着电波轻轻落在耳边。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光影贺国庆，让我们在一部部经典影片的音乐声中重温那些打动过无数人的光影时刻，听见属于我们的时光记忆。
2: 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高娜。在这时段，我想和您共同来分享动画大电影《长安三万里》原声音乐赏析。《长安三万里》是由追光动画制作，谢君伟、邹静执导，杨天翔、林振赫、吴俊全、宣晓明等配音的历史动画电影，讲述了安史之乱后数年，吐蕃大军入侵西南，大唐节度使高适交战不利，长安岌岌可危。困守孤城的高适向监军太监回忆起自己与李白的一生往事。
3: 天下彻底乱了，我相熟的诗人中，贺知章、王昌龄都去世了，活着的
4: 李白，
3: 李白。那时正当我大唐堪忧盛世，
5: 在下李白，
3: 高适，以诗为交。
5: 夜来风雨声，
6: 我朝人人起誓，
5: 花落知多少，
6: 何其之有。
5: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总有一日，我要写出一篇压倒古今诗人的诗来。
3: 我要直去长安，统天子门。
7: 我岂敢！
8: 高三十五，你心中的一团锦绣终有脱口而出的一日。
3: 人生憾事多吗？
9: 你我身当如此盛世，当为大鹏，
10: 舞跨马，
11: 千金裘，
12: 江州换美酒，与尔同销。
13: 万古愁，
3: 只要诗在，长安就会在。
2: 长安三万里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将李白的一生描绘成了一次漫长的旅程。在电影当中，李白的形象以一种象征的方式呈现，他不仅仅是一个诗人，更是一个寻求真理、追求自由的人。他的历程就像是一次探索自我的旅行。他在长安这座繁华的都城中，经历了得意与失意，荣誉与屈辱。每一次的起伏跌宕都让观众在电影当中能够找到自己的影子。本次电影原声配乐仍然是由两次金龙奖最佳音乐奖获得者作曲家郭好为担任音乐总监，联袂布达佩斯交响乐团、国际首席爱乐乐团与北京民族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为影片打造亦梦亦幻的音乐盛宴。接下来你要听到的这一段音乐主题名字叫做《在下李白》，就是用二胡和笛子的交融来呈现李白和高适的初次见面。从打开始，一个缠绵，一个灵动，一个内敛，一味豪放。李白的主题轻松跳跃的节奏，而却使用的是二胡主弦，我想这就是李白吧。请听郭好为《在下李白》。

电影从诗人高适的视角出发，讲述了他与李白跨越数十载的深情厚谊，以高适、李白为两条对立的线索，意在通过耳熟能详的来过长安的16位唐朝诗人的48首唐诗，来串起一个从初唐、盛唐、中唐的大唐风采。少年有志是影片中描述高适的一段主题音乐，当初的少年志向鲜活地在音乐当中展现了出来。

高适多次与李白产生交集，同样也见证了李白跌宕起伏的一生。高适潜心苦学，愤懑不得志，李白放荡不羁，散尽千金，二者相逢常为此起彼落。或是李白如鱼得水而高适求官无门，又或是高适身居要职而李白却身陷囹圄，如一面镜子般相互照应，使故事叙事层次更具多元与张力。影片中有一段二人交往的细节，李白给高适去信，邀他来到长安，但见面之后李白居然忘记了这次的邀约。很多网友说，李白第一次健忘可能是真的忘了，一路上见了太多人，他又多金，朋友多，可是第二次自己做了翰林，本想是拉朋友一把，却发现自己是个虚职，只能假装健忘掩饰尴尬。请听什么一年之约。

0: 高适一生坚定，家国情怀，年少自卑，很勤奋，一步一个脚印，慢慢地登上了权力的高峰，算是典型的大器晚成吧。那时的李白走到哪儿，那可都是耀眼的存在。他一生浪漫，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有着惊人的才华，就是没有做官的天赋。在电影原声当中的诗歌朗诵，让人们对李白的诗作是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电影的音乐更是将李白的诗才完美地呈现了出来，让人们对李白的诗歌有了更加深的敬仰和喜爱。李白念着《将进酒，云游九霄》的片段，惊艳了不少观众。为这场戏奉献出精彩声音表演的，正是从事配音工作近20年的演员林振赫。这次他给中青年李白配音，塑造了一位外表看来大气豪迈，心底也有惆怅哀伤的诗人形象。接下来你要听到的就是影片的精彩片段，由林振赫朗诵的《将进酒》。
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饮三百杯。
2: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1: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来圣贤谢寂寞，还有饮者刘启明。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无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儿同销万古愁。

0: 长安三万里用精美的画面和富有内涵的剧情，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展现在观众面前。儒家、道家、世人、文化、友情、爱情、乡愁等等的元素都融入其中，呈现出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古代中国画卷。这部电影让人们重新认识和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同时也通过高适和李白的故事传递了关于人生选择、友情和理想的思考。这样的美化使得《长安三万里》成为了一部既有艺术价值又有文化意义的作品，引发了广大观众的共鸣和思考。除了传统版上映之外，影片还推出了 IMAX 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一众主创对电影的介绍。
1: 我们电影有四个关键词：唐风、壮美、诗意和浪漫。这四个关键词也挺好的，能总结到这个片子的视觉风格。
2: 这部电影，因为我们想去描绘一种史诗的那种壮阔的感受，在这个地理上，包括各种的这种风光上，我们就做出来很多的一个尝试和变化，这个都是非常值得在 IMAX 上去观看的。
3: 像李白、高适他们能写出这么多的诗，他们游历了唐朝的大江南北。那在我们片中，可能有宏伟繁华的长安，有温柔的扬州，有辽阔的塞北，这些画面呈现了我们的大唐风貌。所有这些地方，我们都希望观众能借助 IMAX， 能够让他们更好地体验唐朝风貌。
1: 其实《长安三万里》这个片子也是相对比较特别的动画电影，就是它以真实历史为背景去创作的。然后早期呢，我们也找了很多专家来帮我们一起去从文学剧本上就有探讨，比如说社科院文学所，然后还有历史研究院。
3: 我们翻阅很多的历史资料，找到了高适。高适的性格跟李白的那种自由洒脱正正好好相反，他是一个坚韧的、脚踏实地的这么一个人。高适对李白是仰慕的，李白对高适同样他是欣赏的。这种知己情有利于我们去更容易地带入到高适的视角，一个平凡人去看李白，去展现他们的一生。
2: 这个电影呢，试图还原诗中世界，有的是点到为止，有的呢是特别的强烈，《将进酒》那样的一种体会，我相信这个在 IMAX 上也是非常有震撼的。
3: 《将进酒》是中华文化史上特别有代表性的这么一首诗词，它是李白这前半生这个生命的一个力量的总结，这里边包含着李白的肆意潇洒、自由豪迈、悲苦，他把所有的这种生命的情绪都揉在了这首诗里面。

哎，真的是控制不住的落。仅三个小时，对于一部电影来说算是长了，可是呢，却在这不到三个小时内看尽了人生变故、时代变迁，也明白了到底何为花开花落自有时。那个花天锦地、纸醉金迷的长安，终也没落在了战火纷飞之中。曾经意气风发的鲜衣怒马少年郎，如今已尝尽世间百味，再回望这人世，或许唯余失望。历尽千帆归来，早已垂垂老矣，可午夜梦回之时，是否还会看到过去的长安？是否还会记起曾经的自己？

有着华语乐坛教父之称的著名歌手罗大佑为这部影片献上了同名片尾曲。这首歌曲与电影的情节是相得益彰，交相辉映，令观众们沉浸其中，徜徉忘返。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罗大佑倾情演唱的同名片尾曲《长安三万里》。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假日安全小贴士，
9: 假日出行人流车流密集，每一个安全细节都不能放过。自驾出行前，除了检查轮胎胎压、刹车系统和油量电量，还要重点查看雨刮器和灯光，尤其是计划去多雨或山区的朋友，确保雨刮器能正常工作，远近光灯和转向灯无故障。行驶途中，高速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时速100公里以上时至少间隔100米。遇到拥堵路段，不要加塞，不占用应急车道。若车辆突发故障，先打开双闪，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人员撤离到护栏外，再拨打12122高速救援电话。选择公共交通的朋友，候车的时候不要站在站台边缘逗留，上车后把行李箱、背包放在视线可及的位置。

0: 手机请亮设置查找设备功能，若不慎遗失，请及时联系工作人员调取监控。乘坐网约车时，务必核对车牌车型与订单信息一致。上车后分享行程给亲友，夜间尽量选择后排座位，保障自身安全。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醒您，10月1日开始，我省已全面进入森林防灭火特别防护期，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极易引发森林火灾。值此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请广大市民群众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不在林地林边燃放烟花爆竹和焚香点烛，不因一时疏忽大意引发山火而触犯法律法规。祝您和家人节日安康，万事顺遂。
1: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让熟悉的电影旋律越过荧幕，顺着电波轻轻落在耳边。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光影贺国庆》，让我们在一部部经典影片的音乐声中，重温那些打动过无数人的光影时刻，听见属于我们的时光记忆。
0: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节目，我是高娜。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电视剧《唐朝诡事录》原声音乐赏析。《唐朝诡事录》是由百山执导，改编自魏风华同名小说，由魏风华本人担任编剧，杨旭文、杨志刚领衔主演的一部古装悬疑剧。该剧讲述了唐朝时期狄仁杰弟子苏无敏，是由杨志刚饰演，携手长安金吾卫中郎将卢林峰、杨旭文饰演，破获多起离奇古怪的诡异案件的故事。
5: 金吾卫中郎将卢林峰是太子的亲信，
6: 在下长安县尉苏明，
5: 狄公弟子，屡破奇案，

风雨真的要来了。

唐朝鬼事录全剧是由长安红茶、石桥图、众生堂、黄梅沙、甘棠驿、驼神、人面花、参天楼八个案件组成，每个案件都堪称奇异诡谲、悬念丛生，破案过程啊一波三折，惊心动魄，叙事的节奏流畅，毫不拖泥带水。其中于毅献唱的唐朝鬼事录主题曲《寻》也是备受网友们的喜欢。于毅，中国内地影视男演员，2001年正式出道，曾经参演过多部电视剧《折扇探花》《壮志雄心》《谁懂我的心》《心术》等。接下来首先请您欣赏唐朝鬼事录主题曲《寻》。

唐朝诡事录能够受到观众追捧，还在于塑造了鲜活生动的各色人物，不仅是剧中的苏无名、卢林峰，还有裴喜君、费基师等等这些主角，个性鲜明，形象各异，甚至啊，连很多的配角也非常出彩，各有特色。杨志刚扮演的苏无名，学识渊博，智谋过人，擅长验尸，观察细致，破案如神。

同时也是一个风趣诙谐、善解人意、小事上圆滑世故、大事上坚持原则的有趣的人。 杨志刚以往演戏的时候独特的那种台词腔调曾经引发过观众的争议，但是这一次在《唐朝诡事录》中，他的这种台词语速和风格与苏无名这个角色格外的吻合，扮相和演技也是赢得了观众的广泛好评。 而整部剧中，除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些亮点，它的配乐也是非常之出彩。 整部剧的配乐是由音乐人许浩珂操刀打造，接下来你将要听到的这一段配乐名字叫做《苏无名的日常》，作者特别巧妙地运用了笛子，而笛子的声音也恰到好处地通过音乐展示出了苏无名的睿智。来聆听配乐《苏无名的日常》。

在唐朝鬼事录探案小队当中啊，还有一个擅长作画的高官之女，那就是裴喜君。她可以凭借着零星的线索将人像画得栩栩如生，同时在互有敌意的卢林峰和苏无名之间负责调节气氛，是探案小队的润滑剂。而剧中属于喜君的这段配乐也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她的特点。

0: 剧中两位主人公卢林峰和苏无名仿佛大唐繁华盛世的历史导游，带领着观众穿越奇异幻象，共同来探寻案件真相和抵达幽微人心。剧中八个案件都非常的精彩，而配乐也是根据剧情的推进发展在不断的变换主题。
1: 我苏无名虽只是八品县尉，却是大唐正官。
2: 卢将军威风，想必是觉得金吾卫是离天子最近的人，离天子近更应该为天子分忧，倘若假借天命颐指气使。
3: 住口！
2: 新娘失踪始于一年之前，而禅红茶也是一年前出现在市面上。裴公饮茶之后可曾入过幻境？
3: 我现在就手刃了他，替您报仇。
4: 魑魅魍魉杀人害命，兜售红茶，荼毒市民，今天就要手刃你这恶贼。
3: 我们就是来查找陈红茶的。
5: 金吾卫的主要职责在于护卫天子，警巡长安。
3: 是长安红茶，连公主殿下都在喝。
6: 金吾卫中郎将卢凌峰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杖责30，没收宅田，逐出长安。
5: 这怪兽可像人形，
3: 那必是野人无疑。好你个刘十八，竟敢吃人肉。
2: 是他找到了弟弟，并蛊惑弟弟杀人。
7: 作恶多端却不思悔改，难道还要恶上加恶？
8: 我最多只能活3个月呀、啊！
3: 我要带你们3次一起死，在黄泉路上作伴。
4: 如今跟这个狗都尉说这些，就是错上加错。
9: 我错就错在看上了你。
2: 这世上既没有神也没有鬼，只有装神弄鬼的人。
3: 独孤侠说就是个呆子，今后不可能被他死心打点，他一定是来找我私奔的。江河，
10: 我替你挨了多少次师傅的打骂？
11: 孙思明，众多弟子中哪个有我这般成就？
12: 即便是你的老师狄仁杰一生破获鬼案无数，难道他就没有留下过遗憾吗？
13: 杀！
14: 大唐繁华的背后始终是危机重重，我欲保太子顺利登基，保大唐江山稳固，
15: 只有解开你蒙冤之谜，我才能清白。
0: 在这八个案件当中，个人最喜欢的应该要数石桥图了，不仅悬念十足，不到最后时刻啊，你真的很难猜出真凶是谁，而且传统文化色彩浓厚，对人性的刻画也比较深刻。石桥图中南州四子各具才艺，仙风道骨，表面上亲如兄弟，都是世外高人，是深受当地官民敬仰的南州四大名士，可是背地里他们是什么样的呢？在这段配乐当中，特别采用了古筝、箫等等这些传统乐器的合奏，来凸显出南州四子的各自心事。

除了石桥陀之外，剧中的众生堂、甘棠驿引起森森的场景，驼神中的驼神社的嚣张跋扈和凶猛的大鳄鱼，以及人面花里的诡异害人的人面花使人脸变成骷髅，参天楼里的幻术奇战和战斗力堪比无人机的木鸟，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该剧的配乐都用音乐的方式一一的为大家做了展现。用参天楼中的一段台词来形容：美哉我大唐，壮哉我大唐。一起来聆听影视剧配乐《参天楼》。

该剧尽管只是一部网剧，但是在视觉特效上呈现出来的效果丝毫不比很多古装特效大片逊色。无论是《长安红茶》里的猫妖幻虎，《石桥图》里的石桥仙境实景和画中景色融为一体，《脱身》中的大鳄鱼，还是《人面花》中的庞大凶猛的天铁熊，《参天楼》中的高耸入云的巍峨参天楼，以及各国幻术师表演的幻术奇观，都栩栩如生。作为一部奇异诡谲的古装探案剧，赢得了很多观众的称赞。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让熟悉的电影旋律越过荧幕，顺着电波轻轻落在耳边。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光影贺国庆，让我们在一部部经典影片的音乐声中重温那些打动过无数人的光影时刻，听见属于我们的时刻。

0: 你好，我是高娜，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的是系列电视剧《唐朝诡事录之西行》原声音乐赏析。《唐朝诡事录》系列剧集是由爱奇艺出品，长信传媒联合出品，郭靖宇监制，魏风华编剧，柏山担任总导演，杨旭文、杨志刚领衔主演的志怪单元探案剧。《唐朝诡事录之西行》以八桩民间诡事展开，在延续前作风格的基础上，该剧保留了第一季的主要人设，将悬疑探案故事放到了神秘的西域，讲述了盛世大唐之下以利诡谲的爱情故事。探案团秉持着为民主持公道的初心，携手共破诡案，守护正义，担负起挽救社稷于危急的使命。
1: 已经是近一个月了，莫名死亡的第三位警官。
2: 在下苏明，
3: 连名者虽然官小，但也是位先帝手下。
4: 寡人口破，
2: 就得靠你大理寺少卿。
3: 皇上要的是
2: 要真相大白于天下。
4: 让他明天就离开长安。永远不许再回来，
2: 把他灭掉。

0: 将军在此，等你来战，
1: 还不快跑！

首先，你将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毅演唱的主题曲《念长安》。

唐朝《鬼事录之西行》的配乐是由著名的音乐制作人许浩珂打造。这部影视剧的原声带共收录了25首音乐作品。唐朝《鬼事录之西行》共有八案，第一案《降魔变》改编自《地狱变》，画师秦孝白在绘制壁画《降魔变》过程当中，长安接连发生了多起杀人掏肝的案件，传言魔王托庇杀人，首都人心惶惶，苏明临危受命，发现不仅牵连公主和太子，更有邪教安乐门的惊天秘密。而在配乐方面，许浩珂选用了古琴开篇，将故事娓娓道来。来听《降魔变》。

该剧的配乐集体展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不仅通过使用民间的多种乐器，比如说古筝、笛子、箫等等，营造出新国风的氛围，而这种音乐风格也非常恰当地诠释了剧情的发展，为观众带来了丰富的听觉享受和文化体验。接下来你将会听到的是配乐《长安曲》。

编剧魏风华解读唐朝鬼事录之西行的本质就是一部西部传奇，是悬疑版的西游记。他表示第二季更多的聚焦于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在五座之死单元当中，以独孤信多面印为线索开启叙事，而此印现在就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在剧中的斗宝大会上出现了鸳鸯莲瓣纹金碗，还有葡萄花鸟纹迎香囊等等，这些都是实有其物。接下来你要听到的这首配乐叫做《大漠吟》，让我们一起在配乐的魅力当中感受大漠孤烟。

荒芜里的光是该剧的插曲，罗坤作曲，张莹作词，王浩然演唱。作为该剧的插曲，歌曲融入了西行的苍茫与探案的悬疑氛围，展现了唐代西域的迷离与梦幻。王浩然的演唱也为这首歌曲赋予了丰富的情感色彩，一起来听。

唐朝诡事录第一季首播之后，其奇幻的剧情、用心的制作、考究的服装、化妆、道具，收获了大批观众的好评。自第一季志怪叙事到第二季的西行，展现更广阔的地理和人文景象。唐朝诡事录系列以精良制作、浓墨重彩，描绘出了富有人文精神气质的恢弘盛唐。编剧表示，相比于第一部，《唐诡二》不变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醒您，10月1日开始，我省已全面进入森林防灭火特别防护期，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极易引发森林火灾。值此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请广大市民群众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不在林地林边燃放烟花爆竹和焚香点烛，不因一时疏忽大意引发山火而触犯法律法规。祝您和家人节日安康，万事顺遂。
9: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10: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9: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10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10: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9: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10: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9: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1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9: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11: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12: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13: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院神经内科二病区的主任何文珍。今天很高兴来到活出健康，和大家聊一聊脑中风和癫痫这两个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话题。
12: 好的，欢迎何主任。
14: 活出
4: 说健康，本期权威嘉宾，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何文珍主任医师。他是高级认知障碍诊疗中心副主任、癫痫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获得善医名医、南岳好医生、岭南名医称号，获得第15届潮汕星河科技奖。何主任在卒中急救、癫痫诊疗以及认知障碍防治领域有着极深的造诣。面对高发的脑中风和令人恐慌的癫痫，我们该如何科学预防、正确急救？今天就让何文珍主任带我们拨开神经疾病的迷雾。
12: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何文珍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我们都经常说呢，大脑就是人体的司令部啊，它掌管着我们的思维、语言、行动和情感。那么一旦这个司令部出了问题，那后果呢通常都比较严重。那今天我们要去讲两个比较常见的神经系统的疾病哈，一个呢就是脑中风，也就是俗称的脑梗塞哈，另外一个是癫痫。这两个病呢，一个是发病特别的急，来势汹汹，一个是让很多人闻之色变，他们有共同点，就是一定要早识别、早治疗哈。但是呢，结果可能是天差地别。想问一下何主任，这两个病的区别是什么呢？
13: 脑中风和癫痫其实是两个病。脑中风呢，其实是分为缺血性脑卒中，还有呢，出血性脑卒中。
12: 嗯，
13: 癫痫那么是另外一个病，它是因为大脑异常放电导致的一种神经系统的慢性的疾病，所以它两个是不同的疾病。但是呢，脑中风后的患者也可以出现症状性，我们叫症状性癫痫，也叫计划性癫痫。
12: 哦，所以它可以理解成癫痫是脑中风相关的一个并发症哈。
13: 它可以是共病。
12: 共病，
13: 但是呢，两个也是不同的疾病，所以在我们神经内科，它是属于两大类疾病，但是它发病率都是非常高的。
12: 哦，哎，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啊，前两天呢，我的一个朋友的父亲啊，就是68岁了，那一大早起来之后呢，发现突然间就是说话含糊不清了，而且是嘴角歪斜，那家里人看呢就特别着急哈，有的人说是哎要赶紧掐一下人中，有的人说是喂安宫牛黄丸，那到时候呢折腾了半个小时才送往医院，结果就错过了一个最佳的溶栓的黄金时间。所以我们想问一下何主任，那如果像这样的情况，如果家里人懂一点急救知识的话，他的这个后果会不会完全不一样呢？
13: 会的，主持人，这个后果真的不一样。因为脑卒中的急救，它是和时间在赛跑的，它每一分钟都决定着患者的一个未来。那么错误的急救方法不仅帮不上忙，还会耽误宝贵的救治时间。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根据刚才主持人讲的这脑卒中的急救，还有的是早期识别，还有正确的救治，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谈一谈，希望大家了解一下正确的脑卒中的急救方法，使更多的患者能够早期得到救治，早期受益。
12: 对，而且保证这个往后的生活质量啊，不受更大的损失和影响。好的，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端进行直播，那么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乐 TV 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6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何文珍主任来提问和留言。那么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一个乐听客户端啊，听就是听见的听，搜索我们的栏目名称活出健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1: 医案故事呈现，
4: 医理权威解读，
1: 资讯快速上线，
4: 食疗日日更新，
1: 活出健康。
12: 好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追击啊，何主任，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提到脑中风呢，还是那个很多人的疑惑哈，那是不是脑中风、脑梗塞只有老年人才会得？但是我们也发现了，这两年呢，中青年猝死的病例是非常的高见的，所以我们想问一下何主任，这个猝中真的是老年病吗？那现在的发病年龄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13: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误区。脑卒中的发病人群呢，的确在以前是老年病人多见，但是呢，现在有年轻化的趋势。根据最新的流行病学的调查，我国45岁以下的人群，每年都在脑卒中的发病率都在以每年5%的 几率在上升的。所以呢就是说脑卒中有年轻化的趋势，而且呢我也接诊过我们在我们病区有20多岁20岁左右的脑卒中的患者。所以呢也就提醒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卒中年轻化的话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呢就是现在肥胖肥胖高血压高血糖在青年人群中发病是越来越多。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久坐不动还有长期熬夜以及高油高盐的外卖已经是部分年轻人的一个常态。第三的话酗酒还有吸烟以及精神压力过大那么也是致青年卒中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推手。另外呢有些年轻人他患有一些疾病比如说软圆孔未闭啊还有呢血液系统的疾病血管炎那么这些隐匿性的病也会出现一个脑卒中。另外一个呢就是年轻女性我特别要提一定要爱护自己不能去过多的口服避孕药。因为避孕药的话你服用过多的避孕药会导致血液粘稠度散热的一个增加会增加血栓形成的危险。所以说卒中不是说年纪大了老了才会得而是血管老了才会得。但是血管的年龄血管保护得好不好就看你大家怎么去保护它健康的生活方式非常重要。
12: 刚才这个知识是我新带到就是说这个很多的年轻女性啊需要引起足够的警惕不要长期过量的去服用这个口服避孕药啊它可能会更多的损害到你的血管健康包括你的血液会变得更粘稠就会增加脑中风的一个风险哈、那何主任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我们的发病并不是说根据我们的这个生理年龄而是根据我们的血管的年龄啊有一个这样的相关的原因而这个血管年龄呢就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习惯啊您是不是经常熬夜啊经常吃外卖高油高脂高盐的外卖是不是经常压力较大是不是也经常这个有一些相关的基因性的疾病啊都需要引起足够的警惕。好何主任第二个问题那很多老百姓呢觉得、遇到有人突然间口角歪斜倒地了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口诀能够帮助普通人快速去识别中风呢
13: 有的我跟大家聊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非常好的中风120、那么大家很简单一就是看那么脸是否不对称有没有口角歪斜二呢就是说查两个手举起来两个手臂举起来是否以单侧的手臂滑力下垂那么零

0: 就是聆听语言，看患者听患者讲话有没有含糊不清，或者是表达困难。假如只要出现三面三种情况的一种，就立刻拨打120。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比较全面的，就是国际通用的 B Foster 口诀，那么它是更全面一些，它的 B 是 balance 是平衡，就看患者走路有没有摇摆不稳。
1: 嗯，
0: 那么E 是 eyes 是眼睛，有没有视力模糊或者是视野缺损。 F 就是 face 脸部面部，就刚才我讲的，看有没有脸部不对称，有没有口角歪斜。
1: 嗯，
0: A 是 arms 就是手臂，有没有单侧的华丽。那么S 就是语言 speech， 就有没有言语不清或表达困难。 T 就是时间，就是说假如发现有立刻就医。那么这两个口诀希望大家都记下来，关键时候就能够救命。它的核心就是一点，就是快识别、快送验、快救治，早诊断、早治疗、早化医。
1: 是的，这个120非常的好记啊。我们来重复一下，一啊，数字一就代表的是，这个有没有出现一张脸啊，有没有不对称啊，口角歪斜。二呢，就是看我们的两只手臂，二嘛，两只手臂有没有单侧无力无法抬起的状况。零啊，就是一个谐音啊，聆听啊，听听这个患者说话有没有含糊不清的情况。如果有的话呢，这三个综合起来就可能是发生中风了哈。好的，那何主任，一旦发生这个中风的迹象，那我们都知道呢，抢时间就是抢生命。那相关的这个溶栓和取栓的最佳时间分别是多少呢？为什么说时间就是大脑呢？
0: 时间就是大脑。那么脑中风我们刚才都聊过了，这分为缺血性卒中还有出血性卒中。那么其中缺血性卒中是最多，它占80%左右。而对于缺血性卒中，刚才主持人讲到的，那么溶栓治疗的就非常重要。那么它的黄金时间是4.5小时以内，最好是3小时，但是一般就是3到4.5小时。而取栓的黄金时间窗是在发病后的6小时。那么部分患者经过影像的评估可以延长到24小时。但是呢，越早治疗效果越好。为什么说时间就是大脑呢？因为大脑的神经元对缺氧非常敏感，每分钟缺氧每一分钟就190万个神经元死亡，每单隔一分钟就有更多的脑细胞不可逆的一个死亡。所以呢，大家一旦发现中风的症状，不要说哎，我观察看看，我要等到天亮，也不要说等到家人回来，自己开车去医院，第一时间就要拨打120，让急救人员在车上就开始给大家一个有效的救治。
1: 所以说这个每耽误一分钟啊，大脑就有190万个神经元死亡。哇，这个数字还是非常的震撼的。所以还是那句话，这个脑中风啊，一定要抢时间，时间就是生命。每耽误一分钟就可能会严重的损害我们往后的生活质量，尤其是病人的尊严啊。而且我们民间呢常有中风昏迷掐人中或者是自行服用阿司匹林的说法，那像这样的一些急救措施，哎，何主任您看靠谱吗？那如果说中风的话，我们第一时间应该如何自救呢？
0: 这些做法都是非常危险的。我跟大家一纠正一下，第一呢，掐人中不能治疗脑中风，反而会因为刺激疼痛导致患者血压的一个升高，加重病情。第二呢，自服阿司匹林，但如果患者的话是缺血性，假如是缺血性脑中风，那就还好。那么假如是出血性脑中风，那么服用阿司匹林，那么会加重出血，使患者的病情加重。所以呢，在没有明确这个患者是缺血性卒中还是出血性卒中之前，千万不要自行服药。第三的话，就刚才我是来自汕头地区，很多特别潮汕地区很多患者都很喜欢服用安宫牛黄丸。因为而且呢，就大家家里都备一些安宫牛黄丸，卒中的时候赶快给患者喂下去。但是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安宫牛黄不是中风的急救药物，而且呢，有些患者脑梗、脑中风症状很严重，他无法吞咽。那么你强行把安宫牛黄丸整颗的喂下去，或者是用水泡了喂下去，会导致患者窒息，或者是呛咳，出现吸入性肺炎，有时候会堵塞了气道，那么导致窒息。
1: 您是遇到过这样的案例是吗？你说喂了安宫牛黄丸之后反而窒息了，送来的时候。
0: 我们有些患者，那么在家里中风了，家属就很着急，那么一急之下就把整个安宫牛黄丸给他
1: 直接喂下去。
0: 去，那么因为患者是后循环梗死，他吞咽不能，那么就导致了一个
1: 窒息，
0: 在喉咙里面窒息。那么送到我们急诊的时候，整个人血氧都几乎都测不出来了，要赶快立刻插管送到重症监护室。所以对于患者，我们最急性脑卒中最正确的做法，那就是在救护者来之前让患者平卧，而且呢要头向一侧卧位，解开衣领，保持呼吸道的一个通畅，同时呢不要摇晃患者，也不要喂水喂药，一个最重要的就立刻拨打120，同时要记住发病的时间，等待急救人员的到来。
1: 天哪，这个太重要了哈！就是我们的一个误区呢，就是哎，人一旦昏迷之后就要马上掐人中啊，或者是很多人还有点常识的话，他就会马上去喂这个阿司匹林的急救药。但刚刚何主任也讲到了，如果说您是这个缺血性，可能喂了阿司匹林还好；如果是出血性的话呢，喂了这个药就会加重出血啊，甚至可能会危及生命。包括这个掐人中啊，也不是万能的，有时候还会起到反作用。所以呢，如果说家里人这个突发脑中风的时候呢，一定要迅速的单侧卧平躺，不要随意的喂水喂药，立刻拨打120电话哈。何准，刚刚你也提到一个溶栓和取栓，那这两个的区别是什么？能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吗？
0: 溶栓呢，就是说一般在4.5小时内到急诊，我们的神经内科的医生评估之后，就会给他用2-TPA 啊或者尿激酶等给他溶栓，就是静脉的溶栓。那么假如超窗或者是患者我们发现他有大血管的堵塞，我们做了 CTP 之后，那么我们会激活介入组的医生给他一个取栓治疗，那么这就是一个一个动脉的取栓。所以在我们三大附一的卒中中心，大家到有脑卒中赶快到急诊，我们就会开取力道，然后我们的卒中的专科医生就会按着患者的情况给予个体化全方位的评价，这个患者是否适合静脉溶栓，那么溶栓之后效果怎么样，是否要开启一个介入，就是取栓，我们都会给大家一个专业的一个治疗。
1: 好的，何主任能否再给大家说一下您来自的医院科室，包括您的坐诊时间呢？
0: 好，我是来自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我自己专家门诊的时间是周一下午和周三上午在神经内科门诊，310第三诊室；周二下午是专病门诊，就是癫痫、认知障碍、帕金森门诊。那么就在1号楼314。
1: 好的，感谢何主任哈。好，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呢，有些老人呢也会出现一个这样的状况啊，就是早上起来之后呢，突然间就说话不清了，哎，但是过了半个小时之后呢又好了，所以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就不用管就没事了呢？
0: 这个我们这种情况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也叫 TIA， 其实就是老百姓口中的小中风。
1: 哦，小中风。
0: 哎，对，老百姓说，哎，这小中风。那么他的发病的时候，他症状和中风一模一样，但是呢，他持续的时间短，有些时候在几分钟或者是一个小时左右就缓解了。所以很多人觉得说，哎，好了，没事了，但是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误解。那么假如患者出现了一个 TIA， 其实是大脑在对我们发出的一个重要的警告信号，你的血管已经出现了问题了。那么TIA 发生之后，你假如没有处理，那么它大概7天以内它发生真正的脑梗死，一个中风几率是大概10%左右，那么90天的话大概是15%-20%。所以的话，一旦出现了一个 TIA 的症状，比如说，哎，口角歪斜，一次肢体
1: 说话不清，
0: 哎，说话不清，一次肢体没力，或肢体麻木，或者是视物模糊，视野缺损，那么大家都要赶快到神经内科专科门诊来看，我们的医生会给大家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包括头颅的 CT 啊，或者 MR， 或者颈动脉的超声、心脏的 B 超的彩超的检查等等，会根据患者的情况给予个体化的一个二级预防的干预。
1: 其实这个还是很多人都面临的误区哈。老人家有时候突然醒来之后，发现一大早起来发现嘴角歪斜，说话不清，过了一会儿好了之后呢，很多人就会心存侥幸啊。包括很多老年人其实是很怕去医院的哈，就不去管。但其实呢，刚刚何主任也给大家提醒了，这个可能就是会有一个比较高的概率会发生一个正常的中风。刚刚这个是个小 中风哈。那这个如果不去管的话，就10%的概率发生中风。那一旦中风的话，就是后果就很严重了哈。哎，何准，刚才你也提到这个安宫牛黄丸，那这个药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因为很多人都说，哎，这个不就是吊命的吗？续命的吗？它真的这么神奇吗？
0: 其实安宫牛黄丸没有像大家想的那么神奇。
1: 哦，
0: 其实你看安宫牛黄的说明书，它就是对高热痰涌惊厥，所以它其实就是在我们这里就起到一个清凉解毒的作用。那么是有些患者啊，比如说他真的有中风，或者是脑炎有发热，有出现肢体抽搐，我们会给患者建议说，哎，你可特别有些是大便不通的情况下，我们会让患者说，你去可以去买个安宫牛黄丸。但是我们用的时候还要非常注意，不是说哎你就从口腔喂下去，我们要看这患者，比如说已经吞咽困难，我们下了胃管，我会跟家属说，一定要磨碎了之后再胃管喂下去。
1: 嗯，
0: 所以安宫牛黄丸呢，它有它的作用，特别是在以前经济不好，也没有其他这么好的科学化展，
1: 就没有那么多药的时候，啊，
0: 对对，大家对它的信任程度就非常高。
1: 嗯，
0: 但是其实的话，它并不是急性脑中风真正可以依赖的救命药。真正依赖的话，是大家发现患者中风，赶快打120，赶快到医院。那么我们的医生会给大家一个专业的救治，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1: 嗯，所以安宫牛黄丸更多的是一种清热解毒，对吗？
0: 对。
1: 嗯，好。那我们也知道呢，何总啊，就是高血压呀、房颤啊，包括糖尿病啊，就是脑中风，也就是卒中的三大推手。那么对于已经确诊这些疾病的患者，那日常的这个控制血压和心率的难点在哪里？
0: 对于我们来讲，它是治疗的这个共病最多。那对高血压，很多患者就认为说，哎，我血压量了，我正常了，我就不吃。但是他们意识到，你是吃了药之后才是正常的，所以是药物在起作用。而且很多患者认为说，是药三分毒，我能不吃就不吃。而且呢，我能不能去喝一些芹菜汁啊，治一些，还有喝点中药。但是其实这些的话，其实是没办法降压的。所以对于血压的话，大家一定要规律的服用降压药。那么对于血压的话，你假如没有使血压保持在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忽高忽低，那它对血管壁的冲击是更大的。
1: 是的。
0: 同时呢，你比如说血压突然很高，突然很低，那么它脑的灌，它血管就会收缩，脑的灌注量就会减低。那么当有易损斑块存在的情况下，那大脑酸子清除率下降，也会造成一个动脉到动脉的一个栓塞，所以也会出现一个中风。同时呢，就是刚才讲到的一个
1: 房颤。
0: 房颤的话，其实我们现在的话，对房颤就是我们是用抗凝。
1: 抗凝药
0: 的话，我们就是老百姓很怕，其实不用怕，因为它有新型的抗凝药和我们传统的氟法林，但是其实现在都是很安全的。我们专科医生都会给大家一个监测，因为你假如没有服用抗凝药的情况下，那么它会出现护壁血栓的形成。那么护壁血栓一旦脱落，出现脑栓塞，而且经常是打血管，那么造成的预后往往是致命的。大家也不用说，哎，我吃了抗凝药呢，会不会出现一个出血？其实大家只要在我们专科医生的指导下，我们会给患者定时的查血，凝血功能的 INR， 我们会根据这些检查的结果，给患者一个全方位个体化的一个治疗。
1: 好的，感谢何主任的分享。稍后回来，我们再来接着聊。

0: 城。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建筑施工务必绷紧安全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开工前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排除脚手架、塔吊等设备的隐患，确保其稳固安全。施工人员要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高处作业时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施工规范，不违规操作机械设备，不随意拆除安全防护设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免交叉作业带来的风险。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一案故事呈现，
7: 伊利权威解读，
6: 资讯快速上线，
7: 食疗日日更新，
6: 活出健康。
8: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9: 大家好，我是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何文珍。
8: 欢迎何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我们来继续关注的是脑中风。何主任，其实糖尿病也会引起我们这个疾病对吗？它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9: 糖尿病是脑中风最常见的一种共病，因为高血糖会损伤血管内皮，加速动脉的粥样硬化，所以控制血糖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对血糖非常关注的。而且糖尿病它在脑中风它会引起一个我们叫 PSCI， 也就是加速它认知障碍的一个出现。所以控制血糖在我们神经内科，我们跟内分泌

0: 内科医生一样的非常关注。
1: 嗯，
0: 那么控制血糖就是说第一是饮食控制，第二就是用药。所以控制血糖的话，我希望各位朋友一定要管住嘴迈开腿，同时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规律服药，定期的监测。而且对于老年患者，我们监测血糖不只要监测空腹的血糖，还要监测餐后
1: 血糖，
0: 对，两小时的血糖。因为老年患者经常是二型糖尿病，所以他胰岛功能是下降的，餐前血糖可以正常，他餐后血糖一吃点东西，他血糖就砰砰砰砰上升，
1: 飙升的很快。
0: 对，我有个患者找空腹测的血糖是7点多，吃了一顿饭2小时之后，测个血糖21点多。
1: 哦，那很高。
0: 对，所以对于我们的患者朋友，大家一定要做到规律服药，定期复查。而且呢，就是说健康的生活非常重要，这是缺一不可的。
1: 是的，这个糖尿病啊，一定要规律的测自己的血糖，规律服药，包括呢高血压，我们也经常讲哈，宁要稳稳的这个血压，也不要忽高忽低的。可能这忽高忽低呢，对我们的血管的损害比这个普通的还要大一点，是不是？
0: 对。
1: 还包括这个房颤啊，一定要坚持规律的按照医生的指引去吃抗凝的药物。好的，何主任，我们也知道呢，您是高级认知障碍诊疗中心的副主任，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您啊，老年痴呆早期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信号呢？它是突然发生的还是缓慢进展的呢？
0: 对于认知障碍，其实我们最讲到的也就是最多的话，就是现在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随着老年化社会的到来，认知障碍也影响了大家的生活质量。那么最终大家现在讲到最多的就是一个阿尔兹海默病，那么也就是认知障碍中的一种。那么阿尔兹海默病它是缓慢进行的，它不是突然发生的。无论是阿尔兹海默病，还是血管性痴呆，还是额颞痴呆，所有的痴呆它都是缓慢进展的。假如是急性的痴呆，那么我们要看到有些是有病因的，比如说自身免疫性脑病啊，或者是其他，一定要找病因。那么像这些老人家大多都是缓慢进展的。那么早期的信号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比如有些老人家年纪大了记不住事，但是大家要分清楚。第一，他是老年性痴呆，是近视遗忘。什么叫近视遗忘呢？就是刚刚说过的话或者做过的事他就忘记了。但是他对他以前，比如说几十年前的工作的事啊什么，他会记得很清楚。虽然这叫近视遗忘。那么老人家出现近视遗忘的话，大家就要小心了，有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病，就是老年痴呆。第二的话，就是老人家会性格改变。有些老人家本来呢很温柔，很温柔，然后突然出现了暴躁，多疑偏执，那么大家也要非常小心。还有一个呢，就是老人家出现一个空间定位的障碍，也就是经常迷路。比如说去接小孙子，这条路都很熟悉了，或者去买菜，那么在熟悉的地方找不到回家的路，那么大家也非常小心。那么第四个就是语言障碍，那么比如说平常都很熟悉的东西，突然叫不出他的名字，比如说电饭煲啊，或者是说朋友的名字突然叫不出来。另外一个是判断能力的下降，比如说老人家夏天穿棉袄，然后呢把钱给陌生人，那么这些症状和正常衰老的健忘不一样。那么正常的衰老呢，他是偶尔忘记自己，但是能够过会儿就能够想起来。这海默病的遗忘呢，它是持续加重的，并且影响日常生活。所以如果老人家出现以上的信号，大家一定要尽早到认知门诊或记忆门诊做专业的评估，也可以到我们神经内科门诊。我们现在三大呼吁我们专门的认知障碍门诊。
1: 好的，感谢何主任的系统性讲解。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来何主任，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预见故事环节啊。刚刚我们的节目开头也讲到了，我们今天不仅要关注的是脑中风，还包括了癫痫这个话题。其实很多人一听到这个癫痫呢就很害怕啊，觉得是精神病啊，有些人甚至说癫痫就是中邪了。那何主任，癫痫到底是什么呢？
0: 癫痫呢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的疾病，它的本质就是大脑神经元异常放电 导致的暂时性的脑功能的失调，它不是精神病，它也不是中邪，更不是传染病。因为癫痫的发病形式多种多样，有时候可以出现大家所认识的全身抽搐、口吐白沫，也就是大家讲的大发作，也就是人家大家口里讲的羊癫疯。那么在我们潮汕地区，用潮汕话讲就是得魔财。那么有的只是短暂的意识丧失，还有的就是愣神，哎，几秒钟愣神，叫不应答。那么有些是可以表现为局部的肢体的抽动，或者是感觉异常。所以正因为癫痫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很多患者被误诊或者是被忽视。
1: 其实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已经去世的明星啊，大 S， 他就是出现过癫痫。那他的这个发病原因和很多人的一样吗？他是为什么会得癫痫的呢？
0: 他其实是子痫，就是妊娠症出现的子痫。他是因为怀孕的时候他有妊娠症，所以你看他怀孕的时候
1: 高血压，
0: 高血压，而且你看从照片上可以看他下肢都是浮肿的。所以子痫是妊娠症中一种非常危险的一个表现，所以他在怀孕的晚期还是产后48小时内经常出现，他表现为肢体抽搐，我们讲的癫痫大发作，全身强直，痉挛发作，所以这是一个产科的一个急症。
1: 所以说是不是怀孕或者是这个生产的妇女就容易得癫痫呢？
0: 也不是说容易得，就是说有妊娠症的情况下，所以就是说对怀孕的妇女，大家一定在产科要做好一个产前的检查。还有呢，临近要生产的话，一定要跟产科医生密切的一个合作。因为他这个是就是一个妊娠症的一个表现。
1: 好的。
0: 它跟癫痫还
1: 不太一样，
0: 原发性癫痫有些患者是有癫痫的女性要怀孕还不一样。
1: 那这个癫痫的发病原因有一些归因吗？还是说各种各样的原因都可能导致癫痫呢？
0: 癫痫的话大概有几种，一种是结构性的，就是说它脑里面有些是长东西，比如说有长肿瘤了，或者是海马硬化等等。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基因性的，就是有些是基因的变异。然后有些是代谢性，就是低血糖啊，还有呢有些是酸中毒啦，还有另外一些就还有是比如说有脑炎。刚才我讲的颅内感染也特别是病毒脑，还有这些免疫性脑炎，它往往也可以表现为以癫痫为首发症状。还有一些的话就是说手术后脑瘤手术后，还有我们刚才讲的中风之后，也可以出现一个癫痫的发作。所以癫痫的病因还是比较多的。
1: 比较多哈。何主任，刚才我们也讲了非常多关于这个卒中，也就是脑中风相关的一些知识，包括癫痫，能跟我们分享一两个您诊室的真实案例吗？引起大家足够的警惕。
0: 癫痫的话我这里要再讲，癫痫的话其实是可缓可治，但是呢癫痫患者一大部分他都不想让人知道有很强的一个病耻感，他都不想让人家知道他有癫痫病。那么
1: 病耻感，羞耻的耻，对不对？
0: 对对对。而且呢就是说有些病人的话在单位一发作，那么也会有些单位的人会对他另眼看待。学校发作他也会有些同学
1: 引起歧视。
0: 对，其实癫痫的话他的发病率其实还是很高的，而且他能够在医生指导下他能够治愈的治愈率是达70%。所以的话大家的话就是说对于癫痫的患者我们不用有病耻感，这是可缓可治的，而且我们所有的人对癫痫的患者要多一种关爱，科学对待。那么我有一个患者就是来给我看的时候大概是7-8年前来给我看，当时的时候他大学毕业之后就本身有癫痫，然后呢在家里也没规律治疗。那么他癫痫发作之后一开始从小就有，然后呢就吃一点药，那么一旦没有发作家里就不让他吃。对，他以为癫痫没发作了就不吃，所以导致癫痫没完全控制。所以他还很励志读到了大学，但是因为有癫痫他没办法出去工作，他自己也很强的病耻感，然后也不敢谈恋爱，不敢结婚。然后来给我看的时候，那么我一般癫痫患者来给我首先看，我都会至少花5分钟时间跟患者家属 来聊这个病，
1: 哇，真的是医者仁心，
0: 让他们懂其病，知其药，而且呢，把癫痫的病理跟他讲，而且呢，这个癫痫的话，要患者家属跟医生双方合作，那么才能够治好的。而且癫痫是可缓可治，那么而且不能说，哎，我两三个月不发作了，我就不吃，这是不行的。癫痫的停药一定要在我们专科医生的指导下才能停药的，所以那个患者听了之后就配合我，很配合。那么在用药后呢，我也告诉他，你服用抗癫痫药，是可以谈恋爱、可以结婚、可以生子的，因为我们会给他选择最合适的抗癫痫药。那比如有些癫痫药的话，比如丙戊酸钠，那么是青年妇女啊、孕产期是不能吃的。那么有些比如左氧拉西糖啊，那么三氢奥卡，那么其实是孕产期都可以用的。那么我们给他选择了副作用很少的一些癫痫药，最后呢，两年前他还生下这个健康的宝宝，所以还很高兴。当时我也很高兴，我还发了一个朋友圈，因为我也想鼓励所有的癫痫的朋友，大家不用有病耻感，癫痫是可缓可治，在大家的一起努力下，它是能够得到一个控制的。
1: 嗯，听到这个故事啊，我觉得还是心里面感到非常的温暖哈。我们看到何主任作为一个医生，不仅要给病人去先治病，那还要做一个最首先的一个心理的正视和辅导，让病患去减轻他们的病耻感啊。何主任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吗？
0: 我们有一个患者，就是说因为吃化之后就出现了脑外伤，就刚才讲的就是一个外伤性的癫痫，
1: 出货导致了脑外伤。
0: 对对对，然后呢半年以后他就出现了一个癫痫的发作，因为他30多岁嘛，所以他就觉得说没办法工作，废了，也不敢开车，也不敢外出，所有的社交也不敢去社交，甚至不敢一个人出门。所以我也就跟他讲，外伤后的癫痫它是可以药物控制的，只要规律的服药，定期复查，那么而且绝大多数患者可以恢复正常生活的。所以呢，我们也给他做了视频脑电图，然后呢调整了用药的方案，同时要鼓励他一定要正常的参加工作和社交。而且他的工作呢是因为癫痫有些患者不能，比如说不能开车，也不能潜泳，不能游泳，不能高空作业，但是他的职业他是文员，所以他是可以正常的去工作的，而且呢他对他的智力也是没有影响，所以呢他现在已经回归到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所以他也是非常开心。所以我也是跟所有的癫痫患者说，大家一定对这个病不要有病耻感，一定要认识到这个病是可缓可治的。同时呢，我们社会上所有的朋友，我们对于周围有癫痫的患者，我们要多一点关爱，多一点理解，给他们关心与支持，使他们正常的融入了我们的社会和生活。
1: 是的，那首先是让这个已经罹患癫痫的患者啊，他自己要就正视这个病哈、减轻自我的病耻感。这个病呢，何主任反复强调说，癫痫是可防可治的哈、是应该不应该成为您这个正常的生活啊、社交啊、婚恋的一个障碍。那也呼吁呢，我们社会上的大家所有的人能够对癫痫患者多一点理解和关爱，让他们能够更好的一个比较轻松的这个治疗的环境。好的，感谢何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哈。刚刚我们通过何主任呢学到了非常多关于脑中风和癫痫的知识，所以我们先来聊聊癫痫。那何主任，如果家里面的这个家里人或身边的朋友突发癫痫了，我们作为旁观者应该首先做些什么，给他们对于一个有一个相关的急救措施呢？
0: 好，那么第一，我碰到癫痫发作有三件事首先不能做的。第一，我们就不要往患者的嘴里塞任何东西，包括毛巾。
1: 哎，这个是很常见的，我会看到说一旦有癫痫之后就要咬个筷子防止他咬舌头，这个是不对的，对吗？
0: 这是不对的，因为他假如是牙关紧闭的情况下，他没咬到舌头，那么我们不能去撬开舌头把毛巾啊或者是筷子塞到他嘴巴里面，因为这会导致牙龈的损裂伤或者是窒息。那么他假如咬到舌头，那么我们可以用比较坚韧的不会易碎的物件，然后帮他不要舌头受伤，但是他已经牙关紧闭了，没有咬到舌头，切记
1: 不用强行撬开啊。
0: 对对对，那有些家人很着急，还把手指 给他换进去，我看到血淋淋的，因为他在电线滑爪力气很大，所以有些有个患者，他母亲的手指几乎给被他咬到都见到骨头了，所以呢，只要他没咬到石头，大家就保护他，就不一定要不要往嘴巴里塞任何东西。
1: 嗯，好，那第二点是什么呢？
0: 第二的话就是说，不要强行的按压患者的肢体，因为患者出现癫痫的话，肢体抽搐的情况下，你假如去掰他的肢体的话，因为他会导致骨质或者是关节的一个脱位。
1: 嗯，
0: 然后第三，就很多人喜欢做的，哎呀，他一时不禁在抽，赶快给他掐人中，那这个是没有用的，反而会造成局部的一个皮肤的损伤。
1: 嗯，
0: 所以正确的做法，大家记住，第一，我们就要移开周围危险的物品，比如桌椅啊，或热水瓶啊，或者尖锐的东西，防止患者出现二次伤害。第二，我们在患者的头下垫一块软布或者是衣服来保护他的头部。第三呢，我们就让患者侧卧，然后呢，保持呼吸道的通畅，不要使他的口水、唾液或者呕吐物，回流呛到了喉咙里面，出现窒息或者吸入性胃炎，要让口水或呕吐物自然流出。
1: 嗯，
0: 第四的话，我们要记录发作的时间，如果发作超过五分钟，或者是短时间内逢发作意识不清，一定赶快立即拨打120。
1: 嗯，哎，这个是我引起很多人注意的啊。这个癫痫发作之后呢，往患者的嘴里放个筷子、放手指都是完全不对的哈、啊，可能会引起二次的损伤。嗯，也是很多人的误区。好，那这个是癫痫。如果身边人突发了中风，那我们应该如何做一个更紧急的急救呢？
0: 那么中风，刚才我们已经大家牢记。刚才呢，主持人也跟大家讲，要了解中风要120。那么就第一，我们要看这个患者，看脸是否不对称，有没有口角歪斜。
1: 嗯。
0: 第二，看单侧的手臂是否无力下垂。那么第三，我们就听有没有言语不清或表达困难。
1: 嗯。
0: 一旦发现这个有任何一个症状，就要第一时间拨打120。
1: 嗯。
0: 那么在等待救护车过来的同时，我们要让患者平卧，而且头是侧卧的，都一样侧卧，解开衣领，保持安静，不要摇去摇晃患者，也不要喂水喂药，更也不要喂食物。有一点，假如半夜发病的话，不要等到天亮，也不要说等到儿子来才去送的，一定要立刻拨打120。
1: 是的，我们也反复强调，这个中风发作的时候呢，时间就是生命哈、啊，每一分钟就会让190万个大脑的神经元死亡，这个数字非常的震撼。所以我们想问一下何主任，那这个中风出院之后的二级预防，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那么二级预防，在我们缺血性脑卒中的话，我们有三大基石，就是看板或者看磷。看板的话就是阿司匹林或者利丙格雷，看磷的话就是氟化磷或者是新型的抗磷药。那么他汀类就是他汀，就是降血脂，那么可以稳定斑块，还有降压或者是降糖。那降压的话就是控制血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很多患者为什么出现复发性脑中风呢？他就回家之后，哎，觉得好了，
1: 就不吃药了，
0: 我就不吃药了。所以这个没有规律的服药。依从性差是导致复发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呢，对于所有
1: 中风出院的
0: 对患者，我们要就是一定要跟他们讲，服药要坚持服药，而且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坚持服药，而且定期的要来复查血脂啊、肝肾功能啊、血糖、血压，而且遵足用药。所以有时候跟那些患者说，你一个月来给我看一次。我们给你有血糖血压各方面给你检查，他有时候就说，哎呀，来有些人
1: 太麻烦了，
0: 对，太不好。我说你就想着你来看我呗，来看看我。所以呢，有些人这样，哎，想了想说，哎，对呀、啊，我来看你，我觉得心情好多了。
1: 嗯、哦，哇，真的是跟让患者建立了充分的信任啊。好，我们来看到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抖音恒在问，他说：“主任您好，想问问脑中风如果及时早发现的话，能否治疗和运动同时进行？”他想问能不能运动，如果是早期的话。
0: 早期的话，我们要看你，比如说急性脑中风的，急性脑中风的患者，那么在医院治疗，他在早期的情况下，比如因为我们有个病因，还有发病机制，发病机制的话，他假如是有低灌注的话，那么他的血管的话，他的次之循环很差，那么而且血管有易损斑块，那么我们会要求他早期是不能起床滑动的。
1: 哦，
0: 因为他假如起来的话，我们一个最简单的话，血管高速流就困难嘛。
1: 嗯，
0: 那么他假如太早起来滑动，那么血压血糖控制的不好，特别是血压，那么脑的灌注量减低，酸脂清除率下降，那会导致中风的一个加重。
1: 嗯，
0: 所以到了稳定期的话，比如说到了稳定期天后，那么我们根据个体化的就会要求患者起来活动，或者是转呼到康复医院。所以这个运动也是有时机的，我们要根据患者权威个体化。那么有些是没有这个病因的，有没有个病因的，那么我们反而要求他积极的活动，他没有说这个低关注的危险，那么

0: 好的，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来看看第一题，癫痫发作时要往患者的嘴里塞毛巾或者是筷子，防止咬断舌头。何主任，这个对吗？
1: 这是错的，因为强塞东西，那么会导致牙齿的断裂，或者是导致窒息。正确的做法就是使患者侧卧，保持呼吸道的一个通畅。
0: 好，我们来看下一题啊，说这个高血压是脑卒中的最重要的可控危险因素，控制好血压就能显著降低脑中风，这个对吗？
1: 对，这是对的。血压的控制非常重要，而且收缩压每降低10毫米汞柱，卒中的发生率就会降低1/3。
0: 哦，这个控制血压非常的重要哈。
1: 对，
0: 好，我们来看下一题，癫痫患者不能结婚也不能生孩子，何主任，这个对吗？
1: 这是错的。癫痫患者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是可以正常的结婚生小孩的话，只要在我们的指导下调整用药方案，这些都可以正常生活的，所以癫痫患者不用有病耻感。
0: 何主任反复也呼吁大家啊，这个癫痫患者不需要有病耻感，也呼吁呢全社会对这样的癫痫患者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关爱，给点包容的轻松的环境哈。来看下一题，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TIA 是脑中风的重要预警信号，需要立即就医，这个对吗？
1: 这个是对的，因为 TIA 7天后发生卒中的风险是10%左右，所以一定要尽快到医院就诊检查，给予有效的专业化的治疗。
0: 好，来看下一题啊，头晕一定是颈椎病或者是脑供血不足，不用去医院。
1: 这是错的。因为头晕的原因很多，除了后循环缺血、颈椎病、后循环缺血、耳石症、美尼之外，还有心脏方面的问题。我们比如说阿斯氏综合征也会导致眩晕，所以这要专业的鉴别的。
0: 好，来看下一题啊，说老年人出现记性变差、性格改变还迷路，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信号。
1: 这是对的。出现这种情况，大家一定要到我们专科医院的神经内科或者是认知门诊就诊，给你专业的一个判断。
0: 好，来看下一题，脑中风后只要及时送到医院就一定能完全康复吗？
1: 这是错的。因为愈后取决于堵塞的血管的位置，还有共病以及救治时间，还有后续的康复，所以呢部分患者还是会遗留后遗症的。
0: 好的，感谢何主任。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0: 好的，我们感谢何主任啊，今天呢给我们带来了一场非常全面的关于脑中风和癫痫的科普。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何主任用几句话送给所有关注大脑健康的朋友们。
1: 好，我想对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大脑是我们身体的司令部，守护大脑的健康就是守护我们生命的最高的质量和尊严。无论是脑中风还是癫痫，关键在于早识别、早治疗、早诊断、早获益。我们不恐慌、不偏见，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掌握基本的急救知识，做好自己和家人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同时我也呼吁全社会给予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更多的关爱和理解，让他们都能够有尊严的生活。
0: 何主任也反复呼吁大家啊，这个如果您是癫痫患者的话，真的不需要有病耻感，癫痫是可防可控的。那么也希望全社会都能给这样的癫痫患者更多的包容和轻松的环境。那今天呢，我们跟着何主任从脑中风的一个快速识别到癫痫的科学急救，从慢病管理到日常护脑，我们完成了一次全面的神经健康科普之旅。也希望各位听众呢，能够把今天的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守护好自己和家里人的大脑健康。我们感谢何主任今天的分享。那您的科室和您的坐诊时间，能给我们最后再介绍一下吗？
1: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的医院是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我们汕大附一神经内科是粤东地区的重点专科，有需要的患者可以到官网咨询。好，谢谢大家。
0: 您的坐诊时间呢？
1: 我的神经内科坐诊时间是周一下午和周三上午，在1号楼310第三诊室，专病的门诊是在1号楼314，周二下午，有需要的患者可以来找我。
0: 好的，再次感谢何主任，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和陪伴。我是星夜，我们下周一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运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假日安全小贴士，假日美食丰富多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要从每一个饮食环节入手。采购食材时优先选择大型超市或正规农贸市场，购买肉类禽类要查看检疫合格证明，海鲜要选鲜活的，避免购买解冻后又复冻有异味的食材。蔬菜水果挑选时注意查看表面是否有腐烂虫蛀，尽量选择当季食材，减少食用反季节且来源不明的水果。处理食材时，生肉生海鲜要与蔬菜熟食分开存放，使用专门的菜板和刀具。处理完生食后，要用肥皂水和流动水彻底清洗双手，再处理其他食材，避免交叉污染。烹饪时，肉类要确保完全熟透，比如猪肉、牛肉内部温度需要达到75摄氏度以上，鸡肉需要达到85摄氏度以上。可借助食品温度计检测，避免因食材未煮熟导致细菌污染。剩菜剩饭要在烹饪后2小时内放入冰箱冷藏，冷藏时用密封盖装好，避免串味和细菌滋生。再次食用前需要彻底加热至中心温度达70摄氏度以上，加热时间不少于5分钟。若发现剩菜有异味、发粘等变质迹象，哪怕只是轻微变化，也千万不要食用，防止食物中毒。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醒您，10月1日开始，我省已全面进入森林防灭火特别防护期，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极易引发森林火灾。值此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请广大市民群众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不在林地林边燃放烟花爆竹和焚香点烛，不因一时疏忽大意引发山火而触犯法律法规。祝您和家人节日安康，万事顺遂。
10: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运河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广东新闻广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11: 77载壮丽篇章，湾区潮涌，再起新城。
4: 10月1日至7日，每天10点，湾区新城，活力广东。16点，家国同庆，湾区新貌。广播端、融媒端同步直播，
11: 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12: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3: 酒色财气四堵墙，许多迷人里边藏，有朝跳出墙中去，便是神仙不老方。哎呀，我没带醒目啊，我要带醒目啊，刚才那一下就是又响又脆啊。北京时间下午的4点06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刘学。刚才念的那四首定场诗啊，是说书艺人们以前很喜欢用的一首诗，说的是什么呢？很简单，说酒色财气人人不可离，但是人人不可过。今天上午直播的时候啊，给各位灌了一碗鸡汤，说这个人呐，得会歇着，不能因为养家糊口压力大就一劲儿的绷紧那根弦往前跑，好容易休假了就挑那么一天什么事儿都不干，让自己彻底放松。嘿，结果有听友不干了，你说的轻巧啊，我这儿一停，一家子人吃饭不能停，怎么办呢？我个人觉得这说的多少就有点矫情了。是，你我皆是打工牛马，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要想停住脚步确实不容易，但也不至于连一天的时间都没有啊。在百忙之中让自己放松一下不是什么坏事。反过来想，您是一家之主也好，您是家中的顶梁柱也好，始终绷着那根弦，有朝一日顶梁柱塌了，你这一家子又该咋办呢？所以我还是那句话，该歇着咱就歇着。得嘞，开始今天下午咱们的国庆特别节目。

0: 七十七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1: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弯曲新城。
0: 聆听弯曲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1: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北京时间下午的4:12，这里是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刘学。各位除了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在短视频客户端，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收看我们同步的视频直播，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搜广东新闻广播，进入我们直播间就可以，咱们一块儿来聊聊，说说你假期的心情感悟，所见所思所闻所想，甚至可以说说主播的颜值到底高到什么地步啊，可以说说想听什么歌啊，想给谁送什么祝福啊，这一切都可以。那么今天下午首先咱们来关注的是天气，在广州的朋友我相信今天凌晨都会被雷声雨声吵醒，那雨那个大呀，我昨天累成那样，我半夜都给吵醒了，把我吓一跳啊。昨天下午做节目的时候外头跟手天就黑了，下午开始下雨，一直半夜还在下。那么昨天下午呢，受冷空气影响，广州从晴空万里变为暴雨如注，部分街道出现了水浸现象。据气象部门监测呢，从化区两口镇录得最大雨量，一小时降雨量达到了39.5毫米，可没少下啊。那么当前呢，广州强降雨仍在持续，从化区气象台于1号的16时40分发布两口镇暴雨橙色预警，全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也处于生效当中。那么广东省气象部门预计呢，受冷空气前锋影响，预计1号到3号全省雷雨逐渐明显，局部雨势大，并且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4号开始呢，南部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分散雷阵雨。气象专家表示呢，广东近期多雷雨天气，民众交通出行或者户外旅游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电和局部地区的大风引发的灾害，同时要避免在雷雨时段前往山区、河谷等地，避免在户外长时间逗留，尤其要注意防范局地的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还是那句话，出行注意天气，同时也得关注各地的这个次生灾害的发生。比如说这个山体滑坡呀、泥石流啊，有的时候它雨下的太大，您就赶紧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避雨，千万别觉着这雨是来给你渡劫的，这完全是两码事。你真别说呀，昨天的节目里边有一位听友跟我说了，说你赶紧跟气象局说句话，让把冷空气早点送过来。气象局真办事儿啊，昨天半夜就把冷空气送过来了。

北京时间下午的4:20，这里是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刘学，各位在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在所有短视频客户端短视频平台搜索我们的账号广东新闻广播，可以在线实时收看我们的直播，同时可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一块来聊聊天或者点点歌都可以。这说完了天气呀，咱们得说一个可能这些日子各位没怎么关注到的一位老伯。这位老伯呀，这个今年上半年特别红，红到什么程度，他把客人都往外推。哎，没错，我说的就是末世鸡包的老板。哎，这末老伯呀，好像有日子没听到他的消息了。国庆节来临，按说一个经典的网红小店不是该有一堆人去打卡吗？昨天这个记者走进末世鸡包佛山顺德陈村总店，曾经为排队顾客准备候机亭已经撤走了，就是那亭子也撤走了，其中一个遮雨棚呢就改成了小卖部了，排队不是这家店的这个常态了。那么这一天午市呢，记者看到上座率大概是60%左右，从今年的4月份爆火到现在，客流量是明显回落，但是这个末叔没有一点丧失对鸡包生意的信心。10月1号他跟记者说，如今他正忙着干嘛呢？在老家筹建养鸡场，保障现有门店的活鸡供应。莫老伯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值金子，叫什么呢？把质量搞好了，不怕没有生意。莫老伯说这话呀，其实老祖宗早就说过，只不过说法不一。说的这话是什么呢？等会儿结尾我告诉各位。其实回顾这一路的变化和争议啊，莫叔始终是以平常心看待。现在他的门店工作人员就是30多人，可是他高峰期的时候，在他这儿连帮忙的带做工的可是有180多人呢。停车场都得个人维持秩序，那个长队排了多少个拐弯，可以说火得摸不得，线下火带着线上也火。他的鸡包的这个佐料，哎，包括他卖的鸡，喝在线上8000、10000单的那个卖，可以说赚的是盆满钵满。如今可能流量过去，可是对莫老伯来说，在我看来影响不大。不大在哪儿呢？首先，他靠着这波流量赚的钱，把原来建养鱼池的这贷款还完了。而现如今呢，随着他生意的不断扩大，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他的鲜鸡供应出现了问题。他又贷了款，在老家建起了新的养鸡场，按照土鸡的饲养方式去养他的鸡。在我看来，你甭管原来多火，现在生意不如以前，人家至少接住了这波流量。这叫什么呢？这就是守住了老祖宗留下的买卖道和生意经。他就不像有些这个生意人，为什么接不住流量啊？非常简单呢，你拿鸭子的大腿冒充鹅腿去卖，那能接住流量就怪了呀。所以老祖宗说的话永远没错呀，人叫人连声不语，货叫人点手自来。

0: 北京时间下午的4:28，这里是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刘学。各位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收看我们的在线视频直播，各大短视频平台搜索我们的账号广东新闻广播，进入到直播间就可以跟我们一块聊聊天，看看我们直播间长什么样，看看这个男主播长得到底有多帅。别忘了我的绰号赛润发小德华。哎，半点报时之后咱们接着聊。
1: 77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2: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弯曲新城。
1: 聆听弯曲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2: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我是来自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空中乘务员阿丽亚。如航程中途易颠簸，请您及时就座，系好安全带，避免在服务台、洗手间外聚集。带孩子的旅客，请照看好您的孩子。全体机组人员受过良好的训练，颠簸时请您听从指挥，以确保安全。祝您旅途愉快。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0: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 祝祖国生日快乐，
2: 祝祖国繁荣昌盛，
3: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4: 祝我们的祖国繁荣快乐。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广东新闻广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2: 77载壮丽篇章，湾区潮涌，再起新城。
1: 10月1日至7日，每天10点，湾区新城，活力广东。16点，家国同庆，湾区新貌。广播端、融媒端同步直播，
2: 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1: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3: 北京时间下午的4:36，这里是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刘学。除了在广播端收听，您也可以在短视频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步直播，在各短视频平台搜索我们的这个号，这叫广东新闻广播，搜索到之后直接进到直播间，可以点歌，可以聊天，可以看看主持人长得有多帅。你看接下来这首《吻别》就是一位听友点的。

哎呀，好多人呐，在直播间里边少见多怪。刘学怎么是个光头？这玩意儿有什么奇怪的呢？昨天解释了一遍，今天被迫还得再解释一遍。我这个发型啊，是被迫形成的。怎么形成的呢？我这人到中年，这个枸杞补不回一个好身体，秃顶了。秃顶之后，这玩意儿不好看呢。戴帽子吧，它太热；戴假发吧，它也热。说去植发吧，又疼又贵，我还舍不得那钱，怎么办呢？后来我在网上买了个剃须刀，手动的，嘿嘿，要秃就全秃，一根别剩下，所以我就光头了。这叫逆事儿顺办，主打一个会过日子，会省钱。这首来自周杰伦的《青花瓷》，是一位听友点的。对不起啊，我看不起，看不到您的网名，不是看不起啊，是看不到您的网名。但是这首歌是您点的，接好。

刚才给各位说了，墨叔能接住这波流量，别管流量退了生意好还是不好，人家起码能接住这流量。有的商家呢，制造流量，比如说在这个国庆，上海某家店雇了100台机器人给他们卖锅。哎，各位你们猜猜，这机器人3天卖了多少钱？

0: 七十七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1: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弯曲星城。
0: 聆听弯曲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1: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送祖国华诞，起湾区新城，这里是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刘学。各位除了在收音机前收听节目之外，也可以在视频端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搜广东新闻广播，哎，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进来跟我们一块聊聊天。刚才问了各位一事啊，上海一家店呢雇了100台机器人帮他们卖锅，什么铁锅、钛锅、不粘锅，各种锅。这品牌多少在这个厨房用品界有点弯，因为他没给我广告费，所以我不能说他名字。这家机器人的公司在机器人界多少也有点弯，但是呢他没有给我品牌推广费，所以我也不能说他的名字。那怎么办呢？咱猜猜这100台机器人3天卖了多少钱。答案揭晓，100台机器人3天卖了200多万呢。好家伙，和一个机器人3天得卖2万块钱，甚至2万多。你慢说是在机器人界呀，在主播界他也高于了平均水平啊。那么说是不是以后卖货就得机器人来干了呢？又有一种论调甚嚣尘上，完喽，以后咱们又有一个工种被机器人取代了。各位别着急下结论，也不用太害怕。为什么呢？非常简单呐，这家商家用机器人来卖货本身就是个噱头。根据记者走访调查发现呢，很多消费者笨的就是机器人来的。他这机器人啊采用了现在时下最热门的 AI 技术。哪怕一个家庭主妇过来，哎，问你这锅是不粘吗，人机器人都得先调查一番，你们家几口人呐，平时用的什么灶啊，嚯，机器人灵啊。各位少见多怪，这都是参数的设置更详细罢了，这就是后台的工程师随便的一个编程而已，不必大惊小怪，但它确实噱头十足。小机器人啊，身高不足1米3，头戴一顶小厨师白帽，一边推销着锅，旁边有个厨师在那炒菜，你看我们家锅如何如何，一边炒菜一边问这机器人，哎，我忘了这虾仁得炒多久来着。机器人马上连火候带配料都给他说清楚了，本身就是一个秀场，制造了一点流量。那么说是不是以后机器人就真能替代这个卖货的主播呢？反正在我可预见的未来10-20年不太可能。为什么呢？下个新闻告诉你。

为什么我说这机器人三天卖200万，它也不能替代人去销售？为什么我说 AI 永远不可能替代人呢？基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来自于下面这条新闻。在今年的中秋节左右啊，有一条短视频，准确的说是一个乘客和一个网约车司机的对话，让网上几百万人潸然泪下。这个乘客是个盲人，这个司机呢是个小伙子。这乘客跟司机说，我呀1岁多生病，双目失明，这些年呢就靠着按摩赚钱为生。然后说这盲人自嘲说，这个长得也不好看。这司机啊潸然泪下，哽咽了几句，说，大哥你不难看，你长得一点都不丑。就这一句大哥你不丑，感动了数千万网友，一时之间火遍网络。这就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人类的共情啊。那具体是怎么共情的？这短短的几句对话，为什么能让全网几千万人潸然泪下？咱们稍事休息，整点报时之后，我跟您再好好聊。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6: 广东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醒您，10月1日开始，我省已全面进入森林防灭火特别防护期，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极易引发森林火灾。值此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请广大市民群众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不在林地林边燃放烟花爆竹和焚香点烛，不因一时疏忽大意引发山火而触犯法律法规。祝您和家人节日安康，万事顺遂。
7: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8: 我是刘洪。
7: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8: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的12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7: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8: 对，
7: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8: 对，
7: 所以呢我们
8: 双飞啊，
7: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8: 晕船说再见。
7: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就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8: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7: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8: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7: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7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8: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7: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广东新闻广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1: 77载壮丽篇章，弯曲潮涌，再起新城。
9: 10月1日至7日，每天10点，弯曲新城，活力广东。16点，家国同庆，弯曲新貌。广播端、融媒端同步直播，
1: 送祖国华诞，启弯曲新城。
9: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0: 天上下雨地下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要想朋友拉一把，还得是酒换酒来，茶换茶。说书啊，没有醒子，确实挺别扭哈。刚才这首定场诗说的叫两个字，共情。在整点之前跟各位分享的那条新闻，为什么简单的对话能让几千万人潸然泪下，是因为共情。何为共情？我理解你的不容易，你知道我的义气，这叫共情。这是善良的人共同拥有。

这种共情是人类独有的。如果说父子连心、母子天性可能是生物与生俱来的话，老母鸡也会保护它自己下的鸡蛋的话，那么与陌生人之间的共情，这份善良恐怕只建筑人类的人群当中。所以昨天我们在节目里探讨那个话题，有很多听友不服，说 AI 就要替代我们了，甚至不乏在现在这个时代有人大放厥词， AI 有能力消灭人类， AI 会替代所有人，把人类废掉，如何如何。我对以上的观点真的嗤之以鼻，起码到现在为止 AI 有四样他做不到，而我们人轻轻松松可以完成。我看到一个说法，是一个曾经的作家说的，说 AI 有四个东西他做不了。什么东西呢？生物识色，所谓生交创新，从零到一，这个东西原来的数据里有， AI 可能把数据都抓取过来奉献在你眼前，可是他就没有你让他生造，对 AI 来说很难，但对有些人来说叫信手拈来。所谓物，这个东西叫做一眼合适一眼不合适，不用数据，不用查资料，不用看履历，站在我跟前一个姑娘，我一眼就知道这姑娘跟我合适还是不合适。人类与生俱来就有这样的感官。所谓识，就是感官能力。什么叫感官能力？酸甜苦辣咸，是软了是硬了，是冷了是热了，不需要数据，尝一口就知道。所谓色，就是刚才我说的人与人之间的共情，这种情感的连接， AI 恐怕再发展多少年都很难做到。有时夜半惊身，我也让 AI 夸一下我，我也会跟 AI 诉说一下我的压力我的烦恼，可是我从 AI 那里没有获得丝毫的慰藉。但是只要跟朋友坐在一起，开上他两瓶酒，撸上他几个串，所有的烦恼就会抛诸九霄云外。这样的能力只有人类有，千万别把它丢。

0: 77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1: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弯曲新城。
0: 聆听弯曲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1: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北京时间下午的5:16，这里是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刘学。您除了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可以在视频端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搜我们的账号广东新闻广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而且还可以在直播间留言、点歌、聊天，说你想听什么歌，说你想听什么故事。昨天咱们不给各位预告了吗？说今天呢，咱们要给各位讲讲越秀山的千古之谜，它涉及到了在岭南这个举足轻重的一位古人，叫南越王赵佗。毛主席曾经称赵佗为第一位南下干部，很幽默，但是定位很准。在直播间的各位，您可以猜一下赵佗活了多大岁数，咱不带上网查的啊，凭您的直觉您猜一下赵佗活了多大岁数。

北京时间下午的5:20，咱们揭晓答案啊。赵佗呀，活了103岁，好家伙，从汉高祖熬到汉武帝，到最后啊，把他儿子都熬死了，传位给他孙子赵默，也叫赵胡。赵佗这个人，自打自立为南越王之后，长袖善舞啊，与汉朝的关系，与中原的联系，时好时坏，充分展现了作为一个军事将领的政治头脑，在他身上有很多千古之谜，尤其是赵佗到底埋在哪儿？哎，以时至今日咱们的探测能力，赵佗的墓始终没找到。各位想知道大概率他埋在哪儿吗？如果想的话，在评论区里打仨字儿，想知道。这首来自周慧敏的《最爱》是咱们直播间的听友宁静致远点的。

话说公元前196年的春天，刘邦驾坐长安未央宫，志得意满。这刘邦啊，坐在金銮殿上，一手拿着酒，一手搂着美人，忽然听见城门关来报：“报，启禀万岁，有南越国使臣觐见。”刘邦一听就一愣啊，他可知道自打秦末乱世以来，那赵佗堵住了通道，自封南越王。他派陆贾前去游说，这才说服赵佗前来朝觐。刘邦高兴啊，只要赵佗俯首称臣，我刘邦的大汉天下就志得意满，点首称快快请进。不得一会儿，黄门官领进一个南越人，此人呢身穿葛布深衣，到了皇宫之上，朝上309叩，口称万岁，写降书递顺表，就是交了国书，口称微臣见过万岁。磕完了头之后，刘邦很大度，一手拿着酒杯，一手一挥，那意思你起来吧。没想到这使臣起来之后，做了一个令满朝文武都惊讶的动作。什么动作呢？奔着皇宫最初那根柱子去了。这根柱子在未央宫的东边，仨人搂不过来，打怀里掏出一个小盒，把这小盒塞在这柱子底下，跪倒在地，朝柱子又磕了一个头。这一个头所谓何意？直到2175年之后，1971年，咱们在广州象岗山发掘了一块汉墓，汉墓里有一个墓简，才把这2000多年的未解之谜彻底解开。那么究竟这个使臣在那柱子底下埋了个什么东西呢？咱们半点之后再讲。

0: 北京时间17: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花都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抢险队的队长陈永俊。危险化学品的泄漏、燃烧、爆炸等事故形态所带来的危害往往是难以控制、难以想象的。无论是生产经营、储存、配送及包括实验室在内的使用单位，都必须要高度重视危险化学品的事故预防，注重应急准备。应急准备要围绕着现场处置演练、专项演练、综合演练，结合先桌面推演再实战演练，不要重演轻练，要切合实际的练意识、练指挥、练程序、练协同、练救援、练保障，了解处置难点，配齐配准应急物资与救援装备。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0: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广东新闻广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4: 77载壮丽篇章，湾区潮涌，再起新城。
3: 10月1日至7日，每天10点，湾区新城活力广东；16点，家国同庆，湾区新貌。广播端、融媒端同步直播。
4: 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3: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5: 北京时间下午的5:3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刘学。前头咱给各位说了赵佗派使臣臣服刘邦，可这使臣呢，当着满朝文武做了一个动作令大家意想不到。什么动作呢？打怀里掏出一个小盒，这小盒里装的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奔着皇宫那颗最初的东边的柱子就去了，把这小盒藏在柱子底下，使劲往泥里边塞，然后对着这柱子磕了个头，停了多长时间，以额头赤地叫5个呼吸，叫喘气啊，喘了5下，您大概理解就是脑袋碰地上 大概停留了5到8秒钟时间，站起来抖抖身上的尘土，还是口中念念有词。刘邦在龙椅上就瞅着他这份折腾，心说话，这干嘛呢？这个，就看左右，旁边有御史言官呢，御史啊，掌管监督的。御史就问这个使者，哎，殿前事宜所谓何故啊？御史不高兴了，旁边的文武群臣，有的那武将脾气大的呀，早就把刀给抄起来了，你小子今天不说实话，当场把你剁成肉泥。没想到这个使者不慌不忙，抬眼穿过满殿甲胄旌旗，平静回答，万岁，我家大王赵佗命臣将此印镇于汉宫筑基之下。我家大王说了，筑乃宫室之骨，基乃江山之根，此印镇此，可保南越国境不受天兵侵凌，两广红土永世安宁。刘邦听完了乐了，哈哈哈哈，哎呀，到底是蛮夷之心之地呀，总信这鬼神之说，你愿意埋就埋吧，你看看朕的天兵能不能到你的两广。

0: 77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1: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弯曲新城。
0: 聆听弯曲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1: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北京时间下午的5:41，这里是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刘学。各位除了在收音机前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看我们的直播，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搜我们的账号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直播间，不光能听故事，您还能看故事，在直播间里您还可以点歌。刚才咱给各位说到，南越王赵佗派使者朝觐汉高祖刘邦，做了个奇怪的事儿，在柱子底下埋了个印。刘邦问他这是干嘛，使者说了，我们大王交代了，这个印信埋在宫内柱子底下呀，我们两广不受天兵侵凌。汉高祖乐得都不行了，到底是蛮夷之地，就信这鬼神之说，你看朕的天兵能不能到你两广。那么这是刘邦吹牛吗？还真不是。说句实在的，要说起这巫蛊之术，就得说公元前214年开始。这赵佗呀，可不是岭南人，他是河北人，河北真定，就是今天河北正定县，听说跟赵子龙还是半拉老乡，要不然怎么那么能打呢？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发兵50万南平百越，赵佗作为秦军将领，被任命为南海郡龙川县令，可了不得呀！那年他多大呢？20出头。此时的赵佗满脑子都是法家耕战之术和秦弩的射程。南海郡的治所在哪儿呢？在番禺，可不是今天那个番禺，是当时的番禺。具体在哪儿？各位，今天你来广州旅游也好，你在广州过日子也好，我一说你就知道，中山六路。中山六路啊，那儿有一个社区，社区中间就有那么一块碑，大概的意思就是旧南海县。你看看旁边是大名鼎鼎的六榕寺，各位有空逛街可以往那边去溜达溜达。那么这个时候赵佗20出头啊，他就琢磨着，我怎么着也得在这儿有番作为吧。他治下可是整个岭南最肥的一块肉啊，可没多

久，到了秦末，天下大乱，南海郡尉任嚣在病床之前奄奄一息，派人把赵佗叫来了，临终之前跟赵佗说了一句话：赵将军呐，秦为无道，天下苦之，番禺赴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服，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任嚣说完，撒手人寰。任嚣一死，赵佗立刻下令封官绝道，把连通中原的五岭隘口全部用巨石堵死，杀死秦朝安置在南海的御史和郡守，换上自己打河北带来的亲信班底，公元前203年自立为南越武王，定都番禺。那个时候的南越国可不是今天的广州市啊，极盛时期的南越国囊括了今天广东、广西大部以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等他这自立为国、自封为王的日子没过几年，汉高祖11年，有一个人的出现，打破了赵佗的平静生活。

刚才说到啊，赵佗堵住了隘口，自立南越国，自封南越武帝。但是这好日子没过几天，一个人的出现打破了平静。这人是谁呢？大名鼎鼎的说客，此人叫陆贾，当然也有人管他叫陆谷，叫陆什么无所谓，不耽误咱们讲故事。陆贾一来，赵佗在番禺的皇宫里接见了他。赵佗什么打扮呢？脑袋上插的是鸟毛，身上穿的是越人的罐头衣，一个河北人，妥妥的越人打扮。陆贾一见面就说：“你呀、啊，你忘本了。”可是赵佗反笑：“哈哈，我与汉皇孰贤呢？”笑完也没辙，你打不过就是打不过，乖乖接过汉王的南越王的印信。那枚汉朝赐的金印就此藏在深宫，他对汉朝俯首称臣。可是嘴服他心不服，心不服怎么办？他就得想办法使点歪招。

0: 党史回响，感悟初心力量。党课开讲了，下面是党史微讲堂。本栏目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1: 朋友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简伯赞开拓马克思主义史学原地的故事。在中国的史学界，有一位非常特殊的人物，他姓简，这个姓很少见。根据《简氏族谱》的记载，简氏先祖原本姓哈，是元朝时从西域随蒙古大军东迁的回回人。到了明朝，因为战功显赫，明太祖朱元璋赐姓简，意为简除倒扣。几百年之后，这个家族里出了一位大史学家简伯赞。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动荡中，在那个年代，中国史学界主流还是旧史学，讲帝王将相、朝代兴衰，很少关注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矛盾。简伯赞决心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改造旧史学，建立一门真正科学的新史学。他先后发表了《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等一系列论文，还写出了《中国史纲》《中国史论集》等专著，在学术界引起极大轰动。他的特点是既注重理论分析，

他反对空谈理想，也反对堆砌史料。在历史哲学教程当中，他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被许多爱国青年视为启蒙读物。他还写了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文章，旗帜鲜明地批判唯心史观和虚夸学风，强调要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除了做学问，简伯赞还直接参与了重要的统战工作。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原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被蒋介石撤了职，闲居重庆。冯玉祥虽然是旧军阀，但是思想进步，一直同情共产党。他想找一位史学大家给自己讲中国历史。经过周恩来同志推荐，简伯赞成为了冯玉祥的历史教师。1940年10月3号，简伯赞第一次到巴县中学见冯玉祥。让他意外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大将军居然早早地在门口等候。见面的第一句话，冯玉祥就说：“我读了你不少的著作，今天能见到你真是高兴。”此后，简伯赞每个月有半个月时间给冯玉祥上课。冯玉祥作息极为规律，每天凌晨4点起床，晚上9点准时熄灯。但他对简伯赞特别优待，允许简伯赞晚起，也可以晚上开夜车。简伯赞讲历史从来不照本宣科，而是结合当下的抗战形势，分析历史上的得失成败。冯玉祥听得特别入神，信任也日益加深。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那段时间简伯赞多次应约到毛泽东住处聚谈，两人畅谈中国历史和革命前途。同时，简伯赞还协助毛泽东、周恩来做了大量对冯玉祥等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独特贡献。后来，简伯赞回忆那段岁月，写下诗篇《军党风声夜半传，山村寂静正新年，难忘小事书灯夜，积雪寒江独觅船》。寥寥几笔，道出了当年地下工作中紧张又充满信念的状态。新中国成立之后，简伯赞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1957年3月13号，毛泽东专门约见他，想听听他对高校工作的意见。毛泽东开门见山问：“你在高等学校担任系主任，有什么问题和意见？”简伯赞坦诚地说：“现在是重理轻文。”毛泽东思考片刻后说：“从我们的历史和现状来看，重理有道理，但轻文就不对了。”这次谈话让简伯赞深受鼓舞，他回到北大后立刻提出加强文科教学和科研的一系列建议，并且亲自带头推行，为新中国历史学科奠基倾注了大量心血。简伯赞的一生走遍了大江南北，实地考察。1961年，他应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之邀去内蒙古访学，途经山西大同，触景生情，写下了《大同感怀》：“重到边城访旧宗，云冈石佛华严中，难忘30年前事，风雪漫天过大同。”原来啊，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简伯赞曾经经过大同到山西太原和绥远归绥，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试图动员禁军将领阎锡山和商震起义响应北伐。结果阎锡山反手就电令商震逮捕他，幸亏商震是有正义感的军人，暗中通知简伯赞赶快离开绥远，他才逃过一劫。30年后故地重游，怎么能不感慨万千呢？简伯赞的史学成就不仅在于等身的著作，更在于他培养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人才，为新中国史学界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他始终坚信，历史研究不是为古人写流水账，而是要从历史中寻找规律，为现实服务。直到今天，我们读他的《中国史纲要》，依然能够

感受到那种锐利的思想锋芒和深厚的人民情怀。他的一生就是开拓马克思主义史学原地的一生，筚路蓝缕，遗起山林。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假日安全小贴士，假日景区游玩，安全与快乐同样重要。进入景区后，先不要着急打卡拍照，第一时间查看入口处的导览图和安全提示牌，记住紧急出口、医疗点和游客中心的位置。如果景区有广播通知，请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人流预警信息。如果游览山地峡谷类景区，请提前准备好防滑性能好的运动鞋，避免穿拖鞋、高跟鞋，随身携带轻便的登山杖辅助行走。遇到陡峭路段或者台阶时，请放慢脚步，扶好两侧护栏，不要边走边看手机，防止摔倒。如果遇到雷雨天气，立即远离山顶大树、电线杆等易遭雷击的区域，到室内或者是低洼处避险。不要使用雨伞，可以穿雨衣遮挡。游览水域类景区，如海边、湖边、河边，谨记不要靠近水边玩耍，尤其是没有护栏的区域。带孩子的家长要全程拉住孩子的手。如果参与划船、漂流等水上项目，请务必穿好救生衣，检查船只的安全设备是否齐全，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要随意在船上打闹站立。另外，不要采摘景区的野花野果，也不要投喂逗弄野生动物，避免误食有毒果实或被动物抓伤。文明游览才能让旅途更加安心。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5: 广东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醒您，10月1日开始，我省已全面进入森林防灭火特别防护期，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极易引发森林火灾。值此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请广大市民群众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不在林地林边燃放烟花爆竹和焚香点烛，不因一时疏忽大意引发山火而触犯法律法规。祝您和家人节日安康，万事顺遂。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新闻广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7: 77载壮丽篇章，湾区潮涌，再起新城。
6: 10月1日至7日，每天10点，湾区新城活力广东；16点，家国同庆，湾区新貌。广播端、融媒端同步直播，
7: 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6: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8: 北京时间6: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今天值班的主持人刘学。咱们的直播节目剩下最后的这半个小时，各位可以在收音机前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手机端看我们的节目，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搜广东新闻广播的账号进入直播间，就可以看直播，也可以点歌。剩这半个小时啊，把剩这点故事给各位讲完。同时呢，各位想听什么歌，在直播间可以直接跟我说。刚才给各位说到啊，陆贾第一次出使南越国， 见到赵佗，赵佗一身越人打扮，陆贾就跟他说了：“你是不忘本了，老赵啊，你可是河北人呐。”赵佗微微一笑：“我与汉皇孰贤呢？你看我把这个地方治理得这么好，我跟他，我们俩谁优秀啊？”可这话呢，没能扭转赵佗的局势，还是接过了汉高祖的印信，成了藩邦属国，或者说俯首称臣。为啥？很简单，实力说话呀。他南越国带甲之兵不过十万，可是汉朝空闲之人何止百万，你打不过就是打不过。更何况陆贾一见赵佗，赵佗就问老陆啊，这一路走得顺呢？陆贾说一开始不行，这山路崎岖，可是一进水系，我顺流直下到你的番禺城下。陆贾呀，不愧是第一说客，这信息给的多足啊，说一开始有点山路，可是只要我进了水，我就能到你番禺城下，这是我来，要是我的汉朝大军来也是这么走，你赵佗能挡得住吗？赵佗心里边明白，这是跟我秀肌肉呢，没办法，只得俯首称臣。但是俯首称臣他又是心有不甘，我得弄点偏招。什么偏招？你别忘了赵佗在岭南经营五十余载啊，别的不说，巫师认识不老少，其中有一类巫术就是拿个印信上边刻上雷符，埋到谁家柱子底下，他们家就倒霉。这是古老的一种巫术，当然搁现在看就是封建迷信，可是当时人真信呢。按照著名历史学家简伯赞的说法，叫做看历史得有理解之同情。你今天笑古人笨，笑古人愚，笑古人迷信，把你搁到那个年代，你未必有他们聪明。咱们再看赵佗，就这样派出了使者，在公元前196年，在未央宫柱子底下埋了这么一个印。就这个谜，刘邦没解开，他儿子没解开，他孙子没解开，生生世世到大汉江山倒了还是没解开。一直到2175年1971年才解开。1971年呢，咱们在象岗山发现了一个汉墓，汉墓出土了一个竹简，上面写着：使臣奉王命藏印于汉宫东柱础下，骤其运衰，若印不失则北军不来。什么意思？这就是说赵佗让这个使臣埋的这个印不是什么其他的印，是诅咒汉宫宫墙倒塌，汉高祖当天崩殂，诅咒汉军人得瘟疫马得病。这是非常恶毒的诅咒，灵了吗？很显然没灵。刘邦不是那时候死的，刘邦是平英布叛乱的时候中了箭，后来箭伤复发，他这才死的。看来啊，这个封建迷信确实挺害人，可是没办法，那个时候的赵佗别无他法，这只能作为一种心理安慰。打那之后，赵佗对大汉俯首称臣，面上是妥妥的服了，可是一直到他孙子赵默也没怎么服。说你怎么知道人家没服呢？哎，我有证据。

0: 77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1: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弯曲新城。
0: 聆听弯曲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1: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北京时间下午的6:14，欢迎回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刘学。您也可以登录各大短视频平台搜索我们的账号广东新闻广播，我们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同步视频直播。刚才咱们给各位说到，我说了赵佗嘴上服心里一直不服，一直到他孙子赵默，没办法，赵佗这老爷子太能活了呀，把他儿子都熬死了，活把位置传给他孙子赵默。这证据就在赵默的坟里头，赵默的坟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南越王墓。您要来广州啊，不可不看，那真是叹为观止。这坟是怎么发现的呢？1983年，当时啊，越秀区有个象岗山，就在我们单位后背，这地理位置可绝了呀。省里边一些基建部门一看，这地方这么好，这小山包在这儿有点碍事，咱不如这样，把山给它平了，咱们在上头啊建几栋宿舍楼，嘿，解决职工住房问题，这多好啊，妥妥的民心工程啊。说干就干，挖掘机当当当当当当当就开上去了。没过多久，50米的山包直接给削掉了17米。这帮工人没日没夜呀，撸胳膊挽袖子，挥汗如雨，正在挖着呢。突然，一件奇怪的事儿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儿呢？有工人抡锄头，在那锄土地。各位，您要干过农活，您就知道，锄头刨地刨土，它都是噗噗的，砰砰是这声。可是这工人一锄头下去，日当，发金属音儿，把这工人两胳膊震得直发麻。哎呦呵，这底下埋的是什么呀？这是。结果把周围的浮土扒拉下去一看，这是块大石板。几个工人一看，这石板不像是天然的呀，见棱见角的，还有打磨的痕迹。这什么玩意儿？这底下是啥？把石板招开，招开，招。好，几个工人喊着号子，拿撬棍把这石板撬开了。撬开之后，工人们全傻了，石板底下是一个洞口，黑洞洞的，往外嗖嗖直冒凉气。这帮工人可不敢动了，一看这里边拿手电照照不到底儿啊，仔细一回想，妈呀，这别是古代的墓吧？赶紧通知文保部门。哎呀，文物部门一来，心里边咯噔一下子。为啥？按照墓志来说，这基本上是个汉墓。可是各位你要知道，中国自古至今摸金校尉最喜欢盗的就是汉墓。因为汉代的人呢，他是视财如命，也叫视死如归，讲究厚葬，这家里有多少钱都给我埋进去，我死了我得带着钱走。所以盗墓贼最喜欢盗汉墓，有十墓九空的说法。所以啊，文物保护部门当时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哎呀，这万一要空了，损失可大了。等按照专业的人员下去仔细这么一看，没有，保护完好。同时啊，大家心里边直打鼓，按照这个规制来说，王侯将相还要高上一级，难道说这是赵佗的墓吗？所有人心都提到嗓子眼了，这要是赵佗的墓，咱们可就破开了千古之谜了。在墓里边一通寻找，保护性的挖掘，没找到赵佗，反而找到了一枚金印，所有人眼前一亮，这叫闻地行喜。历史专家觉得不对呀，说怎么不对？无论你是赵佗还是赵默，你这个印信那都是妥妥的僭越了呀。你只是个藩王，你怎么能用帝王的国印呢？你那个印钮怎么是条龙呢？

北京时间下午的6:23，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最后把这个谜底给各位揭晓。经过文物部门人员的鉴定和研究，人们终于发现这枚印信文帝行玺就是赵默的，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啊！英明神武、扫平四海的汉武帝一辈子被赵佗他们爷孙俩蒙在鼓里，表面上是俯首称臣，年年上贡，岁岁来朝，可实际上背地里呢，大门一关，人家关起门来过的是皇上的日子，在南越国人家爷孙俩是一直称帝。你真别说呀，这赵佗、赵默爷孙俩确实有手腕，可是南越国到了第三任国主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国中大乱，杀了汉使，汉使那是能杀的吗？五路大军齐发，水军兵临番禺城下，结果呀，一看打不过，干脆吧，丞相吕嘉杀了国主，开城投降。南越国自赵佗立国开始，到彻底被汉军征服，一共93年。说这么一段故事啊，一来是给各位消闲解闷，二来让各位感受一下，如今看来平平无奇的南越王墓和越秀山有着那么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可见广州城千年的建城史此言非虚。好了，感谢各位两天的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算告一段落了。明天就不是我值班了，是另外一位美女主持值班，节目更精彩，福利更丰厚。上午10:00到12:00，下午4:00到6:30，锁定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明天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0: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3: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2: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4: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2: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5: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2: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

0: 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1: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2: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历年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3: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0: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4: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7: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6: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8: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车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9: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0: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1: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13: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

0: 饮区啊、卫生间啊、境内原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1: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2: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1: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3: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5: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被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4: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6: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7: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8: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龙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9: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1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12: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11: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13: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 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11: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二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14: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3: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16: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2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7天集中推送岗位。
15: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17: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15: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1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9: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20: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21: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20: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21: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继承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ESTE，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20: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的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0: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2: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22: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2: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15-5”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3: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10: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1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10: 当地时间10月1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

0: 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3: 加拿大政府一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2: 美国东部时间一号傍晚，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3: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一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2: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4: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5: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6: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7: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8: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
1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9: 世界瞬息万变，
11: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2: 联合调查组
13: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刷新。
1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5: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

0: 特约播出。
1: 汽配用品哪里有？
2: 当然选易友，易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易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3: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运河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南岭绵延，珠水山山，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异彩流芳。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老字号焕新发展，文商旅深度融合，前景广阔。守百年匠心，传岭南根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为您奉献。
1: 在广州，饮茶从来不是果腹的手段。饮茶清寂是一种近乎世俗宗教的日常修行，而老字号茶楼便是这座城市的道场。指尖叩响桌面，那是沿袭百年的无声礼敬；咬开一只虾饺，那是匠人恪守的寸劲。茶楼里藏着千年商都最熨帖的智慧，不疾不徐，人情练达。水滚茶量点心正，公道经营待客清。2025年盛夏，歇业近30载，始创于清同治年间的汇如楼终于重回故土。150年的光阴沉浮，并未让它沦为标本，反而在时代的跌宕中，将那一抹水滚茶量的老火，熬成了一曲回甘悠长的命运交响。在这里，公道经营不只是匾额上的训诫，更是邻里间推杯换盏的底气。百年老店在滚滚红尘中，把旧时光熬成了新滋味。汇如楼始创于1875年，那是一个新式茶楼纷纷兴起的时代。最初的汇如楼只是一间在潘家会馆楼顶上搭棚而建的茶居。这间不起眼的小食肆的兴旺，源于老板陈慧茹的一个善举。一天早上，慧茹楼的伙计发现店里进了小偷，还在惊慌之下躲进了橱柜。正当伙计准备把开水倒进橱柜时，被陈慧茹阻止了。当陈慧茹得知这小偷是来广州逃难的，因饥肠辘辘才不得已进店偷食时，他不仅未做惩罚，还赠其5块大洋。这个因落难曾入店偷食的年轻人，几年后在南洋发迹，因感恩陈慧茹当年的解围资助，每年都以林大贵之名赠来银钱答谢。陈慧茹用这笔钱扩大了店面。当陈慧茹乐善济困，厚道经营，林大贵以德报善的佳话流传开后，这间小食肆生意也蒸蒸日上，逐渐发展为颇具规模的茶楼。彼时的广州在全国的地位随着商业繁荣而急速提升，带动着粤菜一荣俱荣。辛苦问来自在时，广州人热爱生活，也懂得生活。美食便是辛苦工作后最好的慰藉和奖励。全民上食的风气下，茶楼逐渐成为人们洽谈生意、社交休闲的重要场所。汇如楼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 上世纪30年代，汇如楼推出了星期美点，每周更新16款点心，八咸八甜，以红榜张贴于门店入口处。星期美点讲究循四时节气选择食材，随风物时令更迭口味。茶客们为了追新品，周周赴约茶楼，周周充满期待。星期美点的成功让汇如楼成为广府茶楼的标杆，有广府茶楼第一家之誉，还衍生出了东如、南如、多如、三如等连锁茶楼。最鼎盛时，酒如其初，客似云来，常有千人同上茶楼饮茶的盛况。据考证，汇如楼按设置只有1000个座位，但常常多至1400多人，迟来的只好望楼兴叹。这种盛况即使在今天也令人叹为观止。汇如楼的成功源于其对品质的极致追求，水滚茶亮，点心精美，腐鱼干、蒸烧麦、13者、笋煎虾饺等名点更成为广式点心的工艺标准。创新的星期美点更是生动体现了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守正而不固守，勇于迎接新的挑战与机遇。惠人惠己，素持公道，如亲如故，长暖客情。惠如楼的这幅名联一直镌刻在老茶客们的心中，它背后的故事也一直被人津津乐道。1987年，惠如楼装修，在仓库中发现了1890年，即开业15周年时的一副对联的上联，惠人惠己，素持公道，但遍寻不见下联踪影。于是惠如楼登报公开征集下联，海内外应征者达400多人，最终从来稿中选出了如亲如故，长暖客情这条下联，并由书画家陈雨田手书制匾。古联金对一时传为佳话，汇如楼又一次声威大振。创店至今，汇如楼守着的便是公道二字，不欺客是岭南商道的底线，不冷落是老广餐桌的温度，至于待客如亲，就是那份把茶楼当家常的温情。美食所连接的其实是人与人之间那份无需多言的照应。

0: 与亲厚。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世事多磨。1995年，因广州新建地铁，位于中山五路的汇如楼迁到了广花二路。2年后，又因经营困难，不得不浪闸停业。正如广州作家宁全聘所叹：“素持公道汇如楼，百载风流成往事。”幸运的是，受惠于广东一系列支持老字号发展的政策出台，2025年8月16日，在魁违近30载后，广府茶楼的开山元老、拥有150年传奇历史的汇如楼终于回归。今年8月，第二家新店在荔湾区聚龙湾试业，老广州们纷纷举家前来重新开业的汇如楼，寻找记忆中的味道。历经百年风雨的汇如楼，见证了广州这座古老的历史名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如何一步步克服浮躁与幼稚，在沉静与反省中自我更新，在更续文脉、守护与做强本土文化的同时，稳扎稳打地推进经济建设的发展进程。白云区和荔湾区为迎接汇如楼的回归，协调门店选址、开通绿色通道、压缩筹备周期，联动核心商圈资源，推动门店融入文旅消费融合场景。作为广州国企老字号振兴发展平台，广州老字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盘活资源，复苏汇如楼百年品牌，推进汇如楼纳入广府美食文化推广矩阵，对接广州国际美食节、广府文化主题活动，借城市 IP 放大老字号品牌影响力。政企同心同向，精准发力，一揽子务实举措打通了老字号重启路上的堵点，让沉寂近30年的汇如楼真正具备了重焕生机、开门迎客的底气。8月初的一个上午，记者走进位于聚龙湾太古里的汇如楼新店。试业期间，老字号里人声鼎沸，人气爆棚，再现当年等位盛况。老食客带着后辈来探查，给他们讲当年的故事。慕名而来的新食客总是手机闲吃，尽显打卡仪式感。来多一笼虾饺的点餐声此起彼伏。老茶客堂哥上世纪60年代就跟着老豆到汇如楼饮茶，老广州就爱饮茶，一盅两件慢慢叹，这才是有滋有味，活在当下。堂哥热情地向我们推荐他的童年挚爱。
1: 真系记忆犹新，细个时咧最中意食咧就系沙琪玛啦，比我哋以前食嘅肯定就有进一步噶啦。佢唔系咁甜，咁食落又好松化，保持到以前咁嘅风味，哇，正！
0: 回归的汇如楼，守古法，融新意，新旧之间取舍有度，相得益彰。经典点心坚持全程手工现做、现点现蒸，保留了核心技艺，守住了老广熟悉的好味道。菜品创新研发顺应了健康饮食的趋势，颇具慧心巧思。负责运营汇如楼的是广州市合创汇如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俊杰，特意邀我们品尝了几款既保留传统风味又食养迭代的名点名菜。
2: 一口酸教头叉烧酥，这个呢也是我们去年在糕点比赛里面拿了金奖的一款产品。我们在叉烧酥里面呢有加了酸教头，增加它的口感的丰富度，而且呢就是上下两层都有满满的芝麻在里面，入口非常的干香。溥仪干蒸烧麦汇如楼特有的一个做法，那它里面呢加了有虾仁，有精选的五花肉，那最特别的地方呢是加了那个大地鱼在里面，所以吃起来口感会有一点海鲜的味道哈。那我们

0: 今年呢也在申请那个非遗哈。
1: 还有怀旧试湿机，菜名很怀旧，鸡的品种则换成了与农科院校合作饲养的新品种。
0: 广东有三宝哈，陈皮是其中一宝，这款鸡它吃的呢就是我们陈皮的果肉养的高蛋白的虫子长大的，鸡肉吃起来很紧实，而且呢鸡油是比较少的。
1: 广府饮食之所以能一次次接受挑战，核心竞争力就在于一个敢字。不断换新的老字号更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创新中的生猛。粤菜追求的和味本质是一种和而不同，不同食材的柔和互相成就，生生不息。除了菜品的改良，汇如楼还全新升级了经营模式与顾客体验。空间设计兼顾广府复古元素与现代简约格调，优化店内用餐动线，增设通透的明厨亮灶，划分家庭小聚、商务宴请、单人饮茶等多元功能区域。产品矩阵推陈出新，研发点心伴手礼，打通堂食、零售、礼赠双向渠道。线上服务号满足了年轻消费群体节奏明快、内容种草等需求。汇如楼确定了品牌宣传的整体思路，情怀打底，破圈触新。
0: 我们通过举办点心经营展示、广府茶文化体验等主题活动，联动周边商圈、文旅单位，跨界引流，深耕本地生活与社交平台，精细化运营门店口碑。2025年回归的白云店已经跻身所在区域美食榜单前列，新事业的太古里店老客复购率与年轻客群占比均达预期，汇如楼在本地美食平台成为了流量焦点。
1: 探索更多元的消费场景，讲好文化故事，是汇如楼持续发力的方向。吃了还想吃，叫食过反寻味，听了老字号的故事后还想再来，那就是听过反寻味。资深媒体人作家盛慧寻访过许多餐饮老字号，他的《粤菜记》一书从发掘美食背后的故事入手，梳理了岭南文化传统的独特性。他记录的老字号故事为年轻一代读懂和传承岭南的文化传统搭建了一座桥梁。他感慨地告诉记者，
2: 因为有一句话讲得特别好，就是你吃什么菜就是什么样的人。那么老字号呢，它是一个地方的文化的一个深层次的体现啊。我写了粤菜那么多菜式，我发现粤菜最厉害的就是它的开放和包容，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超越自己。
1: 百年茶楼的复苏从来不只是餐饮生意的重启，更是一段城市记忆、一脉饮食文化的接续传承。盛慧的感悟也道破了老字号活化的要义，守住根与魂，贴合时代需求，求新求变，才能跨越岁月阻隔，长久扎根，市井人心。曾经汇如楼的落幕让无数老茶客遗憾唏嘘，如今百年名联高悬厅堂，汇人汇己，如亲如故的温厚与茶香共晕。阳城的茶楼文化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得闲去老字号饮茶，一盅两件，淡定从容，宠辱不惊，这样的日子很岭南。慈常做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广东广播电视台制作出品，总策划、总监制、总编审周伟，音频版头包装谢贝伟，版头撰稿黎辉，本节目监制陈石、陈宇。 编辑吕囡囡、梁希希，采写吕囡囡、梁希希，播音高娜，音频制作合成万季月、吕囡囡，指导单位广东省商务厅。敬请关注月 TV 月听客户端、荔枝网不辞常作岭南人专区，以及广东音乐之声、广东文体广播在各新媒体平台的账号矩阵全网推送。
3: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联合制作，每周六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9:30。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0: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南岭绵延，珠水汤汤，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异彩流芳。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老字号焕新发展，文商旅深度融合，前景广阔。守百年匠心，传岭南根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为您奉献。
2: 在广州越秀山路、小北路与法政路交接处，藏着一座岭南园林酒家。步入酒家，假山池水、曲廊水榭、满洲窗花、翠竹罗汉松一一映入眼帘。北园酒家1993年获评首批中华老字号称号，也是广州为数不多同时拥有岭南园林建筑底蕴与正宗粤式饮食传承的老字号酒家。1928年开业至今，他见过民国风云，经历过公私合营，曾在战火中停歇，又于1957年由建筑大师莫伯志亲手重塑，成为广州第一家岭南庭园特色园林酒家。2006年底产权易主，2008年历经2年修复后重新对外开放，从破旧到精致，一步一景，重现岭南风华。北园的诞生本身就带着民国广州的底色，创始人邹殿邦是陈济棠主粤时期的广州市商会会长。酒家一开，面向的便是军政要员、文人雅士。孙中山先生之子孙科偏爱北园上汤鱼面，红线女等粤剧名家也常到北园雅居。1964年，郭沫若途经广州，特意到北园饮早茶，茶点精致，服务周到，他当即赋诗：“北园饮早茶，仿佛如到家，瞬息出国门，归来再饮茶。”北园酒家流传着一段关于大门其味无穷牌匾的趣闻。北园酒家总经理欧秀云：
3: 我哋嘅镇店之宝就系依家我哋前台嗰个奇味无穷四个大字啦，嗰幅咧就系刘海粟大师当年喺依度食饭嘅时间去帮我哋留下嘅笔墨嚟嘅。当时嚟讲就大师嚟到，见到大师嚟，当然有个感觉就系、大师嚟啦，嗱嗱声俾晒啲纸墨佢帮手留翻啲宝物先咁。当时就其实就是大师坐低就好啦，都唔好托手争，写两个字先啦，咁无味。我写完之后就唔写啦，我唔写啦，好啦，都冇办法啦吓。到大师嚟噶嘛，梗系要招呼好先。之后咧就招呼啊，上菜啊，大师品尝过之后咧，先至系嗰两个字嘅前后两边写咗奇同埋穷，就变咗依家我哋嘅镇店之宝就奇味无穷。
2: 由无味到无穷，一字之差道尽北园先敬其味后知其魂的底气。1956年公私合营，时任广州市长朱光亲临，

0: 出扩建计划，亲自题写北园招牌。近百年间，北园经历战后重建，公私合营、民营、国企，最终重回市井烟火。那些大起大落的岁月没有打散它的筋骨，反而让一砖一瓦沉淀得更厚。北园的设计之魂出自建筑大师莫伯志之手。1957年，莫伯志接下北园改建任务，受造价限制，他没有大兴土木，而是十多次跑到南海、番禺、顺德、东莞的乡村，收集旧屋拆迁遗留的满洲窗、木雕、青砖。广州河南太史第拆改之后，那幅珍贵的铁立木大门被他收购回来，安在了北园的正门。这些本要沦为废料的老构件，经过老工匠修整，重新融入这座现代园林酒家。莫伯志打造北园，核心就是让建筑和园林不分家。借鉴余英山房的造园手法，院中挖水池，取土垫高回廊，造出高低错落，曲廊串联厅堂水榭，大面积满洲窗打通室内外的视线。坐在厅内，推窗即见假山池水，人在屋内饮茶，如身在画中。1958年，梁思成到访，评价北园，建筑与园林环境融为一体，而又有强烈的地方风格。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胡展宏，30多年前就曾和莫伯志交流岭南造园的理念。
1: 莫伯志老先生呢，充分的这个利用了这种物料，这个倒不是刻意为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利用这种老的园林建筑，那正好呢也是在这个北园的这个建造的过程中呢，得到了充分的这个利用。这个部分呢，其实也是充分体现了这个岭南园林这种因地制宜，而且是这个比较务实，同时的话呢，其实也契合了现在这种绿色循环。
0: 如今踏入北园，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相映，罗汉松伴翠竹摇曳，每一间房的满洲窗花各有巧思。2楼14幅金色镂空屏风，工艺更是巧夺天工。从闹市步入园内，喧嚣隔绝在外，一步一景，40风光各不相同。园林是北园的风骨，而餐桌上的味道便是北园的灵魂。镇店之宝当属大名鼎鼎的瓦称花雕鸡。早在1956年，广州第一届名菜美点展览会上，花雕鸡从210道菜品中脱颖而出。原名瓦称花雕鸡，旧时一桌一包，直接瓦包上桌。如今现代炉灶火力猛烈，老式瓦包极易炸裂，改用砂锅承继古法，工序依旧一丝不苟。北园酒家行政总厨林伟恒向我们拆解这道招牌菜的门道。
2: 那个鸡要够肥美，就是有点脂肪的三黄鸡，然后它还要养够它210天才够那个脂肪的，大概是要泡1个小时了。打开好，把花雕酒淋上去，包的旁边的温度比较高，你这样淋上去呢，它就会马上用温度提升这那个酒的香味，令到它更加香气逼人。用80-90度的那个水温来泡熟它。每当那个服务员捧着它，还没到厅房，那个香气已经飘着了。那些客人就很好奇，是什么菜啊？那我们都会介绍一下，那个是我们的招牌菜。
0: 澳门商界翘楚何贤生前每次到北园必点花雕鸡，连包底芡汁都舍不得浪费，拿来拌河粉。笑言花雕鸡连汁都好味。几十年的老食客李阿姨对这道菜也是情有独钟。

0: 我个孙女婿啊，非北苑嘅鸡唔食嘅。我觉得佢呢度北苑样样都好食，唔系我点会成日嚟得噶，系嘛？
1: 除了花雕鸡、棉花鸡、古法皮蛋酥、上汤鱼面、玉叶琼中，一道道老菜代代复刻。时代变迁，食材已经和旧时不一样，挑选原料就格外费心思。但老字号不代表固步自封，红米丝往常、黑芝麻糕这些新式点心，收获不少年轻人的喜爱。北园酒家行政总厨林伟恒打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方：
2: 厨房有72个烹饪方法。其实有很多菜是，如果你换了一个烹饪方法，它已经是一个新菜了，
3: 像孙悟空72变一样。
2: 对，是的，旧的原材料，新的做法啊，就叫旧材新做。创新是好，但是创新当中你要好吃才行啊。
1: 最难得的是，在讲求效率的今天，北园依旧坚持点心全部手工制作。生肉包皮10克，馅儿30克，每边褶皱9到10下，全靠师傅十几年练出来的手感。手工出品耗时耗人力，但在林伟恒看来，这是老字号必须坚守的底线。
4: 合理的利润才长久，不能够追求暴利。如果我们现在去改掉它做预制菜的话，客人不会接受的。
1: 再过2年，北园就将迎来百年。2008年重开之时，园内处处破旧，历经10余年修缮打磨，才恢复今日一步一景的模样。作为中华老字号，他拒绝只做仅供打卡的标本，而是以鲜活的经营延续生命力。园林定期养护，池中游鱼，庭院小鸭，为古园增添生气。推出适配年轻人的双人、四人点心套餐，等位送上文创小扇，主动收集食客意见，持续改良菜式。北园酒家总经理欧秀云道出这家老字号朴素的初心：
5: 留住食客嗰个胃啦。我最希望就是吃得开心啦，买得成酒呢都会好开心咁样同你去分享啊，你哋啲嘢好好食啊，园林又好靓啊，咁啦。同埋当然佢会介绍唔同嘅客人，分享俾佢旁边身边嘅亲人啊，或者係朋友啊。
1: 从1928年走到2026年，几番浮沉起落，北园守护着一园风物，也较真于一菜一点，真诚对待每一位到店的食客。正如门口那幅藏头对联写着的：北郭宜春酒，园林食客家。它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名园，而是广州人随时可以推门而入的家。百年不远，烟火长存，这正是岭南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不辞常做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广东广播电视台制作出品，总策划、总监制、总编审周伟，音频版头包装谢贝伟，版头撰稿黎辉，本节目监制陈红艳，编辑麒麟，采写麒麟，播音高娜，音频制作合成谢贝伟麒麟，指导单位广东省商务厅。敬请关注月 TV 月听客户端、荔枝网不辞常做岭南人专区，以及珠江经济台在各新媒体平台的账号矩阵全网推送。
6: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做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 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联合制作，每周六播出。感谢您的收听。南岭绵延，珠水汤汤，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异彩流芳。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老字号焕新发展，文商旅深度融合，前景广阔。守百年匠心，传岭南根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为您奉献。
1: 140多年前，西关一间小茶楼开启了岭南早茶的传奇。广州第十府路骑楼檐下飘出的茶香，穿越146年风雨，依然氤氲着每一个清晨。遍布大街小巷的粤式餐馆茶楼里，古法手作的虾饺皇，用它一口爆汁的鲜美，抓住了一代又一代食客的胃，并走出南粤大地，摆上了金沪蓉的餐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华老字号陶陶居，见证它的复兴突围之路。广式早茶是岭南人的生活仪式，一盅两件里藏着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智慧。清光绪6年，西关第十府路上一座名为双华书院的旧址上挂出了葡萄居的新招牌。这家专营苏式酒菜兼营茶室的餐馆后由陈姓商人接手，并更名为陶陶居，取来此品名乐也陶陶之意。晚清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期间常到陶陶居品茗，店主请其题写匾额，康有为欣然提笔写下陶陶居三字墨漆金字招牌，这块牌匾从此成为陶陶居的文化图腾，一直留存至今。1925年，咸香茶楼谭杰南、金华茶楼谭焕章与清末大儒朱九江再传弟子陈伯起等人集资408股，又将陶陶居改建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3层高楼，全新开业时可谓轰动全城。东家陈伯起饱读经书，交友广阔，常邀一般文人雅士为陶陶居撰文题诗，指点布局，使陶陶居成为文人墨客的雅集之地。100年来，无数老茶楼消失不见踪迹，可陶陶居虽几经易手，却仍屹立不倒。2006年，陶陶居入选首批中华老字号。2019年，陶陶居点心制作技艺列入广州市级非遗名录。陶陶居的顽强生命力源自他对手工线作这一核心技艺的坚守，也源于其不断自我革新的韧性。2014年前后，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老城区人口外流，城市里的年轻一代嫌茶楼老土， 茶楼原有的单一门店运营模式更面临严峻挑战，陶陶居走到了转型的十字路口。这时的陶陶居所面对的生存危机，也是大部分老字行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挣扎的缩影。如何让这缕茶香飘出西关老城，能在更广阔的市场立足，成为摆在管理者面前的时代命题。2015年是陶陶居发展史上的分水岭，这一年陶陶居以焕然一新的国潮连锁餐饮 IP 形象入驻天河路商圈正佳广场，开业即引爆全城，创下单日最高叫号2886个的记录，日均翻台超7次。这一亮丽转身如一声惊雷，颠覆了餐饮界老字号做不出流量的刻板印象。操盘这一变革的是时尚国卫集团创始人、陶陶居餐饮主理人尹江波。这位深耕餐饮业的新派掌舵人，在接受经营权之初，外界质疑声不绝于耳。一位擅长鲁菜的山东人，如何驾驭粤菜老字号？尹江波的破局之道，在于对消费者心理的精准洞察。
3: 陶陶居并不是我创始的，它已经发展100多年，它是广州人的陶陶居。我们提出了三个结合，与时尚结合，与文化结合，与科技结合，把100多年的中华老字号活化，复兴节食性本身就是极具它的社会意义。
1: 餐饮经营的核心是地段，尹江波认为选址背后的逻辑就是读懂年轻人，年轻人在哪里，潮流就在哪里。陶陶居开启了走出老城的战略布局，不再固守西关老铺，从广州正佳广场到北京朝阳大悦城，从上海新天地到成都太古里，陶陶居主动进驻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与交通枢纽。这种被认为是降维打击的选址策略，完全改变了餐馆的客群结构，更重塑了品牌认知。数据显示，现在的陶陶居不再是爷爷奶奶辈儿的茶楼，35岁以下消费者占比超过60%，成为兼具年轻、时尚、国潮调性的社交地标。要让年轻人买单，光有地段远远不够，还得创新。陶陶居将饮食与文化 IP 深度绑定，跨界联名打出了组合拳。2019年与颐和园联名颐和一盒月饼礼盒，成为当年天猫热度最高的文创 IP 合作产品之一。与环球影业小黄人、 B Duck 小黄鸭等 IP 的联名款月饼，让老味道玩出新花样。产品端也紧贴年轻人的需求做，推出低糖版酥皮水牛奶菠萝包等健康化产品，上线单人早茶套餐，适配一人食场景。针对北方消费者，开发咸鲜口味的黑松露野菌饺、川式麻辣抄手，让不同地域的食客都能找到熟悉的味道。近年来，陶陶居积极拥抱直播电商与短视频传播，通过建立非遗大师直播间与头部文化达人合作等方式，让广式点心制作技艺在数字空间破圈传播。这种老字号加新国潮的模式，极大地拓展了消费场景，让饮茶从一种饮食习惯升格为一种文化体验。自2019年广州酒家收购陶陶居并启动混改以来，陶陶居营收复合增长率达46%。截至2024年底，陶陶居全国餐饮门店超40家，实现了品牌势能向经济动能的高效转化。广式点心之所以珍贵，在于其依赖师傅手感的活技艺。这种手感被广式点心大师、广州市非遗项目广式点心制作技艺传承人刘伟光称为"手工的灵魂"。
7: 我呢系喺西关长大嘅， 细路仔咧都好难得，我哋阿爷爷啊、爸爸啊带我哋饮茶，到出嚟做嘢啦。平时最中意饮茶，梗系中意做点心啦。我哋做点心其实即系需要系手工，即系冇手工嘅，其实茶点就唔算茶点咯。
1: 他告诉我们，

0: 不可复制的风味上限并行的双轨体系，一边用标准化托底，建中央厨房统一配馅料做半成品，徒弟培训周期从10年压缩到3年，外省门店师傅全部从广州总部考核外派，守住品质的底线，一边用手工化铸魂，保留湿度，调整面皮软硬，手工开酥等关键环节的决策权，后厨名厨亮灶，时刻能看见师傅现场捏褶，留住那10%的手感温度。这套体系让陶陶居上海店出品的虾饺和广州总店的口感匹配度能超过90%，而那10%的手感偏差恰恰是手工的温度所在。在陶陶居的厨房里，老手艺找到了活下来的新路子。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深入推进，陶陶居的市场拓展也超越了餐饮本身，成为大湾区文化消费的超级 IP， 成为实在广州的一张流动名片。在广州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南来北往的旅客可以悠闲地探早茶，在北京三里屯和上海新天地，饮茶已跨地域地成为了这些顶级商圈里的时尚社交方式。这样的商业布局不仅拉动了本地生活消费，也带动了关联产业链的延伸和外溢。广州市商务局商贸服务处的梁志瑞处长表示，陶陶居打通数字化供应链，打造国潮品牌调性的完整转型模式，为广东一众老字号提供了可借鉴的复活甲。
1: 陶陶居他做到了守根不守旧，创新不离宗，他们是守住了广式的早茶手工技艺文化的根脉，用岭南美学升级门店，数字化改造供应链，年轻化营销，对接新的消费群体，走出了文化赋能商业的路径。
0: 从第十府路的骑楼光影到上海新天地的落地窗，从文人骚客的雅聚之地到年轻人朋友圈里的打卡圣地，陶陶居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家茶楼的商业成功，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回归的文化自信，那也是老字号能在新时代浪潮中乘风破浪的精神支柱。146岁的陶陶居用坚守的传承与创新的实践，验证了一个永恒的命题：最古老的往往最年轻，最地方的恰恰最世界。不辞常做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广东广播电视台制作出品，总策划、总监制、总编审周伟，音频版头包装谢贝伟，版头撰稿黎辉，本节目监制谭冰、林穗，编辑郭小杰、许欣怡，采写郭小杰、李欣怡，播音高娜，音频制作合成谢贝伟、李永鹏，指导单位广东省商务厅。敬请关注月 TV 月听客户端、荔枝网不辞常做岭南人专区，以及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在各新媒体平台账号矩阵全网推送。
2: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联合制作，每周6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0%。

0: 新闻时刻刷新。
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假日安全小贴士：带娃度假日，孩子的安全是重中之重，这些实用技巧请一定要掌握。带孩子去游乐场、商场、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前，给孩子穿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佩戴显眼的卡通挂牌，方便在人群中快速找到孩子。提前教孩子记住家长的姓名、手机号和家庭住址，可将信息制作成防水卡片，让孩子放在口袋里或者是挂在脖子上。在公共场所，务必让孩子始终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不要让孩子独自去卫生间、收银台等地方。若需要短暂离开，要委托同行的亲友照看。遇到人流拥挤时，将孩子抱起来或者紧牵孩子的手，避免孩子被人群冲散。若不慎与孩子走散，请立即联系场所的工作人员，利用广播发布寻人信息，同时在走失地点附近寻找，不要独自慌乱奔跑。带孩子去海边、泳池游玩时，无论孩子是否会游泳，都要给孩子穿好救生衣，家长全程在旁看护，不要玩手机或者与他人聊天。若孩子在游玩中出现磕碰、发烧等不适，及时带孩子到附近的医疗点处理。随身携带儿童常用药品，如退烧药、创可贴、肠胃药等，让孩子在安全的守护下享受假日时光。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5: 广东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醒您，10月1日开始，我省已全面进入森林防灭火特别防护期，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极易引发森林火灾。值此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请广大市民群众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不在林地林边燃放烟花爆竹和焚香点烛，不因一时疏忽大意引发山火而触犯法律法规。祝您和家人节日安康，万事顺遂。
6: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7: 我是刘洪。
6: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7: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6: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7: 对，
6: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信封袋啊，
7: 对，
6: 所以呢我们
7: 双飞啊，
6: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7: 晕船说再见。
6: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信封袋，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就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7: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6: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7: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6: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7: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6: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4: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啱落班不？
9: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啦喎
3: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晚上的8:12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隔壁又开始吃东西的浩浩。
0: 趁着大家不注意又偷吃了一点好吃的。
1: 哎，反正这个一号链接哈，这个爽姐已经用实际行动去代言了。真的好吃好嚼。好营养。好东西。
0: 好吃。而且这个性价比很高啊。在我们的一号链接里面8.9啊，一大袋啊。大家去拍就行了。
1: 一不小心已经搞完了。估计我们节目再来个延长个半小时一小时，我面前这包可能就交代了。
0: 昨天直播的时候已经吃很多了。
1: 好，那反正呢，我们这现在的节目呢，跟大家讲的都是我们国庆期间哈，有一些注意的事项，或者呢可以给大家一些提醒的点。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推荐。那么尤其是大家国庆来到我们大广州去玩哈，一定一定啊，要有一个好的体验，好的心情。那么所以呢，哪些东西我们可以作为这个给大家用声音去提个醒。那么有心之人，万一你正好用得上，或者真的有朋友或者计划是国庆这几天来到我们广州玩的话呢，那就可能会帮到你的了哦。那么所以呢，如果你觉得国庆在广州啊，这个人又多又挤的话，也是我们会有一些稍微避堵啊省时的一些小攻略啊，可以给到大家一些好的建议的哈。那么大家可以听一听哟。
0: 首先第一个来跟大家推荐一个核心的景区吧，这个就是来到我们广州必打卡，但是我们广州人本地人绝对不去的一个地方。
1: 不咋去。
0: 广州塔。这个广州塔呢属于是城市的地标性的一个观景塔了。来到广州不来广州塔相当于白来。就是来了之后必须要跟广州塔合影才算我来到了广州。
1: 他说不登长城不像去过北京，不登广州塔都好像没来过广州。
0: 大概这个意思了。
1: OK 的。
0: 这个是我们珠江新城中轴线的一个制高点嘛。你在这个塔上呢可以俯瞰到珠江和城市的夜景。
1: 没错。
0: 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啊，可以在晚上的6:00到7:30左右登塔。然后你在这个时段登塔呢是可以看到落日晚霞。包括等到城市夜景都亮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就是你看到的景色是最丰富最多彩的时候。当然了，这个节假期节假日的时候啊，门票呢是要在150块钱左右。
1: 而且上顶上塔的票。
0: 对，
1: 还没有包什么摩天轮啊那些。
0: 对，如果你要有一些其他的项目呢还是会有一些附加的费用的。不过开放的时间啊是从早上的9:30一直到晚上的10:30。当然了节假日的时间呢它可能还会往后延半个小时。所以大家就是建议根据自己的这个行程来安排啊。我只是觉得傍晚登塔的时候你看到的景色会更丰富一些。
1: 实际上你上去过没有？
0: 我上去过呀，我外地人。
1: OK 的啊。
0: 我爸妈来的时候领他们上去转了一圈。人真的超级多，朋友们。
1: 排那个电梯队都要排好久。
0: 对。排队普遍都超过一个小时。
1: 是的。那么所以大家在如果是国庆的时候啊，你要去这个433米的观光层或者要去坐这个摩天轮的话呢，估计排队一小时是跑不掉了啊，至少。所以的话大家提前规划吧。建议呢就是像刚才爽姐说6:00到7:30上去，不要8:00左右，8:00是最多人的啊，8:00到9:00左右是最多人的时候啊。 OK， 那么除了广州塔呢，另外一个也是去到广州基本上要打卡的，那么就是白云山了啊。白云山估计爽姐也没少爬。肯定也是热爱徒步热爱爬山的，
0: 白天爬呀晚上爬呀，走这个线路那个线路啊，我已经给他玩透透
1: 玩透了，就闭着眼睛倒着走都能走遍了。
0: 那倒不能。
1: OK， 那么也是一个5A级的一个山岳型景区哈，作为南岳的名山，我们像中秋你是可以登上去看月亮，那么国庆呢登上去可以俯瞰我们广州的这样一个美景了。
0: 是
1: 啊，门票不贵啊，5块钱。那5块钱平时，但如果要做什么索道啊，那些就另算了。通常早上6:00就有了啊，好适合啲晨运。好适合啲人去晨运啊。
0: 晨运。
1: 晨运。不知道，猜一猜。晨运真的不知道吗？晨运啊。
0: 哦，
1: 早晨运动，早晨运动啊，散弯。
0: 嗯
1: 啊，对，就是六点钟就可以去了，晚上九点钟关，但是建议不要太晚下山，
0: 嗯，
1: 太晚下山山上还是灯黑啊，不安全。
0: 对，路会比较黑，
1: 没错。
0: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爬的比较慢，走的比较慢，
1: 嗯，
0: 然后到后面，就是太阳落山了之后，天会黑得非常非常快，
1: 哦，
0: 然后我们就没办法超了那个有一个墓群，你知道吗？
1: 墓群，
0: 古墓群，
1: 哦，古某款，
0: 嗯，
1: 我知道，就是那里很多的墓，
0: 嗯，
1: 墓地，嗯，
0: 然后我们超了一个近道，从人家坟头上滑的下来。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嗯，
1: 你要不要说打扰了哈？
0: 我一路都在念，我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天太黑了，我们没有办法了。
1: OK，
0: 我就一直在跟人家道歉，打扰到人家休息。
1: 哦，没事没事，诚心就行了，还是让道的，
0: 嗯，
1: 反正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大家这个爬山一定要选好时间。啊，尽早下来啊，不要滞留太晚，太晚之后真的路也认不得，而且会增加一些不稳定性哈。
0: 嗯，
1: 那么呢，这个如果要去什么摩星岭啊，摩星岭晚上就很不错，
0: 嗯，
1: 啊，整一个这个景观也好啊，啊，
0: 城市的景也能看到，然后晚上的月亮啊，
1: 哎，
0: 夜景啊，
1: 嗯，
0: 看到的都会比较丰富了。
1: 对，正好这几天晚上也比较晴朗嘛，
0: 嗯，
1: 啊，这个整个天气还是不错的。
0: 是的，
1: 大家要提前一点上去占位置了啊，
0: 嗯，
1: 或者是选择从这个云溪生态公园旁的这个次入口来上山，
0: 嗯，
1: 就躲开人最高的那个地方了。
0: 嗯，所以你看这个广州塔啊，它节假日的时候可能要排队1.5到2.5。
1: 一个半到两个半小时
0: 就是排队的时间会相对来说比较长一点。
1: 嗯，
0: 那如果你要是必堵的话呢，就提前来购买这个寒食段的观光票啊，
1: 嗯，
0: 并且要选择下午六点前入场，
1: 六点前
0: 这个是比较推荐的，
1: 没错。
0: 那如果是白云山呢，它的这个节假日排队索道差不多是要在40分钟左右啊。
1: 嗯，
0: 那如果你想要避堵呢，就可以步行上山，或者是从西门进，也是非常推荐给大家的。嗯，
1: 一般来说你能爬山都是以爬为主吧，
0: 对，
1: 就走路为主，谁哪家好人你开个车直接开上山顶有啥用啊？
0: 哎，但是要看大家的行程安排。
1: 哦，
0: 有很多朋友说我想来领略一下风景，领略一下这个白云山的这个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1: 嗯，
0: 我来感受一下就好了，然后他们可能会选择
1: 就纯上去拍照就下来了。
0: 对，可能会选择坐这个观光车，
1: 缆车观光车。
0: 对，
1: 嗯，
0: 但是如果要是就是我
1: 带着运动的目的，
0: 对，我给这个地方准备了非常充足的时间，
1: 嗯，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就相对比较宽松一点。
0: 是的，
1: 整一个的就是可以慢慢走啊，一边运动的过程中把这个山把这个负离子给它吸到了。
0: 嗯，
1: 哎，好，那么这是两个主要的一个地方啊，那么来的避堵怎么避堵也跟大家说了。那另外啊，美食的话呢也是少不了几个东西啊，白切鸡肯定是跑不掉的
0: 啊。
1: 白切鸡呢一定要去那个闽记一心鸡
0: 啊。这个是哪儿啊？
1: 在上下九那边
0: 哦，
1: 闽记一心鸡。
0: 嗯，
1: 它也是这个非遗传承搞了快一百年了，
0: 哦，
1: 也是传了几代人。那天我也是有幸去采访了他们一个传人，
0: 嗯，
1: 传人。不过他们就是前上两个月，
0: 嗯，
1: 他们的第三代还是第几代传人就先逝了，
0: 嗯，
1: 但是也是把这个手艺很好的传给他女儿他们，
0: 嗯，
1: 啊，反正现在你去吃，依然还是广州的街坊邻里普遍认可的一道白切鸡，
0: 嗯，
1: 啊，它也是一个粤菜馆，
0: 嗯，
1: 那这个像你说的就没有什么服务费了。啊，没有任何的那些，而且它菜本身也没那么贵。
0: 嗯，
1: 因为你主要吃就是吃它的白切鸡。
0: 嗯，
1: 啊，闽记一心鸡，闽记啊，闽记一心鸡。
0: 嗯，
1: 啊，人均大概个六七十、七八十就 OK 了。啊，反正也是
0: 性价比比较高，
1: 性价比比较高，
0: 嗯，
1: 就是一人可能百来块钱，带几个朋友过去，两三百、三四百，绝对吃得饱。
0: 嗯，但是大家可能要注意这个节假日嘛，
1: 嗯，
0: 可能需要排队呀，
1: 嗯，
0: 或者说是他这个有一些菜品不是那么的准备的那么齐全，会不会？
1: 嗯，
0: 可能会存在一些情况，
1: 会缺，肯定人一爆他的这个鸡嘛，肯定不一定就赶得及。而且第一个是菜品备的不全，这个可能会估清，
0: 嗯，
1: 另外一个可能上菜的速度会比平常慢一点，
0: 是，
1: 这个都是正常的哈，
0: 是的，
1: 大家所以要理解一下，不要说吵吵闹闹啊，或者是投诉啊，其实没有必要，
0: 嗯，
1: 所以大家早点去也不错，
0: 出来玩都是为了高兴嘛，
1: 对，大家开心啫，嗯，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干炒牛河啊，干炒牛河也是我们广州有一些小小店，有一些店是专门做干炒牛河的，
0: 嗯
1: 啊，就炒的还是很不错。比方说五彩鸡，五彩鸡面家，这一家干炒牛河，我觉得广州数个前五都有，咱不骄傲说啊，不用太骄傲。嗯、但是五彩鸡对我来说，它的云吞更加数个前三。
0: 嗯，
1: 我作为广州人认证哈、啊，五彩鸡的云吞可以进个前三。
0: 可以
1: 啊，我不说它 top， 不说 number one 了，前三绝对是有的。
0: 那我们就去点一份干炒牛河，再点一份云吞，
1: 不冲突，云吞也配汤
0: 啊、嗯，
1: 干炒牛河也可以正好有汤。
0: 嗯
1: 啊，而且他那里他自己做的那个萝卜酸萝卜，
0: 嗯，
1: 也是特别好吃。啊，但是呢，建议哈，就是正餐的时候避开这个12点到1点钟，或者是晚上6点半到8点这个高峰，也是很容易排队排到爆炸。
0: 嗯，
1: 因为它就那么一家店，全广州只有那一家店，全国就那么一家店。
0: 而且它又排到前五，又前三。
1: 啊、这个是我给他的，OK， 这个是我推荐的，
0: 杨浩认证。
1: OK， 那所以呢，啊，比起老字号嘛，所以话错峰的话，就2点左右去吃，或者晚上8点半之后再去吃。啊，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安排。
0: 嗯，
1: 那么关于行程呢，我们这边也给大家推荐了几套方案 啊，也跟大家作为一个参考，不是说一定好，不是说一定有用，但是我们作为你可以提醒一下，参考一下。
0: 嗯嗯，一日游啊，我们这个方案就是一日游，嗯、比如说你早上7点半可以到白云山的南门。嗯，关键是这个7点半我就觉得已经开始特种病了、
1: 有点特种病。但爬山真的要早，
0: 因为你早上去爬不热、
1: 空气也好，
0: 对、然后反正出来旅游嘛、对吧，咱们累一点就累一点，上班再休息嘛、
1: 人也少，
0: 对、是7点半到白云山的南门，然后你可以自驾停在这个云溪生态公园的停车场里面，步行10分钟就可以入山了。
1: 嗯，
0: 然后你在这个白云山里面转一圈的话，就可以到中午去到那个盼溪酒家，去吃午餐，大概12点左右吧。这个盼溪酒家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打卡的一家老粤菜馆，
1: 旁边正好就是荔湾湖，
0: 对
1: 啊、荔枝湾啊等等，
0: 对，
1: 也都在那里了。
0: 对，这个地方呢就是性价比也是很高，人均90左右。
1: 嗯，
0: 然后你到了下午吃完饭了，就可以去参观一下陈家祠，这个是在中山七路。因为很多这个旅行团一般都是在上午到达嘛，
1: 啊，
0: 那你午后客流量就会下降、差不多能下降个2-3成左右。
1: 嗯，
0: 那你的体验的感觉就会稍微好一点
1: 啊。
0: 然后你在陈家祠逛了一圈之后，你等到下午5点半的时候，差不多就可以去到广州塔了。
1: 嗯
0: 啊，去到这个珠江新城，也是错峰嘛，避开了8点之后的这个灯光秀的高峰期间。
1: 嗯，
0: 等到你在广州塔上面差不多8点左右看完了，9点就可以选择返程了。
1: 哎，
0: 嗯，而且你9点提前返程啊，它是优先，你可以优先选择地铁3号线了。虽然说是这个3号线很堵啊，但是如果作为外地的朋友想来感受一下广州的鬼热闹，真的可以来体验一把这个地铁3号线。
1: 怎么着也比开车好嘛。你在珠江新城那块开车，你真的是没眼钢板的。
0: 嗯，是这样的。
1: OK，
0: 这就是我们的一天特种兵了。
1: 一天特种兵。那么有些人说我给2天行不行啊？2天也可以，2天有2天的方案。那首先呢，一大早9点钟可以去哪？去越秀公园啊，去那个舞羊的石像打个卡。来广州嘛，拍个舞羊，羊城肯定要拍个舞羊石像。
0: 嗯
1: 啊，那么团队通常是9点半之后才到达的，那我们就9点钟给他错开，给他打个提前量。哦 ，OK。那么12点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去吃刚才的这个什么沙河干炒牛河、云吞面啊，或者是吃一些肠粉。肠粉呢，我这边推荐6记肠粉。或者是北京路的全季肠粉，这2家还是不错的，各位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嗯，
1: 这我个人吃是觉得 OK 的哈。
0: 嗯，
1: 那其实肠粉店很多，你们去什么季什么季的肠粉肯定就不会太差。
0: 嗯
1: 啊，但是呢，有部分的一些网红的已经开了很久，那些就不要吃了，我这里就不点名了，怕出事儿啊。但是有一些大家都知道哈，太过于那些的就不
0: 要吃，商业化了，
1: 太商业化的已经真的不好吃了。
0: 好，
1: 另外的话呢，如果住的话呢，就住北京路或者是海珠广场周边，其实不贵，真的不贵。有之前很多朋友过来玩也是住那附近，本来200块钱，200-300块钱就有了啊。所以的话呢， 提前预定就 OK。 那么这个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就可以去爬白云山啊，观日出之后就下山就行了，不用爬太久，也不用去太多啊。那么有时候错峰呢，你锁到九点之后才会爬长排队嘛，那你所以在九点之前做这样一个索道也 OK。
0: 嗯，
1: 那么在十二点半的时候呢，找一个附近的一家粤菜馆，其实都不错啊，都不错，就简单搜一搜，人均百来块钱就吃到一顿粤菜馆。
0: 嗯，
1: 那么在三点钟的时候可以去逛逛省博，当然省博要提前预约哈，但是省博人也是挺多的啊，基本上逛完之后整个下午就过去了。
0: 嗯，
1: 啊，逛完出来你就是晚上六七点钟返程。那么返程呢，建议大家搭这个 APM 线。啊，然后到这个广州南站方向，就避开了六点半左右在天河路地面的一个车流。
0: 嗯，
1: 啊，尽量能不开车能不开车。
0: 是，
1: 嗯，
0: 所以其实你看算下来啊，你算这个住宿费吧，人均350块钱一晚，
1: 嗯，
0: 然后餐饮200块钱左右，然后门票160，交通80，算上你打车，反正差不多，800到1000块钱。
1: 哎，
0: 可能要比平时稍微贵一点，但是没办法嘛，节假日嘛，
1: 嗯，肯定就稍微贵一点点了。
0: 嗯，
1: 那么针对这个呢，有一些哎大家经常会问的一些问题啊，比方说这个国庆准备要来广州的，但是害怕人多不多，什么时候人少一点呢？哎，那么就是根据数据来统计啊，这个高峰的时候，广州最高峰是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9点。
0: 嗯，
1: 那么人少的时段是每天的7点，早上的7点到9点钟，或者晚上的10点之后啊。那么景区集中在这个假期啊，各种的回流啊，客流回落呢，大概会在25%左右。
0: 嗯，
1: 那么怎么去避开也很重要，一定要记住了哈。这个早进山。啊，记住一个攻略，第一，早进山，午看馆，晚登塔，就是白云山越早上去越好，然后呢，看馆中午去，就是下午和上午都很多人，中午去，晚上越晚上灯塔越好，
0: 嗯，
1: 就不要挤得太早的这个点哈。
0: 对，
1: 嗯，
0: 反正我们给大家也是一个小思路吧，大家按需来参考就可以了。
1: 哎，没错，
0: 嗯。
1: 好，那么我们一会儿半点报时之后再跟大家继续聊。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森林消防员毛耀德，真情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森林防火从我做起，请大家遵守好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

0: 三，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四，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六，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七，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九，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参加扑火抢险。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3: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2: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3: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2: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3: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2: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2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3: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2: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4: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哪呢？搁哪呢？
7: 啱落班不？
6: 出去溜一圈啊？
7: 喂，有冇好嘢食先？
6: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7: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啦喎。
6: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7: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浩浩，
0: 欢迎大家回来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最后的时间来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端来看看我们两位啊。
1: 嗯，
0: 还没来直播间打卡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打卡了！大家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两个在直播间啦。
1: 哎，那么所以呢，今天也是一直跟大家讲啊，这个国庆假期。出游到底呢有哪些，尤其来广州玩有哪些注意的事项。
0: 是的，
1: 刚才也推荐了一些啊，可能是外地的朋友们没怎么来过广州的一定要去的地方，或者是没怎么吃过广州的东西，那么有几个有代表性的啊，干炒牛河、云吞面、白切鸡，这些都特别有代表性，包括肠粉。
0: 没错，
1: 包括肠粉。那除此之外呢，其余的如果你真的去到哪里要吃，也可以呢，哎，找到我们这个抖音号或者是视频号后台可以问我们，说不定我们也会告诉你们实时的一些回答哟。可以问一下悦享生活派的抖音，可以找我哈，实时给大家本地通，本地通。
0: 对
1: ，OK 的。
0: 作为老广
1: 啊，作为老广。那么还是有一些人会疑问呢、啊，说国庆我要自驾去广州，啊，我就想开车，怎么办？他又怕堵。那么停车的问题到底好不好解决呢？哎，那么还是很诚实的告诉大家，堵肯定是堵的啊，不可能说你来吧一点都不堵，那是对你们不负责啊，堵肯定堵，而且还挺堵。但是呢要注意这个广州大道啊、天河路和环市路等等呢，在假期的5点到8点钟它的车流是饱和的状态，所以能坐地铁尽量坐地铁。
0: 对，虽然说地铁也堵，
1: 地铁也堵，
0: 堵人，
1: 但怎么着都好一点点吧。
0: 对，
1: 因为地铁它一般接一般，它快呀，它班次快，它多呀。但是车的话，你真的堵在那里一个小时
0: 不
1: 动，
0: 一
1: 动不动就很可怕了。
0: 嗯
1: 啊，所以如果你自驾的话呢，你建议停在一些什么番禺啊、芳村呐 啊等等一些外围的 P 加 R 的换乘的停车场。
0: 嗯，
1: 那么一般就是5块钱，最多10块钱一个小时。
0: 嗯，
1: 不要停在 CBD。什么天河、越秀那些，
0: 珠江新城
1: 啊，珠江新城什么16块、20块一小时，
0: 哇，
1: 停到你飞天呢、啊，真的是，
0: 真的是飞天。
1: 啊、
0: 小心我们的这个停车场刺客，
1: 啊、刺客，很多停车场刺客啊，反正广深都不少，啊，这跑不掉。那么再不行，你就停在你的酒店楼下，很多酒店现在也免费停车的，然后你就车停酒店楼下，然后自己搭地铁。
0: 地铁啊，打车呀、啊其实也都好一些。
1: 打车不还堵吗？
0: 打车是堵，但是你打车的费用要比停车场的费用低。
1: 那也是。哎，你要这么说，哎呦，还给你算到了哈。
0: 对吧？
1: OK 的。所以的话，核心区的一些停车位呢，真的是超80%饱和，而且停车费巨高，天价停车费。好，那么有人问有没有什么避坑指南呢？
0: 避坑指南，比如说就这个排队
1: 啊、
0: 这个广州塔你排队啊，这个摩天轮可能会达到2个小时左右，所以大家可以线上实名来预约时段，
1: 就是、你临时起意去肯定不行，
0: 对，然后另外就是酒店啊，你比如说像什么几个热门的地区，北京路啦、珠江新城周边的，这个时候国庆假期的房量它是比较紧张的，建议大家可以提前一点啊，现在如果有要去的朋友们，
1: 好定了哈，
0: 现在就定吧，别再犹豫了，
1: 不再犹豫
0: 啊，不再犹豫
1: 啊 ，OK。
0: 那如果是交通的话呢，就是可能它国庆节假日的期间，像晚上的时段啊，很有可能像广州塔呀、花城广场周边会有一些道路的交通管制，建议大家坐地铁出行吧。
1: 没错，
0: 车也开不进来，不太方便。
1: 那么最后是珠江夜游啊，有些人想啊，国庆游游珠江怎么说啊？那么一些热门的航班呢，有可能黄牛会在那加价倒，所以大家也要注意啊，通过一些合法合规的 APP。啊，或者是码头的官方的渠道去进行购票啊。
0: 你在现场买的那些，我觉得就不太靠谱，
1: 不太靠谱。而且分分钟在沾过水呀，
0: 沾过水呀、
1: 对呀、所以大出血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0: 是呗。
1: OK， 那么关于这个呢，说到国庆呢啊，作为一个芳村人，有一个非常自豪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芳村其实马上也要成为 CBD 了。
0: 白鹅潭的万象城，
1: 哎，
0: 要来啦。
1: 没错了啊，大家都知道在9月30号就已经开业了，
0: 嗯，
1: 啊，这个那么我们在国庆期间来广州就可以顺便去白鹅潭万象城去逛上这么一逛。
0: 逛上那么一逛，
1: 哎，
0: 据说还有我们，
1: 嗯，
0: 像是茶颜悦色也会开门了，
1: 哎，啊，会开门。我觉得这个这么美滋滋是什么意思？
0: 因为收到了浩哥的小礼物啊，茶颜悦色好礼小礼物。
1: 嗯，那完蛋了，那到时候会不会直接要请大家喝了？这个以后就直播间
0: 啊，你自己开这个头，你请啊，我可不请。
1: 听者有份啊。哦，OK，
0: 好，
1: 那么也是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白鹅潭万象城有些什么亮点啊，有些什么可以值得玩的东西。
0: 嗯，
1: 那最后一点时间呢，也是推荐一下，因为这个现在真的是目前来说广州人最期待的一个地方。
0: 它比较火爆，而且相比于我们的珠江新城来说，
1: 嗯，
0: 白鹅潭这边的交通道路会更宽阔一些。
1: 没错。
0: 然后如果去到这边的话，除了这个商场以外，大家还可以在晚上逛逛江边，
1: 嗯，啊，
0: 也是我们的一大特色亮点来的。
1: 反正天时地利人和啊，
0: 嗯，
1: 还是特别不错。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全广州首座万象城，
0: 嗯
1: 啊，这个深圳万象城都已经
0: ABC 区了，
1: 都已经不行了
0: ABCD 区，
1: 很多个 ABCD 区了啊。
0: 嗯，
1: 这个上海万象城都好几家了可能
0: 是 啊，
1: 啊，但我们广州就是第一家。那么对于这个来说也是意义比较非凡的啊。所以的话呢，哎，我们呢就把这样一个攻略告诉大家啊，有些什么好玩的呢，
0: 嗯，
1: 那么首先亮点在哪儿啊？亮点一定要注意，它已经陆续公布了一些入驻的品牌，那么都有哪些呢？大家平常可能不太知道，为什么它这次这么值得期待，这么多人想去，那肯定一些品牌是很吸引的，
0: 嗯
1: 啊，除了刚才说的茶颜悦色之外呢，啊，从我们官方公布的信息来看，光是定制店、旗舰店和首店的比例就达60%、啊，像这些本身这个朵打这个朵出去就已经
0: 啥意思，
1: 就是名头出去了啊，
0: 嗯，
1: 就已经是很响亮的了。那么也是致力于打造这个密度最高啊，这个定制旗舰定制最多，同时本土融合最深的一个品牌的一个矩阵。那么所以呢也是按照了这个首店引领，
0: 嗯，
1: 旗舰聚集、品类深耕和本土链接等等这样的一个思路啊来进行的。那么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一些什么呢，轻奢品牌啊、国际美妆啊、潮流零售啊、啊设计师品牌等等等等啊，
0: 嗯，
1: 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么具体都有哪几个呢？啊，给大家说一说。
0: 我觉得我去逛万象城啊，
1: 嗯，
0: 我最喜欢就是年轻人，
1: 哦，
0: 有一些潮牌，
1: 嗯，
0: 就是逛万象城的就是常逛常新的这种感觉。
1: 哦，
0: 你有没有这种感
1: 觉？有点这个意思。
0: 你去深圳，你在深圳上学的时候，那时候有万象城吗？嗯，
1: 那会儿好像有，但有好像没有，因为那会儿最多的是国贸 COCO Park。
0: 哦，
1: 市民中心，深圳就是那几个地方，
0: 哦，
1: 啊，然后它因为都是一连串地铁在那几个地方嘛，然后万象好像就是购物中心那边，
0: 嗯，
1: 啊，差不多，
0: 嗯。嗯，我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它有一些已经公布了的餐饮，还有一些生活方式的品牌店吧，
1: 哎，
0: 嗯，比如说像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茶颜悦色，
1: 嗯，
0: 啊，属于是长沙的顶流了一个奶茶店，
1: 嗯，哎，
0: 它就会在我们万象城里来开。我们广州终于也有了，
1: 终于有了，
0: 再也不用羡慕人家长沙了。
1: 嗯，
0: 而且每次去长沙说你那个带点什么特产呀，哎，带点你们广州没有的茶颜悦色。再以后也不用说这话了，
1: 再没有这话了。
0: 长沙对于我们广州来说，就是又少了一个必须打卡的点了。
1: 啊，哎呀，不好意思啊，不求人以后，
0: 哎，不求人了。
1: OK。
0: 另外就是还有古德莫宁，
1: 嗯，
0: 这个也是一个饮品，
1: 是茶颜悦色旗下的一个子品牌
0: 啊，子品牌
1: 啊，它是主打这种柠檬类似果茶类的
0: 啊，
1: 也是创意果茶，特别好喝，
0: 哦，
1: 它的这个热度不输茶颜。
0: 你看，
1: 嗯，
0: 你只有去过长沙的人才知道，像我这种没去过的，嗯，我都得等他开分店开到我们广州我才能够品尝，
1: 真得去一去啊！
0: 我一定会去打卡。
1: 古德莫宁是真好喝，
0: 但是我估计刚开始开业的话，嗯，肯定会有很多人去排队
1: 爆炸。
0: 嗯，
1: 嗯，
0: 大家可以线上提前点单，
1: 哎
0: 哦，
1: 那也是。
0: 嗯， 嗯，另外就是要跟大家说，他还有一些主要来体验业态包含的，比如说像是这个万象影城，
1: 嗯，
0: 还有万象的真冰场，
1: 哎，
0: 这个冰场就是滑冰的
1: 真
0: 冰场，
1: 嗯，对对对，
0: 嗯，还有就是它有一些老牌的酒家吧，
1: 啊，老字号，
0: 对， 老字号广州酒家呀、嗯、陶陶居啊，这些都会在里面、嗯、最重要的是它这个配套的超市，
1: 嗯，
0: 是一个定位比较高奢一点的，
1: 我都没听过这个名字
0: OLE， 没听过，超贵。
1: OLE，
0: 嗯，对
1: 啊，
0: 贵，
1: 欧莱超市很贵是吧？
0: 就贵，就是贵，
1: 就那些什么华辉啊，什么那些全部靠边站。
0: 嗯，对
1: 啊，
0: 他有一家分店在在太古汇里啊，
1: 没去过
0: 啊、太古汇没去逛过，
1: 太古汇去过，没去过欧莱，
0: 楼下
1: 哦，没去过、
0: 哦、
1: ，OK 的，嗯。
0: 还有一家在哪来着？在正佳楼下吗？
1: 都在天河，反正、
0: 嗯、
1: 哦、
0: 嗯，
1: 那现在我们芳村荔湾也有了。
0: 对，
1: 嗯。那么从品牌的分类来看呢，这个服装零售啊等等的几乎都是实现了这个运动品牌户外的这个矩阵啊，也是垂类啊特别的深耕，包括什么本土设计师啊、潮流品牌啊、啊成熟女装、年轻设计师女装等等等等，这些都能够在里面去看到，
0: 嗯
1: 啊，所以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而餐饮块呢，我们这个白鹅潭万象城啊也是充分的尊重了这个在地的文化，希望是打造一个广州人喜爱的购物中心，
0: 嗯，
1: 所以它结合了很多是广州，为什么刚才说陶陶居、广州酒家，广州酒家的一个特别版叫广州酒家雅集，你知道吧？
0: 广州酒家雅集，
1: 对，它是一个相当于你知道星巴克，星巴克有一个叫旗舰店，
0: 哦，
1: 它就是什么手冲店，那里面不一样，它表面上还是星巴克，但它里面有专门的一些特色，
0: 嗯，
1: 有专门的一些产品，明白吧、
0: 嗯、
1: 那所以的话呢，它这个广州酒家雅集也是一个比较特色的一个子品牌的一个店哈、
0: 嗯、
1: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0: 不错。
1: 那包括呢这个实在广州的一个名牌嘛，啊，所以的话130多家各色餐饮品牌肯定在那里不缺漂亮饭啊，也是不缺好吃的东西，
0: 嗯、
1: 啊、而且呢像刚才爽姐说的，你除了能够逛，除了能够吃更多，哎，那种三江交汇的用餐体验，
0: 对，
1: 就是一边吃一边可以看江景，一边吹江风。
0: 哎，我觉得他这个白鹅潭等到我们过年的时候他、嗯、真的会超级火爆，
1: 超级火爆，
0: 嗯
1: 嗯，指不定还有一些跨年活动呢，
0: 对，
1: 哎，说不定
0: 还有烟花呀，
1: 烟花会
0: 那些，
1: 那边那个地方看烟花就是绝佳的呀，
0: 绝佳，
1: 就是绝佳呀，
0: 就是
1: 整个
0: 一线观烟花的场景，
1: 每一年大年初一广州看烟花那些附近的位置都是爆炸的，
0: 嗯，
1: 叫摇号的，
0: 以前像是那个立白集团、
1: 嗯、
0: 他们不就是在江边吗，
1: 就那块啊，
0: 对
1: 对，就那块看江看看烟花都要江，那这个时候多了个这个商场的话肯定就不用说了
0: 啊，商场里面的饭店肯定也不用说了，
1: 不用说了、
0: 哦、
1: 坐着不想走了OK 的哈
0: OK
1: 嗯，那么同时呢也是最大的这个地方菜矩阵哈，包括社交餐饮天花板啊，啊，咖啡茶饮的这个首发聚集地啊都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1: 嗯，那么整体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一个重点就是万象系的一些自主品牌是齐聚一堂，既然是首座万象城嘛，那肯定很多万象旗下的一些东西就跑不掉了、
0: 嗯嗯、
1: 啊，那例如说呢有一个是他这个万象生活旗下的一个叫MIXC 是 Mixi
0: Beauty,
1: Beauty 啊 Mixi Beauty 是一个美妆品牌矩阵
0: 啊、
1: 哦、你一个女生居然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哎，
1: 哦、啊、那我就更不知道，
0: 那就说明他还是没有做的那么的破圈、
1: 嗯、但听起来像是一个相对高端的东西，
0: 但是感觉可以去现场体验一下、嗯、
1: 去看看怎么回事，
0: 对，我觉得如果作为华润万象是他旗下的一个这个美妆品牌的话，他可能在他自己、嗯、自己的老巢里，我们讲
1: 老
0: 巢里可能会有一些很多很多的活动，
1: 哎、嗯、啊这个
0: 有一些优惠政策呀、
1: 嗯、
0: 对吧，大家可以去薅薅羊毛啊啥的
1: 啊、嗯、已经想到爽姐在那试的镜头了，
0: 对、
1: 嗯、可以的啊OK 这就是一个其中一个美妆啊，适合女生们可以去尝尝咸蛋，
0: 嗯，
1: 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围绕这样的一个开业呢，同时还有万象的，比方说哈，万象的影城缤纷万象，像刚才你说真冰的空间，
0: 嗯，
1: 这也是万象的一个专门做滑冰的一个东西，
0: 嗯
1: 啊，那么也是特别好玩。
0: 说到滑冰啊、嗯、我这个北方人真的非常有发言权，
1: 嗯，
0: 就是在我们北方的商场里面反正大一点，但凡大一点的万达，
1: 嗯
0: 啊，它都会带这种滑冰的
1: 场所，
0: 总有
1: 啊，但是好多是干冰或者旱冰，
0: 对，
1: 或者是假冰，
0: 对，
1: 嗯，真冰的不
0: 多，但是我们北方是真冰，
1: 那你肯定了，你那这么冷、
0: 啊，
1: 真冰也好保养啊。
0: 但是你想，它要开在城市里面哟、哦，
1: 嗯，
0: 商场里面哟、哦
1: 嗯，
0: 那它这个真冰运动空间还真的是挺。 与众不同，
1: 反正它成本也会高一点，
0: 是的、
1: 相对来说整一个真冰的这种感觉哈。
0: 对，你看它有一些冰面的基建呀，还有恒温制冷的系统啊、包括现场也要有一些安全防护措施的搭建，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需要耗费人力物力去进行维护的。
1: 没错。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些专业的团队啊，配套的一些冰雪运动的服务体系啊，都在，反正你不管是新手还是老手过去玩一玩，估计体验都不会太差啊，也是一个全场的冰雪的一个活动哈。
0: 没错。
1: 那么最后呢，就是万象的影城啊，万象影城不用说了啊，大家估计都看过很多，包括 IMAX 的激光、杜比巨幕、杜比全景声啊，一些我们十一国庆的大片就可以去看一看看了。
0: 这个就可以多了一个选择，
1: 多了一个选择、去感受一下，看完电影出来逛逛江边啊，也是很舒服的。
0: 哎，感觉很不错啊、
1: 很不错。
0: 大家有没有对这个地方充满了期待呢？因为我们包括现在从我们互联网上收到的一些数据来看呢，大家对这种首店品牌店呀，或者是首发的这些产品啊，大家的期待是很高的，就是，感觉如果真的这个白鹅潭，如果大家选择在国庆来到我们广州，可能对这个白鹅潭的万象城的这个热度会高过于在珠江新城的 CBD 的那一条线路吗？
1: 因为一个它新鲜。
0: 新鲜，
1: 它新鲜，它对于本地人它也新鲜。
0: 每个人他都喜欢新鲜感。
1: 对，本土人这逛腻了，逛吐了。
0: 但有没有可能大家就是本土人都去逛了万象城，然后外来的朋友们去到珠江新城，可能会缓解一下这个压力，
1: 就错个风，
0: 对，
1: 帮忙引个流
0: 对，
1: 我觉得不错。但反正我估计，因为你看他一直要严格控制9月30号必须开业，
0: 对，
1: 所以就一定要赶上国庆这一波。
0: 是的，
1: 国庆这一波他错过了，他错过真的几个亿啊，真的，这真的几个亿
0: 啊，真的是这样。
1: OK， 所以的话啊，当然还有刚才说到的一些什么茶饮啊、零售啊，包括茶颜悦色和古德莫宁啊，依然还是会在我们广州呢作为一个首次亮相。这第一家店能开好啊，那么可能也就是在我们广州地区开了个好头了。不要低估我们广州人民喝奶茶的热情，
0: 真的吗？
1: 和这个速度和这种感觉。真的是在这里做，真能做得起来的话，一喝一个准，
0: 可以的。
1: 因为我们喜欢搞糖水嘛，各种糖水这文化的话，就对这种甜的啊、饮的这种东西肯定是不排斥的呀，所以的话，尤其现在越来越多年轻化了啊，所以对这些东西肯定更多的去进行一个很好的接受。
0: 没问题。
1: 对，不管怎么说了哈，这个只是白鹅潭万象城的开业。只是昭示着，哎，我们现在城市发展越来越好了，我们广州呢有越来越多值得大家一去的好地方，不管是好山好水好塔还是好商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告诉大家日子是越来越好的，
0: 越来越好的
1: 啊，选择是越来越多的，
0: 是的，所以也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国庆节来到我们的广州啊，去看一看这些好山好水好商场。
1: OK，
0: OK， 好的，那今天的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交易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0: 广东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醒您，10月1日开始，我省已全面进入森林防灭火特别防护期，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极易引发森林火灾。值此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请广大市民群众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不在林地林边燃放烟花爆竹和焚香点烛，
1: 不因一时疏忽大意引发山火而触犯法律法规，祝您和家人节日安康，万事顺遂。
2: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再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赴晕船，载客量近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声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
0: 上你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在这个号称知识经济的时代，我们获得知识的方式却变得捉襟见肘，没有时间读书，没有精力思考，面对诸多声音，你都不知道该听谁的。
3: 每位师傅都各有长短，很正常的。
4: 那叶师傅你呢？
1: 还好，我每样都懂一点点。学说天下从此成为你身边的声音百科，让你从此不再随波逐流，不再眼花缭乱。每天晚上我们准时开书。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上一回咱们讲到啊，孙子开篇就讲了计的重要性。所谓计，是计算的计，指的是对战争发生的背景进行充分的把握。而要把握战争的形势背景，就必须掌握五事七计，从道天地将法五个维度对双方的实力进行充分的评估。这有点类似于啊咱们今天的大数据运算的味道了。但是五事七计毕竟是理论方法，要真正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得有方法。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实践论里说了，实践出真知啊，如何用正确的态度去实践这一套理论呢？孙子给出了相当出奇的三板斧：换将、造势、轨道。所谓换将，就是找符合标准的将领。孙子对自己这一套分析方法那是很有自信的，他首先就拿将领开刀。将听武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武计，用之必败，去之。意思就是说呀，将领要是听我孙子的计谋，那就可以留着，要是不听换人也合理呀。老话说得好，擒贼先擒王，那反过来也是一样的道理，要带兵就得先有好将，要不然怎么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呀，那还怎么打仗啊。有了好将领，第二步关键就是造势。造什么势？势者因利而治权也，也就是根据我军的情况采取灵活机动的措施，保证战略的主动。这个势是干嘛用的呢？用孙子的话说，那是拿来左

0: 其外，哎，配合外部条件行事，这也好理解。内部将领懂事了，外部还得有好条件吗？那么将领准备好了，条件也备齐了，接下来干嘛呢？该打仗了呗。打仗的过程中也不是闭着眼睛上去硬刚就瞎打就行，还需要用到一些奇技淫巧，这就是鬼道。那么什么叫鬼道啊？呵，这可有的说了，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能打的你得装怂，哪怕战斗力爆表你得装成一只菜鸟，想打的也得装，哪怕你已经蠢蠢欲动很久，武器人马立刻就能送上前线，你得装成根本不想打的样。近而视之远，远而视之近，而打一个近处的目标之前，你假动作虚晃一招，让敌人以为啊你要攻击远处，而打远处目标呢也一样，让敌人以为你要就近攻击。总而言之，放假消息迷惑敌人。还有对待不同的敌人要采取不同的策略，根据对方的弱点针对性去瓦解对方。利而诱之，乱而取之，时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悲而骄之，依而劳之，亲而离之。敌人贪功冒进，好办，咱就放点鱼饵诱他上钩。敌人内部混乱，咱就直接趁机攻取。敌人实力雄厚，咱得谨慎防备。敌人强大，咱就暂避其锋芒。敌人容易冲动，咱就上去挑衅他，激怒他，上去骂脏街。敌人要小心谨慎呢，咱就得想办法麻痹他，让他骄傲起来，丧失警惕性。敌人在那儿安安稳稳地休息，咱就可着劲儿地骚扰，让他不得安宁。敌人团结一致，咱就得赶紧过去挑拨离间，让他先搞内讧。哎，各位听着耳熟吧？当年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过，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敌人越不想让你做什么，你就偏得做什么，敌人越想让你做什么，你就越不做什么，让你的每一步都落在敌人的意料之外。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千变万化，出其不意，不按常理出牌，这就是鬼道，也是用兵之道啊。鬼道的最高境界啊，就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隐藏真实力，释放假消息。这种藏而不露的权谋，在官场啊，在职场啊，那用的可多了。明朝朱元璋刚刚登基坐殿，28位开国侯爵里，只有15人能寿终正寝，其他的不是战死，就是死于非命。朱元璋这种生性多疑的领导，自己靠起义登基的皇上，最怕的就是别人抢自己的宝座呀。靠李善长案和蓝玉案，把那些不懂得官场诡计的开国元勋全给治了死刑了。而朱元璋的谋士刘伯温深知朱元璋猜疑之心，晚年藏起锋芒，拒绝相位之诱惑，得以逍遥田园呢。再看看历史上那些著名的谋臣，什么商鞅啊、吴起啊、张仪啊，那一个个的功勋卓著啊，可是下场呢，不是五马分尸，就是身首异处，就因为不懂藏锋，不懂鬼道啊。前面咱们讲了换将、造势、鬼道这三板斧，这三板斧如何与道天地将法结合呢？接下来咱们拿一起著名的历史案例长平之战细细讲来。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几千年过去了，但凡说起孙子兵法，有一个人的名字总被拿出来鞭尸，这个人就是赵括。连赵括的亲爹赵奢都没自己儿子那么有名，一个纸上谈兵就让赵括永远活在历史教科书里。问题是，军事世家出生的赵括怎么就背上这个骂名呢？熟读兵书的他到底踩了什么雷呢？一切都要从长平之战说起。 长平之战里的赵国可以说是精准踩雷，你不拿来当反例讲，那都说不过去，都对不起人家。长平之战可以说是一个上党郡引发的血案。话说公元前262年，正值战国时期啊，在陕西的秦国和在山东的赵国势不两立，这俩大国中间加了一个小小的韩国，三天两头啊被秦国打。这韩国为了不挨打呢，想割让一个上党郡出去，以土地换和平。可问题是啊，西边是秦国，东边是赵国，他拖着上党郡，我想哪边啊？韩王的意思呢是给秦国，毕竟秦国虎视眈眈，给秦国可解燃眉之急。可上党郡的郡守不干呢，人人都怕秦国的严刑峻法，所以上党郡竟然自作主张投奔了赵国，到手的肥肉跑了，这还得了啊？秦国很生气，开始谋划进攻。然而当时赵国的大将是大名鼎鼎的廉颇呀，廉颇何许人也？负荆请罪的主角，赵国的30年老将，老了还能一顿吃10斤肉的猛人呢，那饭量了不得，一生赫赫战功。应对秦国的疯狂攻击，廉颇的策略就一个，固守不战。原因很简单，赵国山谷众多，形成天然的堡垒，易守难攻，你秦国打了好几年，你就是打不下来。然而守城也有个很大的问题，他不出成绩啊。赵王一看廉颇带着军队守了这么些年，没啥战功不说，还折损了许多兵将，这哪成啊？其实啊，有时候 no news is good news， 哎，就是没消息那是最大的好消息啊。可是赵王急功近利，没想明白这层，对面的秦国则把赵王的这些心思都看得真真的，一招反间计，派人在邯郸散布谣言，说秦王最怕的就是赵括带兵。赵王果然上套了，人家说啥就听啥呀，本来他就对廉颇有意见，哎，这会儿有借口了，干脆一纸任命，让赵括代替的廉颇。好了，咱们纸上谈兵的主角赵括登场了。赵国就这样犯了第一个错误，留了一个不听武士七纪的将领。赵括这人呢，老爹是赵国名将赵奢，由于家学渊源，自幼是熟读兵书战法，30岁就当此大任。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赵括也很激动啊，发了誓要搞出点名堂，造点大事。还记得孙子说的吗？造势要因利制权，因势利导，你顺着国家的实际情况而为。那么赵括造了个什么事呢？他改了军令，改了防守战略部署，撤换大批军官，收缩兵力，准备主动出击。所有这些命令啊，都专门和廉颇的守城计划对着干。你要知道，赵国的地势本就是易守难攻，可你赵括为啥偏要走地狱模式啊？赵国的第二个错误就这么犯下了，违背实际情况，破坏国家大事。大家还记得武士七纪的内容吧？道天地将法。我们可以看到，赵国现在已经坏了两条了，将用赵括换了廉颇，算是损了老将，用了毛头小子。这个赵括有多不靠谱呢？史料记载，赵王任命赵括的时候，连赵括他妈都跪地求饶，反对不行，说大王啊，我儿子那水平不行，他囊踹，不能让他上。可是赵王求胜心切，死活就没答应。与此同时，秦国大将是和廉颇并称战国四将的白起呀，当了秦国将领30多年，无一败绩。白起对赵括，那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呀。再说，赵括一上任的骚操作，就把廉颇苦苦经营多年的赵国军法制度给改了，纪律变差了，军队服从性下降了，这能打仗啊？得了，五大因素你破坏了俩了，那您可能会问了，剩下的道天地呢？哎，好，毕竟同仇敌忾对抗秦国是民意所向，赵国的地形优势也决定天时地利啊。可接下来论玩起鬼道，这赵括 也丝毫不是秦国的对手。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和赵国的骚操作相比，秦国的战争准备可谓是稳扎稳打，按部就班。从将领上看，秦国选择了能兵善战的白起。白起何许人也啊？任秦国将领30多年，攻城70余座，歼灭近100万敌军，未尝败绩。而在长平之战里，白起的成功离不开对诡道的妙用。首先说藏锋，孙子说了，打仗的时候要经常放些假消息迷惑敌人，秦国就做得很好，对外宣称这次的主将是王和，殊不知真正的主将是白起呀。白起下令严格封锁消息，走漏消息者割杀勿论，所以赵国根本不知道秦国已经换帅了。前面这个老王打过不少败仗，这赵国就没把他放心上，还以为让赵括对付王和呢，那绰绰有余啊。其二，诈败。赵括是求胜心切，一上来就派小股军队试探秦军。白起深知赵括的弱点，就能而示之不能，故意命秦军丢盔弃甲，假装打败，屁滚尿流的逃跑。果然，这个小小的胜利让赵括心花怒放，越发确定了自己是天下第一大将军，搞得赵括那小子满心以为廉颇都打不下来的秦军，我这么轻松就打败了。于是他押上全部身家，命令军队走出堡垒般的山谷。之后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了，一个小小的计谋让赵括带着兵走出了安全区。见赵括中计，白起举倾国之力截断赵军的后路，赵括被乱箭射死，数十万赵军降卒尽被坑杀，长平之战就以赵国的惨败而告终。说实在的，咱们得说句公道话，这个纸上谈兵的赵括，他的失败也不能全赖他一个人。赵王瞎换将，任命了不合适的将领，这是首要责任，其次才是赵括在军事上的昏招。但是咱们反过来想，如果赵国的将领没换，不是赵括而是廉颇，赵国能从秦国的骚扰下存活吗？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咱们就要从换将造势诡道的具体策略上抽离出来，回到五世七纪，咱们复盘一下这场战争的胜利到底该属于谁。理解长平之战的关键就在廉颇的不战和赵括的战。换将前的廉颇为什么不打？咱们来复盘一下当时形势。其实啊，秦赵两国开打的时候，两国的实力并没有明显差距。当时虽然赵国的实力不仅秦国，但毕竟我是主战场，我主场作战，地形熟悉，军需物资充沛，而秦国你叫劳师以远，粮草供给都不是那么方便。此外呢，秦国为了撬动赵国的军队安排，还用了反间计，这从侧面说明当时的秦国并没有那么强。你想啊，如果有绝对实力，还啥反间计，直接碾压不就完了吗？从道天地将法来看，换将前的赵国和秦国相比，无论是将领的水平还是天时地利人和，似乎都差得不太远。但是老将廉颇谨慎地选择不战，也正是因为没有明显差距啊。廉颇经验老道，他知道没有压倒性优势，一旦开打就意味着损耗，意味着风险。如果打赢，无非就获得一个小小的上党军，如果打输，长平已经在赵国边界上了，这可是伤害国家的事儿啊！利害相权可得取其轻啊，没有万全把握，那不如不打。应该说廉颇的战略选择是有道理的，可是换将之后就不一样了。赵王和赵括都盲目乐观，作为君主，赵王一心想要刷一个打胜仗的政绩，作为年轻的赵括呢，他一心想要的是超越廉颇。本来这场仗他就没有万全把握能赢，得了，这一下在这对君臣眼里居然成了有一定的机会赢，所以他们要冒险，他们要冒进。廉颇决定不战，判断基础是自己的实力能和对方互相抗衡。可赵括你几斤几两啊，对自己都没一个清晰的认知，又一味冒进，想要为名利而战，

不论是道还是将，都输了秦国一头了。所以啊，赵国之所以在长平之战中元气大伤，正是因为五式七计你没把握好，没有万全的把握，贸然开战。本来道天地将法两边差不多，可赵王一个急功近利，赵括一个水平堪忧，直接把道将法都给干成弱势了。如此一来，即便你主场作战有优势，赵国也必败无疑。您知道不知道，长平之战后，秦国也因为和赵国打了几年消耗战，国力下降，为了休养生息，30年不打大仗啊。那咱们可以大胆猜测一下，如果赵国自始至终没有换将，廉颇一直按兵不动，秦国异地作战，那消耗速度比赵国要快得多呀，先撑不住的说不准就是秦国。在实力相当成败未定的情况下，克制不动就是终极的智慧，这一点光会点小计策的赵括至死也没能领悟。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高层建筑内人员密集，一旦发生火灾，易导致人员伤亡。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应该怎么办？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所处位置在着火层以下，要立即下楼转移到安全地带。疏散逃生过程中，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以免吸入烟雾，同时用湿棉被包住身体。如果已经有烟雾在蔓延，应当放低体位，迅速移动。在选择躲避位置时，尽量选择建筑外侧靠近主要街道的房间，用颜色鲜艳的异物在门口晃动，更容易被救援人员发现。不要大声呼救，以免消耗氧气，吸入更多有毒物质。
4: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5: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4: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5: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4: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5: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4: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5: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4: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6: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在这个号称知识经济的时代，我们获得知识的方式却变得捉襟见肘，没有时间读书，没有精力思考，面对诸多声音，你都不知道该听谁的。
8: 每位师傅都各有长短，很正常的。
9: 那叶师傅你呢？
7: 还好，我每样都懂一点点。学说天下从此成为你身边的声音百科，让你从此不再随波逐流，不再眼花缭乱。每天晚上我们准时开书。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史记》篇里啊，孙子告诉我们，战前需要进行妙算，需要根据五事七计来梳理比较作战双方的优势劣势，决定什么样的仗该打，什么样的仗不该打。好了，那么如果一场仗非打不可，接下来又该如何筹备呢？这个话题就是咱们今天作战篇讲的内容。作战，大白话就是开打了。俗话说得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那打仗总不能上嘴皮子一碰下嘴皮就发动一场战争啊。那么打仗最基础的配置有哪些？孙子说了，凡用兵之法，持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凡用兵之法，这里凡字就是一般来说。孙子这里讲的是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战争的一般规模，和咱们今天所想的这个战争规模那确实有点差距。孙子说了，首先呢得有1000辆驰车，所谓驰车就是战车。孙子这里用的量词是驷，马字旁加一个1234大写的驷。春秋时期的战车一般是2匹马或者4匹马拉的，4匹马拉的那叫顶级武器，重装坦克。所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就是用战车的速度之快，比喻说出去的承诺呀，轻易不能追回来。可见在那时候，驰车就好比今天的坦克呗，1000辆驰车，1000台装甲坦克车，这啥规模？你琢磨琢磨。1000辆驰车之后，接下来1000辆革车，所谓革车就是辎重车，负责拉军需物资，什么粮食、武器、装备、草料、衣物，打仗必须的物资，那都得准备充分喽。重型武器。

0: 作战物资都准备好了，接下来最核心的是人，所以得带甲十万，也就是全副武装的士兵得有十万人。那位说，为啥是十万这个数字？为啥不能是一万？为啥不能是百万？难不成打仗还嫌人多？哎，这里头那绝对有讲究。一般来说呀，春秋时期的一辆战车要配三个甲士，也就是经过贵族教育、会射箭、会举盾、会驾车的精英士兵，然后还得再配72个部族，也就是普通的农夫和奴隶组成的这个步兵。所以您就这么算一下，一辆战车的配置是75人，1000辆战车是75000人。除此之外呢，一辆革车，也就是刚才咱说的拉辎重物资的，得有10个做饭的炊事员，5个看东西的保管员，5个马夫，5个杂役，一共是25个人。那么1000辆革车整整25000人，战车车队75000，加上革车车队25000，正好是100000。各位，讲究就在这里。孙子兵法的每一个字儿，他都不是胡诌乱编。不是我老刘讲三国演义，曹操那儿吹大气，动不动就什么治水军80余万，与将军会列于吴。你别说80万了，就孙子这里说的100000，这么多兵卒和马匹，那也不能空着肚子上战场啊。所以还得准备好粮食。孙子用轻飘飘的四个字儿“千里馈粮”就带过去了，但实际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春秋时期啊，拉粮食一般用牛车，牛力气是够大，但是走的也是真慢，动辄得走上个把月，这才能把粮草运到。而且这一路上，你总不能不让牛和车夫吃饭吧？根据历史学家估算啊，要保证战场上的一个士兵能吃饱，至少得准备20人份的粮食，这才能保证牛车和车夫不饿着，确保粮食能顺利抵达战场。那咱做个简单数学题吧，一个士兵一天差不多需要 1.5 公斤粮食，十万个士兵一天就是15万公斤，也就是150吨。而考虑到运输的损耗，要打一场10万人的战争，粮食起码得准备20倍，也就是15×20，3000吨，这只是一天的量啊。要撬动这么多资源，大概得需要多少钱呢？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交期之财，车甲之俸，日费千金，然后10万之师举矣。也就是说，前后补给、招待使节、维修武器装备、保养战车甲胄，一天就得花1000两黄金这么多，你才发动得起这么一支普通规模的军队。大家想想看，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的人数加起来差不多也就3000万了，为了打一场10万人的战争，需要准备每天3000吨的粮食，以及每天1000两黄金的军费，这么多资源，那不是凭空降下来的，那得是举全国之力攒起来的。各位啊，您感受一下这战争的成本，是不是超乎您的想象？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孙子通过一场成本核算，带我们理解了战争的规模之大，费用之高，确确实实如咱们今天说那句话一样，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啊。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这就引出了孙子接下来的论点，速战速决。战争的规模这么大，其核心目的是为了赢，也就是孙子说的“其用战也，贵胜”。要是不能胜利，你还打什么仗啊？孙子这个人，他是很懂欲扬先抑的，这是语言的艺术，也是思考的艺术。《史记》篇里，他也是这么个套路：要打仗，你先搞清楚什么情况不能打，而不是搞清楚什么仗能打。而在《作战》篇里呢？他的观点是速战速决。为什么是速战速决？他没有正面回答你， 而是从反面告诉你，旷日持久的战争是如何拖垮一整个国家的。万一不小心打久了，有什么坏处呢？首当其冲的就是顿兵错锐。好的军队就应该像一把刺刀，锋利精准，指哪打哪。可这仗打久了，人就疲了，麻木了，就像用久了的菜刀似的，砍不断菜肉不说，搞不好还得卷刃，锐气没了，再好的装备也没用了。除了士气受损，不同的作战方式也有不同的后果。这就是攻城则力绝，久曝失则国用不足。怎么解释呢？古时候打仗啊，最主要就两种形态，要么攻略城池，要么在荒郊野岭里对峙。这两种做法咱们上一章算过，成本都很高，时间久了都受不了。攻城时间久了，军队进攻力必然被消耗枯竭。久曝失就是长时间屯兵郊外作战，国库就算是金山银山也得被掏空啊。好了，关于攻城和野外作战，孙子在谋攻篇里会有更详细的介绍，咱这儿就按下不表。但是上面说的士气呀、成本呢，都还是短期害处。孙子这人厉害就厉害在目光长远，如果长期作战导致国库空虚，会有什么后果呢？这就要回到春秋时期诸侯混战的局面。那时候虽然名义上的天子是周氏，但是大家伙都知道大权旁落，使得春秋五霸齐、宋、晋、秦、楚相继称雄。为了维持自己的霸主地位，各国之间需要就军事啊、政治啊、经济啊进行不断的博弈。国家的博弈是一套复杂的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呢。一旦某个国家在战争中损失太大，国库空虚，那么其他国家就会趁虚而入，蜂拥抢走他的资源，这是非常危险的局面。用孙子的话说，这就叫夫顿兵错锐，绝力单获，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就以孙子的母国齐国为例吧，齐国可是春秋时期率先称霸的大国呀，也是最早凋谢的霸主。齐国凋谢的直接原因就是齐桓公死后，齐国陷入长达两年的内乱，五个儿子不断内战，消耗国力，在和晋国、楚国的斗争中是屡屡落败，最后被一帮小诸侯组成的联军大败，和霸业就彻底拜拜。中医有个说法叫久病成疾，他意思是说呀，人有个小病，你拖着不治，慢慢的就拖成大病，甚至癌症。放到战争上也是一样道理，个别小摩擦不就相当于国际关系上的一次小感冒吗？如果一场战斗不能解决，越拖越久，搞不好要成为亡国灭种的大问题啊。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在孙子的眼中啊，一旦一场战争被拖成了持久战，那是大概率会输啊。用他的话说是什么呢？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为兵久而国力者，谓之有也。只听说过军队苦于打得不够快的，没听说过军队自豪于自己打得久的，更没听说过打得久了还对国家有利的。历史也证明了孙子的话往往是正确的。咱举个例子吧，越南战争。越南战争可以说是二战之后影响最为深远的战争之一，从1955年一直打到1975年，整整20年时间，可以称得上是超长战争了。越战起因主要是越南国内南方和北方两大阵营冲突，那美国呢，为了搅局，不断增加战争投入。1965年大规模轰炸行动更是直接把越南内战上升到美国主导的局部战争。美国一开始对战争信心满满啊，张嘴为了越南人民的民主，闭嘴为了世界人民的自由，再加上美国装备精良，军队训练有素，而越南长期被法国殖民，是积贫积弱，那看起来根本就不像是美国的对手。可是由于美国是客场作战，加上越南得到中苏的援助，预期中的速胜没有发生， 反倒越拖越久，拖到最后美国实在打不赢了，才于1973年开始慢慢撤离战场。20年的越战，除了军事上的失败，美国还收获了什么呢？收获了经济衰退，收获了人民反抗，收获了政治动荡。从美国参战以来，就投入了大量的军火到越南战场。你想想看，一年拢共就那么点钱，打仗用的多了，人民生产消费就少了呗。所以啊，参战后的美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衰退，失业率暴增，人民非常不满，掀起了声浪巨大的反战运动。美国国内民心动荡，更是让政治局势变得波动起伏。说起来，这个美国人好像挺喜欢把自己陷入战争泥潭的。越南战争之后，美国消停没几年，没有发起什么大的长的战争，但2001年911事件，世贸大厦被阿富汗撞了个对穿，美国又发动了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在这20年里，美国眼看着军火商赚得盆满钵满，政府本身却被拖得负债累累，曾经的世界霸主和小弟们的差距倒是越来越小了。历史是不断的重复啊，但美国似乎总是学不到什么教训，一次又一次的发动战争，不仅将自己置于和平对立面，而且连利益也没获得多少。用孙子的全局观来看，战争并不是国家的全部，正如冲突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如果为了打一场仗拖得经济萧条民不聊生，那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基本逻辑，这仗不如不打，也就是他口中所说的故不尽之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之用兵之利也。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孙子一向认为战争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只有清晰地认识到战争的厉害，才能趋利避害，让真正的目标国泰民安得以实现。这也算是中国传统辩证思维的一部分了。那可能有人得问了，老刘啊，你讲这两个案例，美国固然是输了，但越南也收获了胜利和统一啊，阿富汗也最终赶走了美国人呢，难道打赢的那面我们就鼓吹持久战，打输那边我们就鼓吹闪电战吗？这个问题提得好，持久战和闪电战真的是相互对立，有你没我的关系吗？接下来咱们就从这个角度来掰扯掰扯，究竟如何理解孙子的速胜。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咱们现在站在21世纪啊，回看血雨腥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咱们都会说，哎呀，8年抗日战争是一场漫长的持久战，而最早给抗日战争定下持久战这个标签的，正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毛泽东的这篇文章，这套思想不但指导了抗日战争，还对军事研究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然而我们也知道，毛泽东是孙子兵法的忠实读者，许多军事判断都受到了孙子的启发。孙子强调速战速决，可毛泽东却主张打持久战，这之间有什么矛盾吗？那到底如何理解他们观点的所谓冲突呢？哎，这话得从1937年7月说起。77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但是全国上下对抗战前景有着不同的认识。一部分人认为啊，中日实力悬殊，中国必亡，以汪精卫等亲日派为代表的。另一部分人主张呢，中国速胜，觉得只要有美国苏联的帮助，那就能很快胜利。就这么着打了10个月，到了1938年5月，中国没有亡国，但是也没有速胜，这两个观点不攻自破。于是第三个观点就出来了，那就是持久战。然而啊，当时的有识之士哪怕支持持久战的观点，也不知道该如何分析，从何处着手，更没有人真正的理性的从头到尾盘一盘中日两国的客观情况。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自己的《论持久战》演讲。那毛泽东是如何分析的呢？他的基本立场就是，抗战必定是持久战，而且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为什么一定是持久战？因为中日两国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日本当时已经算是发达国家了， 天皇号令全国统一，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强。而中国当时呢，是处于啊国共对峙时期，又是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从实力上中国暂时弱于日本，这就决定了战争必然是困难的，肯定是要打很久的。那为什么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从资源积累上看，中国是一个大国，而日本呢是一个小国，你拼人口拼资源，中国比日本更耗得起。从发展势头上看，中国起点低，但是从辛亥革命以后一直处在解放上升的趋势，人才辈出。那日本呢，你起点高，但自从军国主义思想蔓延之后，国家就开始走下坡路。那从国际局势来看，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是被全球讨伐的，而中国抗击日本是为了保卫自己，必将获得世界的援助和支持。短期的差距决定了战争的过程是艰难而漫长的，但长期的发展决定了战争的结果是胜利的、乐观的。他的思想和孙子的妙算，这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啊。还记得妙算的几个要素吗？道、天、地、将、法。毛泽东正是对比了中日差距，认为虽然中国在天时地利的客观条件上比日本有所落后，但资源、将领、体制都在上升之中。更关键的是，中国的战争具备正义性，必然是得道者多助啊。所以啊，这个持久战不一定不行。还是回到孙子的核心观点，其用战也贵胜，只要妙算之后认为能够胜利，哪怕战线拖长一点，持久战也是没有问题的。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既然持久战没问题，那如何理解孙子和毛泽东的思想差异呢？分析到这儿，就到了我们作战篇的题眼之一，究竟什么叫速胜？孙子推崇的速胜到底是什么样的？快速取胜就叫速胜吗？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口中的持久战和孙子口中的速战速决是不同的。孙子的速战速决强调的是孤立的一场战争需要控制成本，而毛泽东的持久战则是长线作战，是无数小战役连缀起来的一场大型博弈。更简单点说，孙子强调的是战术上快，而毛泽东强调的是战略上稳。真正的战略家从不会孤立地看待任何一场战役，如果在抗日战争里一味强调速胜，那不就成了那批中国速胜论的拥护者了吗？事实上，毛泽东在正式打仗的时候非常注重多快好省打胜战，比如游击战的敌驻我扰敌退我追，其实就是尽可能地压缩单次战争的时间和成本，以最小的代价来获取胜利。中国抗日打持久战，那是不得不打，毕竟实力差距摆在那儿呢。而强调速胜的孙子也并非没有用过持久战，比如孙子辅佐吴王阖闾期间，吴王想要打楚国，但考虑到吴楚国力差距，就反复骚扰楚国边境，持续了好几年，一直到楚国国力衰退，孙子认为时机到了，于是兵分两路出其不意，迅速攻破楚国都城。时机一旦合适，孙子马上闪电结束战役。从这个角度来看，速胜并不是教条的字面意义上那个快，而是强调战争本身的成本控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保证能赢的同时，尽可能减少战争的消耗，这才是速胜的本质。如果因为客观条件限制打的时间长一点，过程曲折一点，那也是可以沉住气慢慢打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啊，我们千万不能一概而论，听孙子说持久战行不得，马上就得急功近利，套用速战速决的公式。那现在呢，咱们花一点时间来盘一盘前面说过的内容。首先，战争的成本极其高昂，要打一场仗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一个都少不了，但是呢，和这些显性的成本比起来，最要命的还是隐形的成本。战争时间一长，国力衰退，不但导致国内经济凋敝，还会使得国家在国与国之间的博弈落了下乘。 正因为战争的成本如此之高，我们才要追求速战速决，快速解决战斗，不但可以节省成本，还可以最大限度减少战争对国力的消耗。但是啊，速胜绝不等于片面求快，速胜的本质其实是成本控制，而无论再怎么控制成本，打之前是一定要解决

呢？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假日安全小贴士，节假日商城景区人流密集，防踩踏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进入拥挤区域前，先观察周围环境，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和应急通道，牢记疏散方向，避免在楼梯口、电梯口、狭窄通道等易拥堵位置停留。行进过程中保持与前方人群的安全距离，不要弯腰捡东西、系鞋带，也不要逆向行走或者突然停下拍照。若发现前方有人摔倒，请立即停下脚步，并大声提醒身后人群，前面有人摔倒，请绕行。同时尽量向两侧空旷区域移动，避免被后方人群推挤。如果不慎被卷入人群，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保护好头部、颈部和腹部，身体微微前倾，顺着人群流动方向缓慢移动，不要强行挣扎。若被推倒，立即蜷缩身体，双手抱头，膝盖贴近胸部，减少身体受力面积，等待人群疏散后再缓慢起身，确保自身安全。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阅读多么美好，它是平等的，自由的，令人神往的。阅读是一辈子的事。文化之约，每期为你推荐一本书，主持方子。
4: 欢迎收听今天。

的文化之约，我是方子。今天要与您一同欣赏的书籍呢，特别有意思，就比如它的书名叫《勤耕与读，得闲饮茶》，是不是觉得单听书名就能够在脑海当中去勾勒出一幅悠然闲适的一个生活的图景啊？然后想象它是一个隐者在低鸣浅唱，在尘世纷扰当中是辟出了一方静谧的天地啊。那书中呢是一共收录了季羡林、汪曾祺、梁实秋、丰子恺、周作人、老舍、朱自清、郁达夫等共八位文学大家的，像是泡茶馆、人间草木、故都的秋、八十入怀等等40余篇华语的散文经典作品啊。那每一位作者呢，想必大家都并不陌生，或多或少的都有读过或者在课本当中去学过他们的一些散文文章哈。那这本散文集的推荐语呢，是这么介绍他的：书写俗世烟火里的温暖和恬静，如水一样的文字写进生活妙趣，呈现平和空灵的人生境界，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活出内心的安宁与自在。生活是很美好的，人是很诗意的。如果你很累了，不妨坐下来喝一杯茶，读读这一本书。书中一共是分为山中和氏、松花酿酒、春水煎茶、四时佳心可与人间、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四方时事、人间烟火，以及几时归去、做个闲人，一共是6个章节。那打开书的前言呢，我其实是特别喜欢中间提到的几句话，像是我们于日常必须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这都是生活上的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越精炼越好。又像是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心与人同，唯静才能观照万物，对于人间生活充满昂然的兴致。静是顺乎自然，也是合乎人道的，就恰似一泓清泉缓缓地流淌进心田，描绘出一幅幅充满诗意的生活画卷，那又仿佛回到了那些被遗忘在岁月角落里的美好，那也探寻到了生活最纯粹的模样。说回到书的第一章，那在这一章里面呢，是有收录周作人所作的北京的茶食，以及丰子恺吃酒、湖畔夜饮。那像是北京的茶食，周作人是写道，我们于日常必须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和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越精炼越好。有网友对这句话的解读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衡量一件事情的标准从是否有趣变成了是否有用，有用的那就去做，哪怕不喜欢也要强迫自己做，而无用的都看都不看，哪怕再深爱也会丢弃。那按理说，我们现在的生活远比上世纪好的很多，可人们的幸福指数却不一定能高过那个时候。那其实在我们都着急赶路的时候，着急追求更高的物质需求的时候，却忘了其实幸福是很简单的，晒着慵懒的太阳是一种幸福，
下雨的午后喝一杯茶，读一本书，也是一种幸福。那一个人喝酒，当然也会是一种幸福。说到喝酒，那就不得不提到丰子恺的《吃酒》这一篇文章。那在开头，作者就写到说，酒应该说饮或喝，而我们南方人都叫吃。古诗中有吃茶，那么酒不妨称吃。作者写酒，却很少写酒的口感如何、价值如何，而是写酒的来历、饮酒时的心情。那仿佛喝的呢，其实并不是酒，而是一种酒文化，一种喝酒的情境。那他在吃酒这一篇文章当中呢，也是自叙吃酒的几种情境啊。那其一呢，是在作者年轻的时候，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呢，常和友人呢是去江心小粥。那当时喝的日本酒呢，是色香味都不亚于绍兴酒。那另一种情境呢，在于患难之中。那一年呢，作者是在日军侵略中国的时候呢，是举家逃亡去了桐庐。那当时是寄居在一老翁家中，那也常遭到主人的酒席款待。那作者呢是这么写的，他的古凳里装着棉絮，酒壶塞在棉絮里可以保暖，两碗黄酒热气腾腾，酒是自家酿的，色香味都上等，用花生米下酒，一面闲谈。而后来呢，作者还常遗憾到是没有报谢他的酒会。酒阑人散，皓月当空，湖水如镜，花影满堤。那这是作者写在湖畔夜饮里的一句话。那在这一篇文章当中呢，其实是记录了另一种吃酒的情境啊，那是一种久别重逢的日子。那是十年的离乱后呢，长大亦相逢，问姓今初见，称名亦旧容。那在西湖畔呢，丰子恺是和十年未见的老友呢是一同夜饮。他们当时呢是将数学家苏步青之诗呢是作为酒肴啊，那全权的是性情中人。那席间呢，作者是回忆起20年前在上海有人请他吃西餐的情景啊。那当时呢是吃完了之后，两个人在对着账单，有人问你身上有钱吗？那作者呢当时是摸出了5元，把账给付了。隔天两人再次见面，有人摸出了一张10元要还，但作者不解，他就说账付过算了，何必再还我，更何必加倍还我呢。于是两人在推让之余，后来呢这10元呢又请了一群朋友们吃酒。那在文章的最后呢，作者呢就是写回了这样一段话啊，有人要回旅馆，拿着一把伞走，看着他远去的背影，作者风趣地说，他明天不要拿2把伞回来还我。那古往今来，迎接远客以酒款待，杯酒交融，默续友情的诗句呢是有很多的，像是孟浩然待到重阳日，还来旧菊花，以及白居易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以及一声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等等啊。那其实古文化世代相传，三两知己一杯酒，其实也就人生足矣。

那在书的第二章呢，则是记录了春夏秋冬四季啊。那它是周作人笔下，东风三月烟花好，凉意千山云树幽，冬是最无情金龟去，明朝又得集春游的北平的春天啊。那也是朱自清又得浮生半日闲的扬州的夏日，那也是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到青天下迅歌的飞声，从葵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自然而然的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那这也是郁达夫故都的秋，当然了，它也会有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蓝天下很暖和安逸地睡着，只等春风把它们都唤醒了。这是不是一个理想的境界？那是来自于老舍《济南的冬天》。

除了这些，当然也少不了郁达夫北平的四季。作者在文中是这么写的：北平的冬季冷，虽比南方要冷得很多，但是北方的生活的伟大悠闲，也只有在冬季，使人感受到最彻底。在屋里住着，却一辈子总是暖墩墩，像春三四月里的样子。尤其会使得你感觉到屋内温软堪恋的是屋外窗外面呜呜在叫嚣的西北风。等到了下雪的时候，年轻的北方住民就可以迎屋外的生活了，溜冰、做雪人、赶冰车、雪车，就在这样一种日子里最有劲儿。而冬宵更是一个特别适合看书、写信、追思过去与坐闲谈说废话的绝妙时间。作者说，总而言之，北平的冬天是想赏识赏识北方异味者之唯一的机会。北国的秋来得比较迟，所以时间也比较的短，但春天最值得记忆的痕迹是城乡内外的那一层新绿，同洪水似的新绿。在北平，春夏秋的三季是连成一片，一年之中仿佛只有一段寒冷的时期和一段比较温暖的时期相对立。由春到夏是短短的一瞬间，自夏到秋也只觉得是过了一次午睡，就感觉有点起凉了。因此北方的秋季也是特别觉得长，而秋天的回味也更觉得比别处来得更浓。统观北平的四季，每季每节都有它的特别的好处。冬天是室内饮食烟稀的时期，秋天是郊外走马吊鹰的日子，春天好看新绿，夏天饱受清凉。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阅读多么美好，它是平等的，自由的，令人神往的。阅读是一辈子的事。文化之约，每期为你推荐一本书，主持方子。
5: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化之约，我是方子。本期节目要与您一同欣赏的是本散文集《勤耕与读，得闲饮茶》，一起通过作者以温润如水的文字，带我们一起走进一个个看似平凡却又韵味无穷的日常情境之中，重拾那些被遗忘在岁月角落里的美好，探寻生活中最纯粹的模样。书中的第三章《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那是收录了季羡林的《马樱花》《老舍养花》《朱自清看花》《荷塘月色》以及丰子恺的《杨柳》等章节啊。那向来呢，对于草木无所爱好的丰子恺呢，特别喜欢杨柳的原因呢，作者在书中是这么写的，那是住在白马湖上，看人们在湖边种柳，我向他们讨了一小株，种在屋里的墙角里，因此给这屋取名小杨柳屋，因此常取见惯的杨柳为画材。是杨柳不需要高贵的肥料，只要有阳光、泥土和水便会生活，而且生得非常强健而美丽。那也是看见湖岸的杨柳树上好像挂着几万串嫩绿的珠子，在温暖的春风中飘来飘去，飘出许多弯度微微的曲线来，觉得这一种植物实在美丽可爱。那当然它也是千万条墨头细柳，条条不忘根本，长得高却不忘根本，条条细柳常常俯首顾着下面，借春风之力像处在泥土中的根本拜舞，或者和它亲吻，这种姿态和其他花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也就是作者喜爱它的原因。花开也是常有的事，花开有香气更是司空见惯，但是在这样一个时候，这样一个地方，有这样的花，有这样的香，就觉得很不寻常，有花香为我寂寥，我甚至有一些近乎感激的心情了。那在《马樱花》当中，季羡林与质朴文字间呢，是流淌着对生活、自然以及生命韧性的一个深刻的感悟啊。那在《马樱花》当中呢，马樱花是在黄昏阴森凄苦的院子里被黑暗笼罩着默默地生长，那也就随着作者心境的变化呢，那这个花在月光下呢是展现出了别样的风姿啊，像红妆素裹，分外妖娆鲜艳热烈，成为了黑暗中闪耀的希望之光。爱养花却没有成为养花专家的老舍，那以质朴平实却饱含深情的笔触呢，是为我们展现了他养花过程中诸多趣事和深刻的感悟啊，那也是呈现出了一种悠然自得又充满生活智慧的人生态度。 那刚开始呢，是考虑到北京的气候对养花来说不算很好，因为冬天冷，春天多风，夏天不是干旱就是大雨倾盆，秋天最好，可是忽然会闹霜冻。那因此呢，作者也是只养一些好种易活的，自己会奋斗的一些花草啊。但是随着时间的一个推移呢，养花逐渐是融入到了他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作者呢，会依据不同花的习性，小心翼翼地调节水量和浇灌的一个频率，那仿若是一位尽职的守护者。那倘若是遇到恶劣的天气呢，又会赶忙地把那些怕风雨的花是搬进屋内，给予它们周全的保护。于是赶到昙花开放的时候呢，作者便会约几位朋友来家里一同看看啊。那按作者的话原话说呢，就是更有秉烛夜游的神气。那等到花分根了呢，那也会一颗分为数颗赠予给朋友们一些。那看着有人拿走自己的劳动果实，作者的心里呢是自然特别的喜欢啊。那毕竟有喜有忧，有笑有泪，有花有实，有香有色，既需劳动又长见识，这就是养花的乐趣。那自幼与花有着不解之缘的呢，还有朱自清先生。那在《看花》这篇散文当中呢，便是写道：我爱繁花老干的杏，临风婀娜的小红桃，铁梗累累如珠的紫荆，但最恋恋的是西府海棠。那简洁的文字里其实是包含了作者对于不同花独特风姿的一个敏锐的捕捉以及清新的喜爱啊。那也让读者呢是仿若看到了那些花在眼前争奇斗艳，那也感受到作者

0: 者对于美好事物的一种深情。那当然也会有在心里颇不宁静时候呢，在院子里坐着乘凉，那忽然想起白日走过的荷塘，那想着在这满月的光里面走这个荷塘应该有另一番样子吧，那从而呢就是走到了荷塘边走走的荷塘月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篇散文。
1: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迷望的是甜甜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的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的开着的，有羞涩的打着朵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的挨着，这边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默默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显风致了。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俏愣愣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露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粒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风姿便在烟雾里也变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露着一两点路灯光，美景打彩的是可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0: 那季羡林在《八十树槐》的这一篇文章当中呢，是写道：“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能活到八十岁，如今竟然活到了八十岁，然而又一点没有八十岁的感觉。我向无大志，包括自己活的年龄在内，不知怎么一来，宛如一场春梦， 我活到了50岁。50一过，又仿佛一场春梦似的，一下子就到了古稀之年，不容我反思，不容我蹉跎，又仿佛是一场飘渺的春梦，一下子就活到了今天。80矣，是古人称之为耄耋之年了，也就不由得觉得自己像鲁迅的散文诗《过客》中的那一个过客一样。在这一条十分漫长的路上，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路旁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生。自己的前面还有多少路呢？对此，作者的想法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因静便虚静，无需独多虑。知道未来的路也不会比过去的更笔直、更平坦，不恐惧，顺应自然。看到了途中的野百合和野蔷薇，抱着坦然的心态走向未来。闲居在生活上人都说是不幸的，但在情趣上我觉得是最快适的了。这是作者丰子恺先生写在文章《闲居》开头的一句话。那作者呢，是认为自己在贫乏的书房里呢，常常欢喜把粗陋的一些家具搬来搬去的进行布置啊。那这样妥帖之后呢，人在里面精神呢就自然的安定集中而快适了。那这是谁都懂得的，谁都可以自由取乐的事儿。虽然有的人不讲究自己的房间的布置，然走进一间布置很妥帖的房间，一定谁也觉得快适。那他呢，也是曾对自鸣钟是寻了一回开心啊。那作者是这样的，他拿油画颜料把自鸣钟的脸皮涂成天蓝色，在上面画几根绿的杨柳枝，又用硬的黑纸剪成两只飞燕，用墙糊粘住在两只针的尖头上。自此，自鸣钟呢就不再是明显的实用的一只钟了，而是可以冒充一幅油画，那是为自己的闲居生活呢是增添了乐趣啊。那除了空间以外呢，闲居的时候呢，作者还欢喜把一天的生活情调呢来比方音乐，就是用音乐来比方他的生活。那像是以气候而论，春日是门德尔松，夏日是贝多芬，秋日是肖邦舒曼，冬日是舒伯特。那是用音乐的元素呢，是来描述自己生活的一个变化和不同季节的一个特点，那是特别的富有诗意和想象力了。那其实这也是展示了作者对于生活细腻感受和对美的一个追求啊。那其实不少书友以及网友呢，其实是对这本书有着很高的一个评价。那像是有书友说呢，这本书是一部温暖人心的作品，那它是唤起了我们对慢生活的一个向往。那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当中呢，这本书其实是提供了一个让人回归宁静与思考的一个空间啊。就如同书中所传达的那样，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应该找到属于自己的片刻闲暇，去感受生活的美好。那这种生活方式呢，或许是当代人所需要的。毕竟在喧嚣的世界当中呢，寻到一方净土，品茗读书观自然，感悟生活的真谛。那也像是有读者认为呢，世间好多事情是不需要太费银两的，不需要太分贫富的，不需要太论职位高低的。那就像是这微醺的春夜，有春风拂面，有湖上春月，又比如说喝茶，那正襟危坐的跟茶师细品，并不一定如儿时爷爷的大茶缸子里的茶解渴， 那当下流行的茶包呢，可谓是越来越繁复，却未必如一包牛皮纸包着的清茶更加值得珍贵啊。因为世间其实有好多事情，它是不能太费些银两，但是呢，是需要费些用心的，费些空闲。那有时候呢，读读像这本书收录这么多老先生们关于吃喝玩乐之闲文的合集呢，其实是能够提升些感受，找到一些忙碌无序琐碎生活的一些解码，总归是不会浪费自己生命里难得可以做人的工作的那片刻闲暇。学会了，生活自会又多了些滋味，闲忙之间生活优美，不慌不忙才有心情。我们且吃且喝，且行且看，且品且珍惜。勤耕与读，得闲饮茶，仿佛是对生活的一个完美诠释。在晴朗的日子里，我们耕耘于大地，感受劳动的快乐；在雨天，我们读书品茗，感受知识的甘甜。那无论阴晴不定，生活总是有无数的可能让人品出不同的滋味。那其实这本书呢，那又像是一位久违的老友，与快节奏的时代呢，是轻声的提醒，生活不只有奔波忙碌，还有勤耕的充实，与读的优雅，与饮茶的悠然。那作者们呢，其实都是用温润的笔触引领读者去重拾那些被遗落在生活的本真之美，在平凡的日子里面去找寻一些非凡的意义。那其实这也是一本特别值得反复去品味，常伴身旁的一个心灵佳作啊。那也能让灵魂在文字茶香交织的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当中呢，去寻得栖息之所，回归初心。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再套用先生们的一句话，那也就像是我们刚刚在开头有读过的那一句，我们于日常必须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些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这句话或许是这本书最核心的精神写照。生活的美不仅于追求目标和功利，更在于如何从容地度过每一天，如何在简单的日常当中发现属于自己的小小幸福。我是方子，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一首老歌缅怀多少人的青春，一句经典承载多少人的记忆，让一段段悠然的旋律与您畅享美好人生。这里是金色记忆。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青色记忆。20世纪80年代，余淑珍她的歌曲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唱，成为一代人的经典。在拥有歌唱家摇篮美誉的天津，余淑珍老师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不仅拥有众多观众，而且呢，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老前辈。今天的节目将会带领大家重温余淑珍老师的经典曲目。

20世纪70年代末的电影《甜蜜的事业》成就了一首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也成就了这首歌的原唱者余淑珍老师。1984年，余淑珍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深情演绎《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此外，这首歌曲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亚太地区音乐教材。20世纪80年代初，余淑珍学习民歌、各地方戏曲和说唱艺术，并借鉴西洋传统唱法，在艺术实践当中不断的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他的歌声圆润甘甜，亲切感人，格调清新，素雅而朴质，富有独特的魅力。1963年，余淑珍老师灌制了第一张唱片，收录的歌曲《新剪窗花》和《李双双小唱》在农村大队广播里备受宠爱，非常

余淑珍的歌唱以抒情见长，善于把握各种地方音乐的特点和韵味，融会贯通，既能显示北方歌曲的朴质明朗，又具南方的柔美细腻，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作品的意境和深度。人们赞誉他的演唱高如行云，低如流水，声从情发，歌由心生。月光下的凤尾竹、泉水叮咚响等歌曲，就是经他演唱而得以流传。

余淑珍老师所演唱的歌曲《夜来香》，你为什么夜里开放？这一曲甜美动人，脍炙人口，至今仍然为人们所传唱。下面请欣赏《夜来香》，你为什么夜里开放？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建筑施工务必绷紧安全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开工前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排除脚手架、塔吊等设备的隐患，确保其稳固安全。施工人员要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高处作业时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施工规范，不违规操作机械设备，不随意拆除安全防护设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免交叉作业带来的风险。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一首老歌缅怀多少人的青春，一句经典承载多少人的记忆，让一段段悠然的旋律与您畅享美好人生。这里是金色记忆。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金色记忆。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方初善老师的《金达莱花盛开》。方初善幼年随家迁至中国吉林延边居住，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吉东军分区的文工团，任独唱舞蹈演员，建国之后进入延边歌舞团。1962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1975年调入中国广播艺术团任独唱演员、声乐教员。同年，中国音协举办了他的个人独唱演唱会。1980年以来，与王凯平合作，举办双人独唱音乐会，在全国20几个城市演出60多场，获得成功。1986年赴加拿大、日本等国举办个人演唱音乐会。《闺女之歌》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创作的一首朝鲜语男女生表演唱，唱的是永恒的话题，爱情。1956年在全国第一届音乐周上以一曲《闺女之歌》引起专家和报刊的注意。下面请大家欣赏《闺女之歌》。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是歌剧《星星之火》中的唱段。这部歌剧1950年12月由东北鲁迅文学院首演于哈尔滨。该剧以东北抗日联军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为背景，歌颂了一支游击队和广大人民群众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歌颂了他们英勇斗争、星火必定可以燎原的伟大气魄。

刚刚带大家领略了朝鲜族歌曲，那么现在呢，领着大家来欣赏一下带有浓郁新疆风韵的歌曲。歌曲《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是由我国著名抒情女中音歌唱家罗天婵老师演唱的，她用婉转悠扬的旋律和真挚动人的歌词，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名叫阿纳尔汗的维吾尔族姑娘和驻守边防的克里木的爱情故事，传递出了爱国之情与纯洁爱情交织成的浓浓深情。

罗天婵老师是我国歌坛上面深受广大听众欢迎的新中国第一位杰出的抒情女中音歌唱家，国家级广东男音唱法的重要传人，是毛泽东时代杰出的文艺战士，受到过周总理极高的艺术赞誉。克拉玛依之歌是由吕远作词作曲，这首歌曲旋律优美，民族风格浓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摘掉平油帽子的喜庆局面。很多人也是因为这首歌了解了克拉玛依的风土人情。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金色记忆，希望我们为您带来的名家名曲能够给您的长假生活增添一抹亮色。

0: 北京时间00:00，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醒您，10月1日开始，我省已全面进入森林防灭火特别防护期，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极易引发森林火灾。值此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请广大市民群众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不在林地林边燃放烟花爆竹和焚香点烛，不因一时疏忽大意引发山火而触犯法律法规。祝您和家人节日安康，万事顺遂。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醒您，10月1日开始，我省已全面进入森林防灭火特别防护期，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极易引发森林火灾。值此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请广大市民群众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不在林地林边燃放烟花爆竹和焚香点烛，不因一时疏忽大意引发山火而触犯法律法规。祝您和家人节日安康，万事顺遂。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青春迷失的咖啡之中找到你的

我不是在等天亮，我只是等不到你的晚安。我本不应该拥有太过炙热的梦，比如明天的你。不要抽烟，少喝点酒，记得早点回家。我的森林只有一棵树，只是因为有你。我想拥抱你，伸手在风里。我曾默默无语，毫无指望地爱着你。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醒您，10月1日开始，我省已全面进入森林防灭火特别防护期，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极易引发森林火灾。值此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请广大市民群众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不在林地林边燃放烟花爆竹和焚香点烛，不因一时疏忽大意引发山火而触犯法律法规。祝您和家人节日安康，万事顺遂。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总有一首歌讲述着你的故事。

是留恋，迷恋的不可以说，只可心死再说。来开开心心的歌唱，来吹熄烛光的。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学之前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亲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等着我。

0: 闻时刻刷新。
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醒您，10月1日开始，我省已全面进入森林防灭火特别防护期，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极易引发森林火灾。值此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请广大市民群众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不在林地林边燃放烟花爆竹和焚香点烛，不因一时疏忽大意引发山火而触犯法律法规。祝您和家人节日安康，万事顺遂。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醒您，10月1日开始，我省已全面进入森林防灭火特别防护期，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极易引发森林火灾。值此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请广大市民群众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不在林地林边燃放烟花爆竹和焚香点烛，不因一时疏忽大意引发山火而触犯法律法规。祝您和家人节日安康，万事顺遂。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柔情的宝贝。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引发山火而触犯法律法规。祝您和家人节日安康，万事顺遂。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喜欢，偷偷的沉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总有一首歌讲述着你的故事。音乐时光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净的生活，有更好的水和更美丽的波纹。我于是昂首阔步，途中也犹豫过，害怕更好的未必更好，但是脚下的星辰闪耀。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迁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 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8: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9: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3: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

0: 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0: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2: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3: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4: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5: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6: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7: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8: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9: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0: 充电哦，6/16号，这边的排到100多号了。
8: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1: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8: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2: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8: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3: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8: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4: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5: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俯仰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

0: 报道。
1: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穿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 2.4 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2: 穿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1: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三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彭是临沙班港三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3: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1: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4: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1: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5: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1: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7: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8: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0: 迁移开发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发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0: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9: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10: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儿，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11: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2: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13: 哎呀，好嘞。
11: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2: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11: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3: 喂，
12: 哎，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11: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3: 剁刀鱼吧，2根一份2根一份啊。
11: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2: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11: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2: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11: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7: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 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

0: 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1: 没有任何的悬念，无虞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0: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宇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二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2: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3: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二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3: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2: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3: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2: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3: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2: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5: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 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6: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7: 我叫刘辉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8: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0: 世界瞬息万变，
11: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2: 联合调查组
13: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0: 新闻时刻刷新，
1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5: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今天粤西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其余市县有中到强雷雨，有分散的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除粤西市县外，大部分市县高温缓解，最高气温分布粤北的北部市县28到30度，粤西市县珠三角南部市县33到35度，其余市县30到32度。广州市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4到31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鼓舞南粤干部群众把实干当答卷，在各自平凡的工作

0: 邵佳一道歉表示接受一切批评，打好下一场比赛。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广大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以要登绝顶莫辞劳的意志，把岗位当站位，把实干当答卷，在各自平凡的工作中书写不平凡的篇章，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贡献力量。本台报道，
1: 教育是国之大计，美育是立德树人不可或缺的部分。揭阳市揭西县塔头镇塔头小学组建起校园合唱团，带着乡村孩子站上省级舞台，这正是美育资源下沉基层的生动缩影。揭阳市揭西县塔头镇塔头小学音乐教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郭永腾：
2: 总书记的讲话振奋人心，我备受鼓舞，扎根乡村一线，我将以音乐美育为载体，深耕课堂，带好校园合唱团，用艺术浸润童心，以美育赋能乡村教育振兴。
1: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让基层干部更加坚定了干事创业、为民服务的初心和底气。大家纷纷表示将始终坚守党建，引领根本原则，深耕基层治理，抓实民生服务，用心用情化解群众诉求，维护辖区平安，涵养文明新风，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汕尾市城区凤山街道文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何小鹏：
3: 在新的政策上，我将坚守岗位，实干担当，以精细治理夯实基层根基，以暖心服务凝聚民心力量，把扎实的基层履职成效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社区的基层力量。
1: 在物流基地一线，邮政公司的投递员们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节日期间邮政基地服务不打烊，确保群众需求得到及时满足。中国邮政汕尾市分公司基地运管部投递管理员洪小强：
4: 我们一直守好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依托集束箱业务，实实在在地助力乡村振兴，帮老百姓征收，同时我们把普惠金融、政务和便民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接下来我会跟我的团队继续践行好人民邮政为人民的初心使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邮政力量。
1: 基础设施是产业发展的硬支撑。国庆前夕，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松竹泵站泵房主体结构封顶，成为全县首座主体封顶泵站。接下来大家将紧盯通水目标，加快机电设备安装等后续施工，争取工程早日惠及粤西1800多万群众。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施工第三标项目党支部书记门俊：
5: 总书记的国庆讲话振奋人心，催人奋进。作为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者，我们坚守一线，严控安全质量，建好国家水网民生工程，早日引西江水到雷州半岛，以实干担当服务粤西百姓，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水利力量。
1: 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湛江海关官员对总书记关于深化改革开放、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感受尤深。大家表示将立足粤西开放前沿，以智慧赋能提升把关治效，以底线思维筑牢安全屏障，以实际实效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湛江海关商品检验处副处长陈立：
6: 作为守护祖国南大门的湛江海关一员，我将始终牢记守国门促发展的职责使命，深耕大宗资源性商品智慧商检建设，持续提升检验监管效能，牢牢守住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底线，更好服务广东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
0: 国庆佳节，举国同庆，不少群众走进红色场馆，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感悟初心。深圳四大片区同步上演国庆灯光秀，璀璨光影贺国庆。本台报道，
1: 观看升旗、参观红色场馆是不少市民群众为祖国庆生的方式。在上海，中共一大广场花

0: 团紧簇，国旗护卫队队员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走过中共一大纪念馆，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纪念馆还特别设置青少年专场活动，少年儿童可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以人物、故事等导览方式了解历史。小朋友张诗玲，
1: 心情是很兴奋的，很开心的，祝祖国是越来越强大，繁荣昌盛。
0: 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宣教专员杨楠，
2: 文艺展演紧扣红军长征主题，以朗诵的形式再现长征波澜壮阔的历史征途，希望让百年前的热血故事在今天的一场场活动、一个个文物以及一天天的开馆中生长出新时代新的血肉。
0: 国庆假期，深圳、福田、南山、宝安、龙华四大片区同步开启主题灯光秀，连续七晚轮番上演特色光影盛宴。作为城市核心地标灯光秀，福田区市民中心灯光秀依托福田中心区超高层楼宇矩阵，以家国盛世、城市发展为核心脉络，呈现深圳昂扬奋进的城市风貌。而南山人才公园灯光秀则以后海总部建筑群为天然巨幕，展现南山科创活力与滨海城市魅力。观众马同学，
3: 第一次和这么多人看灯光秀，感觉挺热闹的。
0: 观众叶先生，
4: 灯光秀很漂亮，我俩就到这里了。
0: 市民中心灯光秀首日观演人数就达四万余人次。面对大客流带来的安保压力，福田公安采取了精细化分区管控、优化地铁出入口通行方案、升级现场隔离设施、科技赋能警务等多项措施。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机动训练大队民警肖伟，
5: 让大家既能沉浸式欣赏绚丽观影，又能保障现场通行有序安全。
0: 十月一日晚，亚运曹溪文旅嘉年华活动在曹溪文化广场盛大启幕，静心音乐会、许愿灯会两大核心特色活动共吸引近千名市民游客踊跃参与，书法家现场挥毫，把国泰民安的美好祝愿献给伟大祖国。近千盏电子孔明灯同时亮起，缓缓升空，点点灯火如繁星汇聚，市民游客纷纷许下美好祝愿。群众，
6: 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盛了，老百姓过的日子是越过越红火了，衷心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也希望我们的曲江越来越好。
7: 国庆佳节，南粤大地好戏连台，各地文旅创新活动精彩纷呈，龙舟竞渡庆国庆，丰富科普展览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在多姿多彩的节日体验里共贺华诞。本台报道。
0: 假期首日，一场延续四十余载的广府传统龙舟盛会在龙舟名镇佛山九江举办，吸引万人齐聚河岸，欢呼声一浪接一浪，海内外游客争相体验，现场一片热闹欢腾。广州游客
8: 趁着国庆带一家人来到九江看景龙盛会，近距离感受到岭南的非遗啊，同舟共济的龙舟精神，真切体会到团结拼搏的龙舟魅力。
0: 国庆期间，广州海洋馆推出双节屯园众仙戏海主题活动，将传统神话和海洋场景创新融合，水下嫦娥奔月、齐天大圣闹海等名场面轮番上演，每天超四十场演出，精彩不断。游客石女士，
9: 空中飞人，人和海豚一起的时候我快哭了，人鱼共生的感觉，就是互帮互助一起完成这个表演，真的很棒。
0: 广州海洋馆董事长邓倩，
10: 国庆期间呢，我们广州海洋馆的营业时间是有所延长的，是从早上的九点运营到晚上的九点。同时呢，我们也携手广州动物园推出了一个双元年票的优惠福利活动。
0: 广州融创乐园举办百米长卷绘中国主题活动，图画铺展在草地，所有入园的游客都可以参与创作，将一笔一画汇聚成对祖国的祝福。假期期间，园区还将上演多场重磅表演。广州融创乐园营销负责人李卓林，
11: 比如说非常非遗文化的，我们有鱼灯巡游，像在地的这种岭南文化的，我们有一场大秀梦回岭南，通过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大家都能够体验到国风文化的魅力。
0: 广东文旅将一张门票转化为了演出加夜游加住宿加餐饮的复合模式，彰显出了广东作为旅游目的地从观光型向消费体验型转型的清晰路径。国庆假期，多场科普展览也陆续开展。近日，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月暨第九届广东科普嘉年华成果交流主会场在广东科学中心启动，广大市民在丰富有趣的互动场景中沉浸式感受科技魅力，学习

0: 及科学知识。家长冯女士：
1: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科技馆，只要是来这里想带孩子来见识一下他喜欢的，就能够手工自己做东西的类型，开心，非常开心。
0: 广东省电机工程学会党支部书记李姓：
2: 给公众带来一些我们自编的地方标准专业的科普书籍，主要是关于用电安全方面的，那么也带来了触电体验仪的这一类，我感觉就是可以寓教于乐。
0: 夜间科普同样亮点纷呈，近期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科普奇妙夜科学实验秀在广州市星际世界南湖乐园举办，活动创新采用科普集市加舞台展演双轨模式，12个精品科学节目轮番上演，夜间科普集市同步开放。游客王女士：
3: 感觉这里的氛围很好，然后内容也很丰富，对小孩对科学方面的启蒙也会很好。
0: 佛山市禅城区环湖小学学生罗静阳：
4: 科学其实就是用证据读懂世界吧，我们都创造出了自己的卫星和火箭，可以去探索外空。
0: 广东省黄金华名师工作室主持人黄金华：
5: 我们现场带来了两个科学体验活动，一个是静电飞花，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的空气炮，两个项目都很有互动感，而且带有一定的科学原理。
0: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李天：
6: 我是广医五院的一名泌尿外科医生，那么我的科普呢，主要是用一种脱口秀的方式去演绎，那么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观众能够听得懂、学得会、记得住、用得上。
0: 佛山市禅城区环湖小学校长任丽华：
7: 我们的戏剧加科学知识的一个普及的节目，把它搬到现场来，因为科学知识它不应该只是冷冰冰的书本上的一些文字，让更多人能够看得懂、听得懂、理解科学知识背后的那些深意。
8: 据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介绍，据初步测算，2026年国庆假期第二天，广东省 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 451.7 万人次，同比增长 4.9%。国庆假期，广东消费市场新玩法层出不穷，全省多地通过跨业态联动、本土产业赋能、粤澳资源互通的创新手段，把假期的消费烟火气变得更浓、更有新意。本台报道。
0: 国庆假期，深圳推出多商家联合打造的黑珍珠潮汐美食市集，汇聚全国九城19家黑珍珠上榜餐厅，覆盖13个菜系，其中12家为外地特邀品牌。漫步美食市集，市民可以一站式打卡多家黑珍珠钻级餐厅的美味。消费者：
9: 我服务就做得挺好的，而且有很多种类可以去选，希望以后也能多来一点这种大型的活动，在家门口就能够去享受到这种独特的一些服务。
0: 市民还可凭美食节当日场内餐饮消费单据享受观影优惠，也可以凭观影票根参与抽奖活动。消费者：
10: 很有惊喜，看完电影又可以下去吃，这个联动的话挺有趣啊，我又可以对这个假期多一点丰富的体验。
0: 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活动负责人黄紫薇：
11: 我们还联合了境外游客熟知的大型平台，承接了港澳游客北上的消费热潮，让更多的游客留下来多消费，激活我们的城区消费活力。
0: 在汕头，朝阳区国庆内衣购物嘉年华正火热开展，活动依托本地400余家贴身服饰源头工厂，推出前店后厂、一件也是工厂价惠民消费模式，同步配套千平亲子乐园、昼夜潮演、绿色换新等场景，打造产业加文旅假日消费新场景。汕头市民刘女士：
12: 啊，潮汕这边那些质量是一直以来都很好的，等一下看嘛，看的适合就多买一点。
0: 纺织城思阳文化广场内1000平方米的网红充气城堡成为孩子们的专属乐园，不少家庭专程驱车前来，实现遛娃加购物一站式体验。汕头朝阳区国庆内衣购物嘉年华活动策划人林子炯：
13: 我们希望通过产业加文旅的这种融合的模式，持续打磨这一 IP， 把汕头国庆内衣购物嘉年华打造成粤东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些节庆的消费品牌。
0: 第七届粤澳文化美食巡礼暨澳门国际文化美食节横琴站也是人气旺盛，本届美食节汇聚了澳门特色品牌、湾区人气商家以及各地风味，将美食体验与商圈、餐饮、零售、娱乐业态相衔接，为横琴夜间经济增添活力。澳门特色品牌商户陈先生：
14: 主要是还是带来我们的主打产品一个酥类跟一个蛋挞，第一次在内地这边去做一个摆摊的活动。
0: 消费者
15: 觉得还挺好玩的，就是放假可以带小孩过来玩。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8: 2026 APEC 峰会脚步临近，广东省档案馆集中向社会开放一批东深供水工程珍贵档案，以详实史料展现粤港跨境供水合作的历史脉络，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区域协作故事，为 APEC 框架下深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增进民生福祉提供了生动注脚，彰显了中国推动合作共赢的时代担当。本台报道。
0: 今年以来，广东全面开展东深供水工程档案归集整理专项工作，本次共归集档案资料13卷，又2200件，图书资料24册，是粤港跨境供水合作领域体系最完整、脉络最清晰的权威档案资料集群。广东省档案馆利用服务部主任张玲。
16: 我们保管的每一份的卷宗都记录着粤港两地血浓于水的民生佳话，我们守护好这些档案，就是守护这一份跨越山海的同胞情谊，让这份关怀在历史的长河中永不褪色。
0: 1963年，香港遭遇百年一遇大旱，350万市民生活陷入困境。1964年，粤港双方签署首份供水协议，在缺机械、少技术的年代，成千上万名建设者以要高山低头、令河水倒流的豪情壮志，仅用1年时间建成了这座跨越山海的人工天河。广东省水利厅调度处2级调研员石教志。
17: 体现了水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生命线的作用，尤其是对于香港，它的 GDP 啊，从最初大概发展到266倍多，这些都是用水来支撑的。
0: 61年来，这条供水生命线从未间断，广东先后实施3次扩建和1次全面改造，工程年供水能力从0.68亿立方米跃升至24.23亿立方米，提升30多倍。截至2026年8月底，工程累计对港供水达312亿立方米，占香港淡水总用水量约80%。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严振瑞。
18: 东深工程从它的首期建设到第3期扩建，它主要是解决香港、深圳包括这个沿线的用水需求，不断需求扩大它的这个供水规模。然后到我们后面呢，就是说改造的主要是解决水质的问题。
0: 当前工程搭建起了全要素、全天候、立体化的动态智能监控体系，依托毫秒级监测点和 AI 调度大模型，实现精准调度、风险预警和智慧巡检，较传统人工巡检效率提升约60%。新智生产力赋能，让这条61年的供水生命线焕发智慧光彩，安全供水更有底气，更添信心。广东粤港供水有限公司深圳供水管理部总经理李迎春。
19: 我们的调度中心，这个数字孪生平台的话，主要是通过天、空、地、水、工的一些实时数据的采集，对于我们的工程的仿真，还有智能的调度，还有智能预警这一块，提供一个全数据的一个支撑。
8: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第一天，广州南站开行营业列车1252列，发送旅客64.1万人次，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国庆假期10月1号至7号，广州南站预计到发旅客534.2万人次，日均到发76.3万人次。国庆假期，国铁广州局组织广州南站一日一图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采取加开高峰线列车、开行夜间高铁、重联动车组列车等方式，主要提升去往深圳、福田、湛江、茂名、长沙、岳阳、南宁、珠海、怀集、郑州、重庆方向的运能。假期首日，广州南站开行营业列车1252列，其中开行夜间高铁202列，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以充足运力保障旅客出行。本台消息，粤港澳大湾区最大跨度的公路高铁两用大桥深江铁路红旗沥水道公铁大桥国庆节前成功合龙。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建成后将进一步促进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为打造轨道上的大湾区提供核心支撑。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腹地，红旗沥水道自北向南蜿蜒流淌，经红旗门入海，既是广州和中山的界河，更是连通交通与物流的黄金水道。

0: 红旗沥水道公铁大桥桥梁全长 1.411 千米，主跨808米，采用分层立体共建模式，上层为八车道城市快速路，下层为四线高速铁路，是世界首座公铁合建超短边跨钢混相横组合梁斜拉桥。国庆假期，当大多数人停下忙碌，享受团聚与休闲的假日时光时，广东多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现场依然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数千名建设者主动放弃休假，坚守岗位，用汗水书写属于劳动者的奋斗篇章。本台报道。
1: 广韶高速改扩建工程正处于边通车边施工的关键阶段。这条日均车流量超12万车次的北上大动脉不但要正常开放通行，旧桥改造、互通排水等多个作业点位也要同步开展交叉作业，现场机械轰鸣，工序衔接有序。广韶高速改扩建项目 TJ2 标副经理韩鑫：
2: 目前项目路基工程完成95%，桥梁工程完成92%，整体施工进度推进至87%。
1: 连接两广的深南高铁建设进度条也正持续刷新。这个国庆，除两处设铁工点外，其余141处工点无一停工。6300余名作业人员坚守一线，全力冲刺2027年12月底开通目标。智能化设备也为项目建设提速赋能。深南高铁一标中铁22局项目部总工程师马纳飞：
3: 得益于穿隧式一体智能架梁设备，我们架梁时间从过去传统的6个小时缩短至4个小时，目前已顺利完成270品箱梁的架设，施工进度平稳可控，稳步超前。
1: 在清源港英德港区沙口作业区，公用码头一期项目建设进度不断档，120余名建设者坚持奋战一线。项目建成后，年货物吞吐能力可达710万吨，将构建起高效便捷的水陆联运体系，大幅提升北江航道整体货运承载力。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清源港英德港区码头项目负责人裴华军：
4: 我们精心策划庆中秋、迎国庆系列主题活动，落实暖心人文关怀，为坚守岗位的员工发放月饼、牛奶等节日慰问品，送上节日的问候与美好的祝福。
0: 高水平的税费服务是税收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广东省税务部门聚焦税费服务集成、业务协同和数字赋能，推动一张网办结改革，让各类市场主体在粤港澳大湾区税收营商环境中发展信心更强。本台报道。
1: 中智广州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是一家深耕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力资源企业。以往外籍雇员做年度汇算申报时没有预填数据，要先预约到办税厅填表交材料，流程较多。现在个人委托单位集中申报，在线上就能完成，让纳税人、缴费人办税缴费更省心。中智广州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肖淑贤：
5: 现在的系统功能也越来越完善了，给我们提供了申报表的一个预填的服务，无论是工资薪金、劳务报酬这些收入的部分，还是说专项扣除或者是专项附加扣除，核对了一下信息，点一个确认，那么几分钟就能够完成。
1: 针对不动产交易、社保缴费、股权变更等群众企业高频涉税办理事项，广东税务主动联合医保、人社、自然资源、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跨部门联办机制，全面梳理业务流程，成功构建起一窗受理、内部流转、限时办结、统一出件的服务模式。广州天利物业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张小鹏：
6: 以往公司的社保经办人员在遇到员工医保补缴、退休的社保延缴，更多的话是需要在多个部门窗口之间来回跑，现在只要在一个窗口缴纳一次资料就可以了。对于我们这种项目多、人员分散的物业企业来说，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的降低是实实在在的。
1: 目前税费事项非接触式网上办已提升到267项，其中266项为全程网上办事项，零跑动事项覆盖率提升到99.63%。总的来看，97%的税费事项、99%的纳税申报事项可以在线上全流程办理，90%的高频业务可以在3分钟内办结，真正实现让数据多干活、让群众少跑腿。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处副处长胡伟：
7: 我们做了一系列特试探索，在推进大湾区跨境试睡服务创新的基础上，将跨境通办事项清单迭代为跨境无忧系列场景，同步依托电子税务局新增澳门市保业务栏目，一网通办广东76项和澳门31项市保业务，澳门市保业务办理时长压缩80%以上，构建起立体集成互通的粤澳市保跨境服务新体系。
1: 从多窗往返办到一窗联办，从纸质流转办到一网通办，从跨境奔波办到指尖一键办，广东税务一张网办结，以改革破题办好民生实事，缩短的是时间，增强的是纳税人缴费人在税收营商环境中的幸福感获得感。
0: 本台消息，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半决赛第二回合今晚将在深圳和东莞同时进行。其中，在深圳市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中心场，19:30，深圳对阵广州；在东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20:00，东莞对阵梅州。谁能杀进决赛，届时将揭晓。新闻浏览，国家能源局昨天介绍，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据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介绍，截至昨天20:00，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退至9.94米，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较多年平均时间提前了51天。9月8号以来，鄱阳湖水位快速回落，单日最大缩减幅度达190平方公里。据中国电建集团介绍，我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25.3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9.4万吨。在昨晚的2026 CFA 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上，中国男足0-5不敌巴勒斯坦队，热身赛遭遇2连败，这也是国足近8年来主场的最惨失利。主教练邵佳一赛后表示，接受一切批评，希望打好下一场比赛。据韩联社2号报道，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当天提议韩国和朝鲜见面沟通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据朝中社2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就日前发生在朝鲜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谴责韩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号发布报告说，受物流运输受阻和天气风险等因素影响，9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来最高水平。粮农组织同时预计，2026年全球谷物产量约为29.79亿吨，与此前预测基本持平，较2025年创下的历史最高水平低2.1%，但仍将是有记录以来第二高水平。
8: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语翻，值班主任李红忠。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8: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9: 我是来自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空中乘务员阿丽亚。如航程中途一颠簸，请您及时就座，系好安全带，避免在服务台、洗手间外聚集。带孩子的旅客，请照看好您的孩子。全体机组人员受过良好的训练，颠簸时请您听从指挥，以确保安全。祝您旅途愉快。
8: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0: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11: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10: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11: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10: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11: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10: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1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10: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12: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3: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金秋十月，层林尽染，瓜果飘香，歌乐飞扬，从南疆到北国，从雪域高原到海滨渔港，欢乐的歌儿随江河流淌，幸福的华章在大地奏响。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上最美的歌声，最真挚的祝福，祝福祖国。

秋十月，层林尽染，山欢水笑，歌乐飞扬。从南疆到北国，从雪域高原到海滨渔港，欢乐的歌谣随江河流淌，幸福的华章在大地奏响。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献。

有一些歌带着时代的烙印，尘封岁月，每一次唱响都能触动内心深处宁静的角落。回不去的岁月，难忘的往日时光。十一长假期，让我们在歌声中回眸。歌曲《一起幸福》由邓永祥作词，戚建波作曲，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吕继红、优秀青年女高音歌唱家王丽达联袂演唱。作品聚焦精准扶贫带来的日新月异的变化，有扶贫大家帮、共同奔小康之意，表达了扶贫工作队与贫困群众心连心、手牵手的深

日出东方，月映九州，景明日暖，风清月朗，千般深情，万般祝福，声声肺腑，句句铭心。十月，华夏儿女为祖国母亲送上最美的赞歌。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祝福祖国母亲生日快乐，吉祥安康。

过大街，走过小巷，徜徉在欢乐的人海，翻过名山，越过大川，流连在壮丽的山河。金秋十月，多少深情的话语要对母亲诉说，多少祝福的歌儿要对母亲高歌。十月一号到十月八号，早上7:30到9点，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用歌声表达对祖国母亲深深的爱和衷心的祝福，祝福祖国。

秋高气爽、层林尽染的时节，不由得让人想起《满山红叶似彩霞》这首歌。《满山红叶似彩霞》创作于1980年，是电影《等到满山红叶时》的插曲。它的旋律优美、委婉动听、脍炙人口，又有浓厚的抒情寓意。由著名歌唱家、上个世纪80年代被誉为“南珠北里”的南珠的朱逢博演唱后，广为传唱，深受人们的喜爱。光阴荏苒，多少年过去，又是满山红叶似彩霞的时节。往日的歌曲，往日的故事，或许尘封在岁月的河流里，但彩霞映红的心，一如既往清澈明亮。红叶年年有，心情年年岁岁如彩霞绚丽。祝福每一位收听到节目的朋友，满山红叶，秋高气爽，风轻云淡，正是旅游的好时节，莫要辜负了美好的金秋时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去欣赏祖国的山山水水的美景，去品味各地烟火浓厚的美食，去领略各地风情万种的民情。我是童冰，国庆节快乐。

日出东方，月映九州，景明日暖，风清月朗，千般深情，万般祝福，声声肺腑，句句铭心。十月，华夏儿女为祖国母亲送上最美的赞歌。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祝福祖国母亲生日快乐，吉祥安康。

0: 歌如潮，花如海，幸福时光夜无眠。瓜儿香，果儿甜，美好日子动心弦。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夏日安全小贴士，节假日去商场购物、游乐场嗨玩，这些安全细节一定要盯紧。在大型商场内，首先留意入口处的安全疏散图，记住最近的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位置，避免在自动扶梯口、电梯口、转角处长时间停留，防止拥堵。乘坐自动扶梯时，让孩子站在成人前方，握住扶手，不要让孩子在扶梯上跑跳攀爬，也不要将手脚伸出扶梯外。乘坐垂直电梯时，不倚靠电梯门，电梯满员时请耐心等待下一班。若电梯突发故障被困，请保持冷静，按下所有楼层按钮，使用紧急呼叫键联系工作人员，切勿强行扒门。去游乐场游玩时，务必先查看设备的安全提示，确认自己和孩子的身高年龄符合游玩要求。有心脏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的人群，避免乘坐过山车、大摆锤等刺激项目。游玩机械项目时，请系好安全带、压肩等防护装置，不要随意解开。项目运行中，不将身体部位伸出座舱外。带孩子游玩儿童设施时，全程在旁看护，不让